0: 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天是8月31号，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集体报到了。今天的早高峰呢，跟学生流啊，包括送车流叠加，所以大家提前出门。但是现在8:03了，应该都堵到路上了。因为周一再叠加上很多这个地方，它是需要就是很多公司它要开早会例会，然后今天早上肯定会特别堵。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新学期的这个要求应该是小学上课时间不得早于8:20，中学生呢不得早于8:00。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鼓掌。不得不说，现在家长其实对于孩子这个运动健身方面的要求更高了。你像我现在就是打算给我儿子只报一个班，就是运动班。然后在你这个时代比较火的歌曲，然后 OK 的话发给我，让我看一下，好吧。然后咱们等小凡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慢慢分享一下啊，我都把一则资讯读完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凡凡你准备好了没有？你不会让我这20块钱发不出去吧？
4: 赶紧准备好的，
3: 你找你慢慢找。然后找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家还说几个好的事情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天马上孩子们就要上学了，所以跟学生啊老师啊说的比较多一些。从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时长的这个旅客会员当中教师实施7分优惠政策了。教师呢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行教师资质的信息验证之后，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呢就可以获得面额10倍的积分，是普通会员的5倍啊。然后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升席，相关的车票呢8月27号已经开始陆续发售了。所有的教师朋友们，9月10号教师节当天起坐火车积分翻倍，请大家记得核验身份。挺好的，这个教师坐火车积分翻倍，10倍积分直接膨胀了，用来坐这个火车票啊或者是升席都是可以的。9月10号之后呢坐火车，咱们记得之前提前完成这个资质的核验，这也算是铁路送给我们培育祖国花朵的老师们、人民教师们一个专属的节日礼。你看有人都已经开始帮你出题了，晴天、两只老虎、潇洒走一回，还有桂圆辣条说听天听思思，欢迎你。凡你准备好了没？
5: 哪一个啊？
4: 这是我那个年代出的。
3: 这是你这个年代吗？啊，不是我们这个年代吗？那来吧，你唱两句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请凡凡给我们出题。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凡凡呢通过了，我看一下10分钟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他自己想唱的一首歌。接下来请凡凡出题，请大家凡凡请出题，请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以及是谁唱的，原唱你得搜出来好吧。你说，你不能，现在其他的都不能讲了，就是开始准备开唱了，我害怕你把答案说出来。来吧，准备好了吗？凡凡，请开唱。他说这是他年代的歌曲。
4: 那我直接开始了。
3: 开始。
4: 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

0: 再见面，我向上天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
1: 要不是这个歌词我们叫熟啊，你这个调啊都跑到800里外去了。这个真的是你那个年代的歌曲吗？
0: 我刚才在某音上搜到，
1: 不是，就是你
0: 的，
1: 不是你这个年代的歌曲是这歌吗？我心想你应该是那个什么 TFBOYS 的歌吧？
0: 还有一首是那个
1: 什么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哎，我想问一下，这首歌你是什么时候听的？就这个，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这首歌已经是我在初一了，我在初一的时候听过这首歌，
1: 初一听的歌啊。
0: 我这个年代还有一首歌，
1: 合理的合理，因为我啊，你哪个歌？
0: 那个，你身上有他的香水。
1: 那老，那都不知道多少年前的歌曲了，那都不知道多少年前的歌曲了。哎，小凡，你不要每一天就是自己打扮得很成熟就算了，为什么就是？
0: 没有，刚才
1: 为什么唱歌也唱的是那种老歌呢？我原来讲说去 KTV 里边，别人可能没有办法精准，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很年轻，没有办法精准捕捉到你的年纪，但是你只要一进到 KTV 里边，拿起话筒就可以精准的锁定到你那个年代。你为什么锁定的年代这么久远？气息特别稳，是气息稳啊，但是他唱歌确实调值都不在这儿，你自己看一下，你过来，你进来，你进来，你自己看看这些。对啊，你看大家都说的对，你唱的这些都是80后的歌啊，对吧？你看这求佛是2006年的歌曲，然后你跟我说我哦，你2005年刚出生，1岁开始听求佛。我说你这个年代的歌曲，应该就是你在初高中时期或者是大学时期听到的歌，也挺好的。来吧，朋友们，求佛啊！然后是誓言演唱的，没错吧？没问题，大家把求佛和誓言打到公屏上，我们继续再抽一波奖。这次因为是小凡抽的嘛，让小凡来拍吧，给你来拍照，然后你说第几个，咱们就给他给大家抽第几个，不许看啊，不许看。好，3、2、1，请拍照。好，好，你说第几个？你说送给谁，咱们就送给谁。今儿听你的啊。
0: 难题又抛给我了。
1: 不是因为其他，因为不是，如果我送的话，大家就说哇，思思有内幕，内幕，我先让你送。大家说他有内幕。你看有这么多人，你看貔貅啊 Lucky 啊，还有尾号是7410啊，
0: 已经截
1: 图过了，很多好朋友都来了。这么难吗？哎，你是不是有选择困难症？就是我每次让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说

0: 不好了，你去了咋去，人光人去，素颜去就行了。而且前30个加顾问的还发就发朋友圈还送一个摆台，这些都加在一起299。然后我上次呢就去拍了一下摆台呢，我也拿了照片呢，我也拍了两套妆造，两张精修照片我也都拿到了。亲爱的朋友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上一次我拍的照片已经发出去了。这么说吧，就这张照片拿出来，我感觉妈呀，我咋这么精致，谁要跟我说是思思你不是刘亦菲我都不相信。真的，就是凡凡评价一下我这两张照片，真实的啊，真实的评价，你不能说哇姐你貌若天仙，你这两张照片拍得跟花一样，不行。就是你看着这张照片直接说，想看照片的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然后你一进去，那个点击不是拍照吗，你一进去就能看到我的照片，然后你点击那个链接，链接上面呢有好几张我的照片了。来吧，请评价一下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看了你这两张照片之后，
0: 还说我是娃他妈吗？
1: 我觉得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心情都变好了，这个照片。
0: 好，你继续，别停、
1: 还要
0: 啥意思啊？夸不出来了。
1: 很有感觉，很有氛围。
0: 你夸人哦，真的是一般。哦，夸我去了。我说这张照片好不好看？他说，很有氛围。你可以夸人家摄影师的手法很好，他很有氛围感，光影的效果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姐，你整个人底子也好，然后整个拍摄的感觉就是感觉和摄影老师两个人在一起创作出了共同一个精致的照片，
1: 这
0: 都可以。
1: 然后还有就是，
0: 一般吧，让大家看吧，大家夸吧，能不能给那个小凡打个样？每次我让小凡夸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怎么可以有人夸这么夸不到相声。就跟有一天我大胆的说，我说小凡过来，来跟我你说一下你咱们俩之间互相冒犯一下。然后他冒犯的时候，真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老板你的那个公司的老板跟我说，来现在所有的全体员工来给我提意见，大家提的都是那种无关轻重的，比如说老板我对你不满意，今年啊这个先进个人的这个奖项不颁给你，我们就不同意。老板我觉得你这个人太过分了，你知道，来来来我跟你说一下啊，比如说现在老板全体大会上说，来大家都来说一下这个自己的个人意见，那有一些个人意见是这么说的，老板我对你这样实在太不满意了，有一件事呢请允许我冒大不韪批评一下你，你晚上每一天都基本上11点12点还在公司，你这样是你这样把自己的身体往哪儿放，我们不同意。你每一天都加班到11点12点，你这么卷我们也会带着很卷的，所以希望老板你以后不要那么卷了，你太辛苦了，哎呀我们都心疼你。我一般的都是这么说的，结果这孩子好了，我说来我们互相冒犯吧，你第一次见我什么感觉，然后孩子过来说，哇我姐跟你一样大，但是你像娃他妈，我姐看起来更年轻，而且你穿着衣品啊，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啊，沉默小姐说看了好好看啊，可以吧。我这两天呢就是一个时段呢我就说一下，让大家都把我的照片看一看。好不容易可以露到一个那个显摆的方式了，还可以，好可以啦，都是皮毛。以后我再说长安县刘亦菲的时候，咱们也就不要再砸过我了，每天过来说又是脸大了又是胳膊粗了，哎呀思思你这两天妆容有点，还刚刚还有个人说，思思你今天这个妆有点干吧，你下巴尤其是下巴有点干吧，我才从沙漠回来，我水分都快被在沙漠那个地方蒸干了，不干吧才怪呢，我现在嘴都不敢咧开嘴大笑，因为我现在笑的时候我咧开嘴大笑就这一圈疼得要死。哦，这娃真的好惨呀，是不是被胁迫了？ 也没有被胁迫的。

0: 那样的。然后还有人夸你说看起来很老练啊，对啊，以后你不要叫小凡，叫老凡。老凡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呢，他还是那个立领 polo 衫，还是黑色。我每天观察了，这个我必须要给孩子证明一下，他穿的是不同的立领 polo 衫，他只是买了很多件不同品牌的黑色立领 polo 衫，还有黑色的西装裤。就你这一身，你穿到50其实也可以，只要你身材不发福，你50年哈，你这30年你都不用买衣服。哎呀，看起来很老啊，老凡。以后不要叫小凡了，嗨，老凡。哎，老凡你来了，今儿可装睡呀？哎，你娃回来了没有？回来了，耶呀！我们家族好着么？娃好，咱族好嘛？对对对。哎，老陈，你看，哎，你看我五女，我女怎么样？我又没有礼貌，一下去了城里把咱族给忘了。前前伢也就是过来过去的，哎，咱就不捎门一下吗？不招是咱，哎，也就是咱老陈咱俩在这说个话。哎，你午饭做好了没有，老陈？老陈，午饭做好了没有？没做好呀，你看你咳嗽了，你娃给你把我感冒药都拾起了吗？因我就不一样，我一咳嗽，俺娃就跟我把感冒药给我拿过来了，还天天跟我打电话，把我都烦的，我就受不了。这两天是跟我买个啥按摩仪，我不爱按摩仪，也就爱跟我买。哎，行了，不说了，我回去拿俺娃按摩仪给我按摩了。老樊，老樊，走了啊，拜拜拜拜。老樊给你打两碗脚团，把娃说的整个脸又红了。我不知道是我这个特效的原因，还是我脸都没有红啊？我怎么一说你脸叭一下红了？这么紧张吗？啊，老樊！家人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刚刚看完照片的朋友们，回来可以跟我说一下照片咋样？我觉得状态也还挺好的，就是如果大家想拍的话，直接去拍那个链接就好了啊。同样是明星的摄影师，也是给一些大牌，具体的哪些大牌，因为现场我当时真的问了，我说你跟谁拍过照片，然后他就说了几位，我说哇哇，一线，真的一线中的一线。但是这个明星没有代言他们家，所以我们不能提这个明星，会有问题啊，不可以讲。可是我必须要讲，就我当天问他的时候，他说他给谁谁谁谁谁拍过，我说哇真大牌，而且大牌不愧是大牌，人家拍的又快又好。我这些前后加起来大概2个小时拍完，然后大家如果需求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儿，既能看到我拍的样片，同时呢也可以直接给自己冲一波，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呢，我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儿，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我们的歌。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后台私信我。那些没有办法去用语言讲到的，我们依然可以用歌声替我们来传达。给某某拍过吗？这个没说，不知道。但是都是一个级别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说出来了之后，每个人都知道了一些大明星。不是开玩笑讲大明星，是真的大明星。有朋友说，思思啊，你是心比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你觉戴姿容巨蜥是俊美吗？你就看诗云平儿才貌是兮，独抱幽芳出秀阁。妈呀妈呀，哎呀，你就听着，这是你这
1: 境界太高了，
0: 就是你夸的时候，我下次往这个方向夸一夸。
1: 那我还沉淀沉淀，这样夸我得多沉淀。
0: 哎，啥意思？我说你把我夸一夸，你下次就往这个方向。哦，那这样夸我得沉淀，意思就是你对着我这张脸，你夸不出来。
1: 是人家夸你有文采，
0: 你是认为就是你的文采不足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文采不足以表达，不是说我自己本人，把我分成了遵守交通规则那类型。
1: 我只会说实话，但是没有过多的。
0: 我就问一下，这个咱们按那个照片来说，就是我和照片之间相比，你觉得是两个人吗？就是 P 图过分吗？因为刚刚有几个朋友说，
1: 过分啊，
0: 哎呀，肯定是 P 图啦。
1: 过分、啊、
0: 你会觉得是 P 图过分，还是说就是只是还原？

0: 原了本身的本美貌之类的。
1: 我觉得只是还原了你，因为你本来底子就已经很好了，只是
0: 好
1: 人家摄影技术也高。
0: 谢谢。
1: 对，
0: 不能让孩子再说了，因为再说下一句就该背刺我了。我已经熟悉了解你的用法了，前几句必定好话，后几句你都不知道哪一块跟我决裂，就是就属于那种人啊，就我这次去沙漠，人家说让我不能站在骆驼后边，怕他给我一个举子，就是这样蹬一下。你这种感觉就是哇真好，我往心贴着心准备向你面前走近的时候，然后你突然蹬我一下。小婉故意的说，他你有你姐年轻吗？
1: 都很年轻，
0: 都很年轻。上次说我姐现在看起来比你年轻，你像娃他妈，但我姐是个女孩。哎，我发现你现在不真实了，其实你一旦就是有一些那个非真实感，就客套感，你不好玩，你就讲实话。我觉得你讲实话特别的优美，大不了我生你气嘛，我就能把你怎么样呢？对不对？现在小凡，不不不，你不用害怕，我问一下你，小凡，我能把你怎么样？你这个实习报告里边，我不可能给你写的太难看，我最多说这个孩子情商有待提升，但是对于你们的那个老师来说，这个好像也没有特别重要啊。盖章的话，你实习了我就得给你盖章，这个没有办法，我肯定会盖的。所以你大大胆胆的讲实话。有朋友说烦，说那个有朋友说烦，说烦咱不干了。闪电说，说实话你又不开心，不讲你又不乐意。女人。你笑什么？我刚让他讲说你说实话。不不不不不，小凡，我已经抓住你的漏洞了。我说那你说实话姐不会生气的。他这个时候应该说姐，我说就是实话，你让我说我还往哪说实话。他说哈哈，那我这个我害怕得罪你。啥意思？就是你嘴不说心里话呗。一下将我给套出来了啊。
1: 没有没有。
0: 凡向左。老凡。闪电说又挖坑又挖坑又挖坑。所以你觉得实话是一点都不好看吗？
1: 没有啊，我没有说不好看呀，我从头到尾都说很好看。
0: 给你一记眼刀。然后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爱听原产地的，人家这叫什么伊丽莎白雅顿，我就说说了半天还怪怪的。伊丽莎顿白雅顿用过的能不能在直播间里打个一，在开车的不用打啊，就是在直播间的你打个一。有没有用过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它主有两个，粉胶和金胶。金胶来说呢，就是性价会贵一点，30+35+的，然后粉胶呢可能是35岁以下的用会比较好一些。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抬头纹、法令纹、熬夜垮脸。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皮肤每天都是绷绷的，用它很好用。我的一个好朋友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就用过了。我当时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用的这么早，然后他说你不知道吗，就是所有的护肤一定要在你年轻的时候去做，因为如果你23岁去护肤，比如说你30岁去护肤吧，我现在只能说30岁了，如果你30岁去做一些抗衰的项目，你的容貌基本上就停留在30岁再往上一点点，但如果你40岁开始，你的容貌基本上停留在40岁，我说颇有一些道理。当时我有一年过生日的礼物，我发誓如果我说假话，我这辈子挣不上钱。当时他送给我的就是这个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这是他当年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我当时还觉得他挣钱了，怎么会买这么贵的东西。现在性价比也高了，平常官网的价格60粒啊是790块钱，今天价格是269，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儿“给力”就可以了。而且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7粒金胶，金胶比粉胶还贵啊，然后它的那个除皱效果更好。7粒金胶再加上7粒粉胶，14颗加上之前的60颗，就是74颗，算下来1克不到4块钱。也就是正装啊，正装269块钱，你买到的是伊丽莎白雅顿粉胶，这绝对是王者级别的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梦里不知身是客说：“哇，来来来，我叫你说一句啊，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

你背，你但凡多去两次华清宫你都会了呀。时间来到了8:49，接下来呢我们一段资讯过后要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然后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然后接下来也是一个点歌的环节啊，想听什么歌曲9:00-12:00这段时间里边都可以点歌啊，咱们现在可以播送说哎呀思思我想听什么歌曲，我们就可以提前给你排好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2: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同时呢也是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在这里你可以分享你的故事，

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给陌生人的或送给自己的，美好或痛苦的都可以。那些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就让音乐和歌声替我们来传达。今天呢，来投稿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说：思思早上好呀，我家儿子今年上小学四年级了，马上。平常呢，在家里边孩子能说会道的，活泼的不行，但是一出门就不愿意开口了。我向老师也打听过，说孩子在学校里边也是一个性格内向腼腆的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愿意在外面展示真实的自己，也在犹豫孩子现在还小，我这样的担心是否过度呢？但又怕真的不管，以后孩子养成了这样的性格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我应该怎么办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孩子呢，在学校比较内向，在家里边呢，活泼的不行，在学校或者对外人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内向，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去干涉呢，还是不干涉？孩子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啊。刚刚也听到了您对于孩子的这个想法，就是既怕自己过度担忧，又害怕把孩子真的给耽误了，内外有别的这个状态，对于四年级孩子来说非常的常见。你别说四年级的孩子了，你现想象你自己有没有内外有别过呢？对于熟悉的人，风张野露，我们陕西话人还是风张野露的，但是对于刚见面的陌生人，或者是在一个公众集体里边，我们尽量让自己的存在感相对来说降低一些，请问一下是或不是呢？所以您如果是这样性格的人，就不要要求孩子你必须是一个外向的人，你必须怎么样，你先给他打个样。因为孩子，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我原来觉得这个话是空话，你知道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人啊，了解了很多的名言警句，知道很多的道理，却无法过好这一生。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原来也听过这句话，叫做哎呀，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孩子，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样的这些情况，但是你想到你能把这些事真的做到吗？所以我想说，你的担心是正常的，但是孩子第一没有到不可逆的程度，第二这样的事情发生太正常不过了。我们说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我过去经常讲，我打小都会背。自从我有孩子了之后，我发现我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孩子就会模仿什么样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这一次的就是周末我们去银川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沙漠里，当时那个主持人就拿着话筒问现场所有的小朋友，来，我们每个人呢都来说一句绕口令。第一个问到我儿子，我儿子一句话不说，他在家里边多疯啊，平常也是个乐于表达的人，他拿起话筒他不敢说话了。我能不能判定说他是个内向的孩子？不能，我没有干涉。紧接着这个游戏结束了之后，那个主持人说，那大家可以唱歌。我说我来，我就跑到主持人那边，我自己唱了一首歌。我刚唱完，我儿子立刻把话筒叼过去说，妈妈我也要来一首。你稍等一下，如果我能找到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片段。我想说，你自己得先做到，你自己做到在现场跟所有的人相处的时候，你不紧张不害怕，你自己做到跟任何人都可以如常交流，跟每个人正常去搭讪，你在公众场合里边，你是一个善于绽放自我的人，孩子自然而然他就是愿意做一个绽放自我的人。然后潘芝也说了，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这个话我认可，但是你得先做，不能不什么都不做，说我就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这个不对。如果你做了一切努力，最后发现没有什么，没有达到效果，我们可以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而不是孩子就在这边不予以干预。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跟我来共同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啊。然后很多孩子，我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啊，就很多孩子叫什么，家里一条龙，家外一条虫。有很多孩子是这样子的，他其实进入到陌生的环境，不是孩子不聪明，他是会进入到一个观察者模式，不是不会说，而是在评估风险。有时候这恰恰是一种聪明和警惕。

0: 慎的表现。而且四年级的孩子开始在意同伴的评价了，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在家有安全感，没有滤镜啊，所以在外边他怕说错被笑话，干脆不说不错。然后在学校的老师面前已经默认他是一个内向的人，那顺势就扮演这个角色了，省去了一种改变的压力，有可能存在这种的情况。所以你来判断，你来给他一个判断，如果他是我刚刚说的那些，你可以改变。我最后想说，如果孩子在外面不开口，但是眼神是好奇的，身体是放松的，你就要接受这个状态。如果他身体都不放松，整个人是紧绷的，那你就要做到多搭桥，不做推的事情，允许孩子慢慢变得慢热起来。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Here we go.

0: 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连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50%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2: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勤积绿净，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

0: 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陪伴着无数歌迷成长，到 KTV 当中还是会点唱的心墙下一个天亮。不过也有网友说，为什么歌那么好听，却好像不那么大红大紫过？国庆的特色是，如果你到现场来听他的演唱的话，会惊讶的说和 CD 里面完全是一样的，可能就是运气差那么一点点。歌红人不红的歌手实在太多了，为你送上郭靖的这首《心墙》。12: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萧亚轩《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

0: 里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

0: 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2000年的11月呢，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J 发布，就像一个宣言，告知大家有位歌手出现在了华语乐坛，从此根深蒂固。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了后来周杰伦的雏形哈，有方文山为他打造的另类的中国风娘子，有他自己创作的风格各异的尝试啊，作品的题材也是五花八门，有情歌，也有对世界的探索，印第安、老斑鸠等等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无限可能。而这张专辑让他获得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也是最对最这位新人当时最大的鼓励。此后呢，一张又一张的专辑 R&B 中国风民谣，在他的地盘就得听他的。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印第安老斑鸠》，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王菲《流浪的红舞鞋》。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Jason 陈奕迅爱是怀疑。陈奂然说呢，这首歌在当时的市场其实是非常不商业的，因为陈奕迅的坚持才让这首歌有了面试的机会哈。Jason 和助理整夜不睡觉，在海边来开车，听到这首歌第二天就去公司开会，说一定要收啊。正是这种反商业的特殊信念，才能做出这种突破性的。

林俊杰、林俊峰，飞机。第一次听的时候呢，甚至一度觉得哥哥林俊峰的声音有一点陈奕迅的味道。人生呢，就像是一段一段的短篇故事，而亲情就是最重要的续篇。或许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把亲情放在故事的角落。

忘了这才是人生最初的原点，也是最后的依靠。JJ 出道十年的时候，决定写一首歌和哥哥林俊峰来合唱，来概括三十年来的兄弟情。不同于一般的情歌，这首歌打开了内心标记着的家的记忆，那是默默的在每个人心中预留下的属于自己的回响空间。来自林俊杰、林俊峰，飞机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4: Are you kidding me? Don't judge me. Get out of my way.

0: 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0: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

0: 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浪漫的小调配着学友深情的一声声 Linda， 让张学友再度获得了乐坛的认可，获得了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奖。这是男子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珍视，一脸的醉意让我们更亲密，给你所有最浪漫的消息。而歌曲当中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和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这两句歌词，也是男主角愿意为女主角付出一切的决心和承诺。换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似乎我们的表白方式会更加的含蓄一些，也很难会这么的直接哈。歌词里面充满了感情，也是爱情的美好和浪漫，来自张学友这首 Linda。 16: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

0: 妈妈，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周围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那英出卖。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

0: 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 50% 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0,000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半句再见是句说不尽的暂时道别，他也会持续从生活当中获得新的养分，再次创造更多的美好。从教室里的眼神交汇，麦田间的暗生情愫，到医院里的心意相通，当距离被拉远，环境变化，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会遭遇远距离和现实的双重冲击。说着半句再见，已过多少年无解，是发自内心的感叹，也是对过往的青春无悔感悟。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半句再见》，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有感林宥嘉《眼色》。

0: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1: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0: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记》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 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为你送上朴树的这首《我爱你再见》，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该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儿，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但这款钙片呢，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价格啊，很优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非常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送上张杰、张靓颖《燕归巢》。

陈小春，我爱的人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都说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可眼睛也是最藏不住年龄的地方。黑眼圈、细纹、干纹、泡泡眼，稍微熬个夜啊，全都写在了脸上。那眼霜买过不少，坑也踩过不少，所以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专柜或者是官网30毫升就要将近300块。今天拍一发二，你没听错啊，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只要199元，平均一支不到100块，限量100组，抢到就是赚到。来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拼手速下单。欧莱雅紫熨斗眼霜，顾名思义呢，它就像是一把温柔的小熨斗，把眼角、额头那些细小的纹纹路路一点点的抚平改善哈。作为全网回购率超高的口碑爆款，有人为它的配方买单，那有人为它的肤感上头，里面添加的黑绷带同款玻色因，大牌同源配方，价格却只要1/10，简直是大牌的平替。自带冰感按摩头，那早起眼睛浮肿，随手滚一滚，立刻舒缓不少。轻盈乳霜质地，好推开，吸收快，上眼清爽不闷肤。那一支搞定眼周和全脸，淡纹提亮紧致，一步到位，一支顶好几支，坚持2个月，肉眼可见的变化哈。熬夜黑眼圈、眼周细纹、干纹、早起的肿泡眼，那一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全部的搞定。官网一支30毫升要300块，今天限时的破价秒杀，拍一发二，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合计60毫升，只要199，只要199元，折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00块，这个价格你全网都找不到。那错过你今天肯定是要后悔的。快件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下单前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添加客服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来送上 A 妹 Ariana Grande Problem。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

0: 想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台湾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在这个季节瞬间的透气，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另一款宝藏的主打，叫做枫饮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可以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的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次呼吸呢，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陈坤《月半弯》，主播台交给长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周一的傍晚18:1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在混合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现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

周一的傍晚18:2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经常爱运动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明明平常练的已经非常的卖力了，出汗喘气一样都不少，想让运动的状态更好一些，总会觉得有一些吃力。其实运动的表现不光靠拼搏啊，还要靠我们自身的后勤保障能够跟上。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多运动爱好者都在用的好物——诺德兰德升级款的左旋十万。液体左旋开袋即饮，训练前后都可以喝，助力我们的运动营养补给。说到诺特兰德啊，它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口碑一直都很稳。这款升级款的左旋十万呢，主打的是实在两个字儿。每盒呢含左旋肉碱含量高达10万毫克，含量充足，为运动营养提供充分的支持。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左旋适合哪一类人吃呢？我到底适不适合吃呢？首先要说明的是，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日常有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训练，每周坚持运动、有运动塑形目标的你都是适合的。再加上平常我们爱吃点外卖，饮食油腻的朋友就更加适配。

了。所以这一款左旋十万呢，它每袋的固定含量是1000毫克的左旋，完美的符合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面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这个推荐范围。标准的分量，科学省心，一袋左旋就可以轻松获取到我们运动日常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配方当中呢，还贴心的搭配了 B1、B6 泛酸3种 B 族维生素。B 族呢，参与我们的身体正常的能量代谢，助力我们运动过程当中的营养补给。它的剂型设计的也非常的省心啊，一盒的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独立刺泡的液体条装设计，开袋直接饮用就可以了，不用冲泡，干净无残留。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携带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压力。还有橙子、葡萄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口感顺滑不齁甜，运动喝起来也没有负担。作为国货的大品牌，诺特兰德每一批次的产品都经过了第三方的安全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品质有保障，让大家吃的才更放心嘛。今天我们1055也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宠粉福利，单盒呢仅需189元，一盒呢是自带100条，如果大家在节目期间下单，7点之前下单还会再赠大家60条，也就是说在特价的基础之上，189元100条的基础之上，为大家又多赠了60条，189元到手一共160条。平常外卖、重油重盐、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长期囤货啊，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日常有氧训练、有运动塑形目标的你，都可以把它当成运动的营养补给。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周一的傍晚18:32，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别躲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3: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万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2: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万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3: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2: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万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3: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2: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8:4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自己过了30岁，工作的节奏会变快，应酬会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啊就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的日常营养加加分，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其实市面上的营养品还挺多的，但是呢，要么瓶瓶罐罐记不住，要么呢成分表太杂了看不懂，买回来就放那儿了。所以今天呢，要给所有30岁以上的朋友来安利一款诺德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它呢是专为30岁以上的人士来定制的，每天一小袋随身携带，便携仓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德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专为30岁以上的人士来定制，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其中包括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石斛、葛根，这些啊都是大家熟知的传统的好东西，再加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日常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每天就四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体质。更贴心的是，它多种食材营养矩阵来搭配，多种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的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装设计，单袋就四粒，隔绝空气，防潮所限，上班出差健身房随手揣上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不少的听众在后台提问啊，说这款营养包适合哪一类人群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岁以上的朋友，长期久坐办公，经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有日常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保持基础运动量的人群都是适用的。每天就一包，轻松摄入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呢，我们1055为大家带来了超值的福利，99元即可入手一盒，一盒是30袋，也就是一个月的用量。如果大家选择囤货的话，会更加划算一点，囤货优选价199元，直接带走3盒，折算下来每天的营养投入2块出头，不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所以自用或者是给身边的人来囤货都非常的合适。品牌的每一批次产品呢，都完成了质量安全检测，配备有批次的溯源系统，可以让大家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呢，想要日常精细化摄入营养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男士营养或者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

0: 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可能因为这个沿海地区，包括像一些发达城市，他们的这个接受度会更高，那么他们的这个受众可能会更广，所以他们发展的可能会更快一些。那除了刚刚我们拿到的 CD 展的这个场刊，还有哪一些场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手边真的是厚厚一沓子，比我的高考复习资料还要多。
1: 哎，那讲到这个呢，我们刚好我们直接切入制品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我们可以这个咱们稍微的咱们聊一聊，其实关注同人的这个。听众也好啦，咱们的这个爱好者群体也好啦，肯定都听过一个叫做"同人三大奇迹"的一个说法。
0: 哎，哪三大奇迹呢？
1: 哎，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有三个知名社团，其中一个叫做行乐社，
0: 哎，
1: 还有一个叫做龙骑士零七，还有一个叫做上海爱丽丝幻乐团。
0: 这个听起来一个一个都比较这个让人脚趾抓地哈，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当时取的时候肯定觉得自己热血无敌，你知道吗？
1: 那是当时他们取的那确实热血无敌了。
0: 对。
1: 但是我要现在跟大家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作品，后来发展成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大家都恍然大悟。然后行乐社他的主打作品是什么呢？真乐坛乐姬 Fate Stay Night、空之境界啊，那这些作品后续它发展成了什么，那我就不用多说了，
0: 真的是非常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动画的 IP 了。
1: 对，他们后续还有什么啊 Fate Zero 啊，
0: 对，
1: 他们像手游 FGO 呀，
0: 对，
1: 这样的作品都属于是大热 IP 了。所以它是成为咱们所说的奇迹之一。然后呢第二个呢，这个龙骑士零七，他的作品呢是偏向咱们的恐怖推理类的一种游戏
0: 啊，
1: 他做了什么？他做了寒蝉鸣泣之时，
0: 哇，
1: 海猫鸣泣之时，然后他们的制作后期还参与了什么？参与了咱们的，那个作品叫什么？
0: 想一想，
1: 哦，
0: 真的太多了，寂静
1: 两 F
0: 啊
1: 的制作，
0: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多，大家比较熟知的 IP。
1: 对，然后咱们要说到的最后一个上海爱丽丝幻乐团，
0: 好家伙，
1: 他确实就没有那么多的作品门类了，他只有一个系列。
0: 但是非常的出名，是吗？
1: 如雷贯耳的东方 Project
0: 啊，难怪了，他能在以这个作品量很少，但是又能获得大家认可，就是因为他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门的大 IP。
1: 对的，那么这些呢，都算是海外的知名 IP 了。那我们其实国内呢，也有我们自己的，
0: 比如呢，
1: 也是从同人社团发展出了非常非常知名的 IP。
0: 我感觉你现在的这个表情已经有一种自豪感了，你知道吗？油然而生。
1: 那是当然相当的自豪了。
0: 对，是的，毕竟要说起我们国内的这个 IP 了，它就是，
1: 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
0: 哎，
1: 这个东西呢，它叫做武器少女。
0: 武器少女，哎，
1: 对，
0: 这是我们国内的 IP。
1: 对，它叫做武器少女人。做这个本子当年的这个同人社团呢，叫做云母组。
0: 云母组，
1: 哎，如果有清楚的人在直播间，他这边其实应该已经要打出那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了。

0: 叫做，
1: 他的策划叫雨中
0: 啊，所以说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一位了。
1: 对，他们后来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非常知名的手游少女前线
0: 啊，原来是他们做的。
1: 是的
0: 啊，真的是。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到头来是一个圈，你很熟悉的那些同人作品后来是你熟悉的这些游戏作品。
1: 对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了。
0: 嗯，
1: 这个呢
0: 什么
1: 刚才喵大都提到了
0: 什么吗？
1: 他的作品
0: 嗯
1: 现在都能在同人展里边成为一个街区 IP 了
0: 啊。我知道了，他就是、
1: 哎他就是我们的明日方舟。
0: 明日方舟，我们很多这个游戏的爱好者都是这个明日方舟的受众啊。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当年呢他们的这个主创呀、啊、
0: 嗯嗯，
1: 还包括他们的主美，
0: 对，
1: 也出过本子的。
0: 嗯嗯嗯、
1: 哎、他们是东方爱好者。
0: 是的、
1: 哎、他们做了一些东方的本子，就包括像这一本、嗯、哎，二维镜像的这个社团的知名本子啊。
0: 嗯嗯嗯，
1: 然后之前还有这个2012年在 CD 上面，这个我们的这个哎韦老师的签绘，
0: 对，非常精致的一个签绘啊、
1: 哎。说到这些呀、啊，都是
0: 嗯嗯
1: 虽然可能大家现在在网上的一些评价可能褒贬不一吧，
0: 但是
1: 真的在我看来，
0: 嗯嗯，
1: 大家也都是因为自己的爱好热情，
0: 对，
1: 把它踏踏实实的落地，
0: 对，是的，
1: 最终呢做成了一个。我也不好说咱们太大，
0: 嗯嗯嗯，
1: 至少是养活了几千人的 IP 企业了呀。
0: 是，确实是。
1: 那也是地方财政的一个，嗯，
0: 哎、积极的推手啊。
1: 对的，对的。
0: OK。
1: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0: 是的，
1: 也证明了我们国内的市场，还有我们国内的受众，
0: 嗯，
1: 既不缺乏土壤，
0: 对，
1: 也不缺乏创作者，更不缺乏爱好者和买单的人。
0: 是的，
1: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环境。
0: 对，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个。说到二次元的这个原创创作也好，二创创作也好，归根结底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还是那两个字，就是热爱。
1: 是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啊爱上我们的国漫的二创，或者是国漫的同人文化，让我们的这个二次元文化在我们的这个土壤当中，肥沃的土壤当中，可以扎根生长，开出更多鲜艳的花朵。 OK， 我们再过一个半点的跳播，半点跳播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同人展相关的好玩的趣事。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长乐漫游记，在我们每天傍晚的一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最新的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又是蓬荜生辉的一天啊，为大家请到了我们新二次元圈子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三位大咖。首先要说到的是我们的节目顾问小鹏老师，欢迎回来。
1: Hello，
0: 欢迎欢迎。第二位呢是我们的白石老师，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啊，我们 CQ 西安同人展的主创，欢迎白石老师。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对，我们西安 CQ 同人展的另外一位主创是我们的喵大，欢迎喵大。
3: Hello 大家好。
0: 那刚刚我们白石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关于就是同人的二创的一些，包括本子也好啊，包括他的这个现在发展的现状也好。那我们想有请我们的喵大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目前啊，西安现在主做这些同人展的这些社团也好，或者是这些商业的非商业的小团体也好，他现在很多吗？有多少大概？
3: 目前

0: 比较少一点，个人会比较多。
1: 我记得当年我们的动漫社应该都会有非常多这种愿意去二创的人。
0: 有，你想想，像我本身的话，我就是西安美院的嘛，我们当时动漫社叫做那个绘漫堂
1: 啊。
0: 那我作为第四任社长，然后在这个社团里面也会有专门这个绘画部。
1: 所以你和白石老师，你们两个是在美院的动漫社认识的是吗？
0: 哎，不是，他是我学长。
1: 啊，他是你的学长啊？
0: 对，他是我学长。
1: 那也不妨碍你们两个在同一个社团吧？
0: 没有在一个社团，确实没有在一个社团。
1: 啊，所以他当时不在动，白石老师，你当时不在美院的动漫社是吗？
2: 我确实没从来没有加入过绘漫堂。
1: 非常好，我不建议大家在玩任何这个个人喜欢的爱好的时候混迹任何的圈子，包括什么饭圈啦、二次元圈子啊，其实就是自己玩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
0: 确实，
1: 嗯，
0: 包括你其实结合这几年我一直想去做的，就是把西安本土啊，包括周边这些高校的社团，他们的积极性和爱好调动起来。我希望能够在他们大学期间有丰富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又有能力有爱好，然后可以把这个东西，坚持下去。然后我们CQ 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变现的路径，然后一些，长远发展的一些能够让他们看到的一些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其实大家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小朋友的家长也好，在提及二次元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两个字叫毒瘤，你知道吗？就是说到这两个，一说到二次元，好像就要跟这个词划等号。可能因为某一些，让我说比较极端的小朋友，他给大家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刻板印象。但是其实爱好这个东西，它没有过多的这个问题存在，更多的是需要一些正能量的人、正向的人给他一些积极的引导。其实在这个开场之前，我还有问这个两位老师啊，一位是我们的白石老师，一位是我们的喵大老师，有问到二位，就是先问了一下大家的这个学历和这个基本的状况，因为我很担心就是大家在这个沉溺于二次元世界当中的时候，会不会忽略自己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个人的一个塑造。因为我发现两位，一位是这个美院的高材生，一位是研究生，所以两位的学历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在此我也是想反推给这个正在听节目的二次元的小朋友也好，二次元小朋友的家长也好，爱好它其实只是支撑我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一个支柱而已。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来引导大家，在完成我们自身学历也好，或者是完成我们自身的这个塑造结束之后，然后再去发展自己喜欢的这些兴趣，这才是我们小朋友应该去有的一个生活的轨迹，对不对？
0: 对，确实。
1: 嗯，所以
0: 高度就上来了。
1: 对，作为一个电台节目，我还是想时不时的给大家喝一点心灵鸡汤，拔一拔我们节目的高度的。而且其实它虽然是拔了一下节目的高度，但是这也是我真实内心想法的一个写照。为什么这个节目存在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把这些热爱二次元的人聚在一起，然后跟大家分享，其实二次元只要有积极引导，只要有人和你一起去聊一些很正向的东西，那些毒瘤的东西不会再入到大家的眼的。
0: 对，没错。其实像白石老师刚才有在说啊，像这个国内外很多的同人社团，它未来其实诞生了很多知名的企业、知名的 IP。
1: 对，
0: 也就是说这条成长的路径它是能跑得通的。
1: 是的
0: 啊，那我们现在做的其实就是真的是鼓励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你只要喜欢。
1: 嗯，
0: 因为这个本身它没有什么这种高低阶级之分。
1: 是的，
0: 你只要热爱，
1: 就是热爱，
0: 你只要敢于去展示。
1: 是，
0: 那作为我们可能就是前辈啊，
1: 稍微这个自夸了一下啊，确实也是前辈。
0: 啊，对对对，可以就去更多的让他们去了解全貌，让他们看得更清楚。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CQ 诞生的一种意义吧。
1: 对，所以 CQ 这些年，你觉得对于你来说积累的最大的成就也好，或者是对于你来说带来的一些提升，最大的点是哪呢？
0: 最大的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 CQ 的摊主们很认可我们的这个同好。我觉得这个是带我们走下去很大的一个动力。因为本身同人展在现在阶段的这个商业环境来讲，它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盈利吧，只能说。
1: 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更多的都是为爱发电。
0: 对对。
1: 如果摊主他自己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一个展子的主办如何来盈利呢？也很难。
0: 别看我现在其实挂着

0: 主办，但是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工作啊，
1: 嗯嗯，是
0: 啊，就是要在爱好和生活中要去做一个取舍和平衡。
1: 是的，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啊、对，
1: 那还有呢？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办展子当中，让你觉得非常有意思或者非常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0: 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嗯，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展的过程中啊，
1: 嗯嗯，
0: 可能有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摩擦，
1: 嗯嗯嗯，
0: 啊，那第一个时间站出来的，有时候让我意外的却是摊主，啊，是我们群里面的一些成员，
1: 哦、
0: 他们会主
1: 自发的去
0: 站出来维护我们、
1: 嗯，
0: 他们能够去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视角去帮我们辨别一些是非黑白，因为他们也很爱护这样的一个，平台和环境，他们希望，我们能够长远的走下去，这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们可能没挣多少钱，但是我们能够收获这样的一堆喜爱我们 CQ 这个展会的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所以爱其实是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原动力。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听你说，我会感觉不是说有一点感动，而是说我有一种回到了就是最纯粹的那种对于热爱追求时的那种感觉。大家其实你说有利益相干吗？很少。虽然我们是这个办展方和参展方两边，但是其实我们在利益方面很少有太多的瓜葛，更多的是因为热爱而凝聚在一起。所以大家可能包括这些参展商也好，或者是参展的社团个人也好，他们可能已经把这里当成了他们在二次元里的三次元的一个家。
0: 对对，
1: 对不对？就是他是在线下可以接触到很多他在二次元里面的这些家人们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我就是在维护我们家的这个安全和平，
0: 是
1: 就这样的一个爱的使然，
0: 彼此的互相成就吧，我是觉得
1: 是。所以说办展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充满了让你觉得好奇的，让你觉得欣喜的、
0: 嗯、
1: 让你觉得意外的，让你觉得高兴的，当然也是满满的收获。
0: 对，
1: 那除了这些正面的收获，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白石老师 Q 一下你啊，就是我们在收获了这些快乐、这些惊喜、这些好奇、这些正向的东西之后，我相信他也会收获很多的困难，对不对？你觉得最大的、
0: 啊、
1: 或者说让你觉得产生过的这些困难有哪些？
2: 哎，那您要这么问，那我只能告诉您一个大家都会遇到的困难啊。
1: 好嘛，我现在一 Q 到白石老师，我就觉得我是个捧哏，你知道吗？白石老师一说话，我就觉得我像是他的捧哏。好，您说。
2: 经济困难呀。
1: 啊啊，好，说到了一个最实际的。所以他的主要的困难的点是在于哪儿呢？在这个，比如说办展的这个场地费用啊，或者是哪一些的哪一类的费用上呢？
2: 嗯，其实咱们说场地费用啊，这些呢都属于是硬性指标嘛，不属于困难。
1: 嗯嗯，
2: 这是一个指标。
1: 嗯 嗯, 嗯，
2: 但是真正的困难在于同人展会在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3: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周一的傍晚20:4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没有一个味道能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刺见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露出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气，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一的傍晚20:43，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翻唱孙燕姿第一天 First Day。 周一的傍晚20:51，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美。

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京兆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刻选购。周一的傍晚20:52，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黄色的小象，日本太田大辅。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大的、大大的灰色森林，水不好喝，草也不好吃，住在那里的大象都无精打采的。有一天，森林里下了一场暴雨，那是一场好猛烈的暴雨呀。大象们在森

0: 里逃来逃去。暴雨停了不久之后，出现了一头从未见过的小象。从小象的鼻尖到尾巴尖都是黄色的。小象跟大象们打招呼，你们好，让我也跟你们在一起吧。可是大象们说了一句，
1: 颜色好奇怪的小象啊，
0: 谁也不肯靠近它。小象还有两个在暴雨中出生的兄弟，一头红的，一头蓝的。
1: 好奇怪的小象兄弟啊。
0: 说完，大象们就像逃跑似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太阳落山了，周围渐渐地黑了下来，小象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小象好难过，它噗的一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于是你猜怎么样，被气喷到的草一下变成了黄色，小红象和小蓝象也学着它的样子叹了一口气。
2: 啊，我们也行。
0: 小象们顿时就精神起来了。
2: 太好玩了，真开心。我们给森林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吧。
0: 三头小象拼命地喷气，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三头小象还在森林里跑来跑去地喷气，到了早上
2: 变漂亮了呢，
3: 好明亮啊，
4: 我们干得太好了。
0: 小象们高兴地叫了一声又一声。
1: 怎么回事？
3: 好欢快的叫声啊。
1: 回去看看吧。
0: 对对，大象们好奇地跑回去一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五彩缤纷的美丽森林。
1: 哇，好明亮啊，水一定很好喝，草一定好吃。
0: 是谁把这里变得这么漂亮了呢？这时三只小象走了出来。
2: 是我们干的呀，我们一喷气，森林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你们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多亏了你们，森林彻底改变了模样，我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
0: 后来，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了。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心脏真正的形成疾病了，
1: 胆儿特别小，
0: 都变成特别小了。
1: 但我记得中医上不是说肾主恐吗？
0: 肾主恐，
1: 嗯，
0: 对吧？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中医上讲肾主恐，就是我们肾脏不好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1: 嗯，
0: 但是我们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恐惧跟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出现的那种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1: 它有啥区别呢？
0: 肾主的这个恐啊，它指的是长期的处在一种惊吓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恐惧。
1: 嗯，
0: 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精会大量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叫肾主恐。比如说长期的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哎，这个人肯定伤肾，
1: 嗯，
0: 憋不住尿，或者是前列腺有问题，
1: 嗯，
0: 这是肾主恐，这种
1: 长期的。
0: 对，
1: 心脏呢？心脏是短期的。
0: 对，
1: 哦，
0: 你看正好相反，心脏我们最怕的那种恐惧啊，它是短暂的，
1: 嗯，
0: 突然的，这个劲儿特别大的一种刺激，
1: 猛烈的。
0: 哎，对，就像比如说半夜你睡觉睡着好好的，突然间外边放鞭炮，
1: 嗯，
0: 你一下就惊醒了吧？
1: 一机灵。
0: 还有什么呢？突然间听到什么坏消息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短暂的瞬间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短暂的瞬间的这种恐惧，猛的一下是最伤我们人的哪儿？
1: 心，
0: 心脏的。所以说这种恐惧，短暂的瞬间的能量比较大的恐惧，伤的是哪儿？是心。
1: 嗯，
0: 就跟刚才说的那种肾主恐，长期的这种担惊受怕，它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种一惊一乍的刺激就像拿锤子敲我们的心脏一样，时间特别短，瞬间它就容易把我们的心脉彻底的给敲混乱了。
1: 嗯，
0: 而且记住了啊，肾主恐那种长期的恐惧，它是在后来的。
1: 明白。
0: 早期的时候一定是突然间的这种恐惧先伤害你的心脏，但时间长的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话，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叫惊则气乱，就是这个道理。
1: 就长期伤的是肾，
0: 对，
1: 一惊一乍受到刺激伤的是心，
0: 对。所以说刚开始往往就是这种惊吓是伤害到你的心脏，
1: 嗯，
0: 时间长了就开始伤你的肾了。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胆儿特别小，
1: 嗯，
0: 是吧？最后憋不住尿了，哎，你看看，我告诉你，你反应反了。最早的时候你的害怕一定是我们心脏受不了的，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你尿该憋不住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就像我们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恐怖片
1: 吓拉了尿了，
0: 对，但是恐怖片一定不是瞬间的、
1: 嗯、
0: 一定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人一直。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我们说的恐惧害怕，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伤的是不同位置的。
1: 那你说张大爷他怎么就能被一惊一乍的吓给吓出心肌缺血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姓张的这大爷、啊、
1: 嗯，
0: 他心肌缺血之后他是不是表现的是后背和肩胛骨疼？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它并不是真正的后背的这种筋骨的疼痛，
1: 嗯，
0: 它其实就是缺血。

0: 血性的一种心绞痛表现的位置就在我们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1: 但是刚刚您说，
0: 嗯，
1: 张大爷不是真正的后背的筋骨疼痛
0: 啊，
1: 缺血性的心绞痛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真的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是心口疼啊、心脏疼啊，怎么是后背疼呢？
0: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儿，有的时候是直给，
1: 嗯，
0: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
1: 我
0: 想
1: 饿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
1: 嗯，
0: 你看直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
1: 嗯，
0: 这是什么？胸口疼。
1: 嗯，
0: 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
1: 嗯，
0: 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后背疼。
1: 这心脏它也会绕着弯的说话。
0: 当然了啊，为啥呢？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吧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穴位，
1: 嗯，
0: 一个叫心腧穴，一个叫厥阴腧，
1: 嗯，
0: 这两个穴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心腧穴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阴腧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1: 嗯，
0: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呀、啊、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
1: 嗯、
0: 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腧字吧。
1: 嗯，
0: 你知道腧字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窗户的意思。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了，它就从什么的窗户往外跑了。
1: 嗯，
0: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1: 嗯，
0: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我们说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呢。
1: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0: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旧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1: 嗯，
0: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为他心气儿本身就不足，岁数大了嘛。你就像咱们表现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就直接拍桌子了，但老年人呢，哎，生气的时候他会在那叹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疼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年老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冠心病的患者，你看岁数越大的人，他总形容不是心口窝压大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按这个胳膊，你就是
1: 没用啊，
0: 没用，你就是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你心脏上呢。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0: 对，千万别误诊了。
1: 对，
0: 是吧？
1: 别疏忽。
0: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1: 嗯，
0: 牙疼，嗓子疼，或者是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是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 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1: 嗯，
0: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1: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0: 对，
1: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

0: 法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1: 对，
0: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1: 嗯，
0: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因为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0: 嗯。
1: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0: 嗯，
1: 啊，你看，我跟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0: 嗯，
1: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
0: 哦，
1: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呐，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0: 嗯。
1: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0: 对，
1: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0: 伤
1: 呢。
0: 感，
1: 但是心气儿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喜笑不休，
0: 嗯，
1: 甚至是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0: 嗯，
1: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得很明白？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啊，大家伙儿。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0: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是，
1: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大多都是虚实夹杂，既有虚又有实，
0: 嗯，
1: 实和虚夹在一块儿的，那你怎么辩证？
0: 嗯，
1: 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几乎10个里头有8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有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0: 那不能啊，它
1: 对
0: 很
1: 不对？
0: 复杂呀。
1: 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0: 对，
1: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
0: 嗯，
1: 啊，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升起来吗？
0: 嗯。
1: 所以说你固了补就伤了通，固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医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那不就
0: 对
1: 影响
0: 呀，
1: 调理效
0: 其实
1: 果了
0: 就
1: 吗？
0: 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1: 对
0: 你
1: 呀，
0: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1: 不
0: 不
1: 专
0: 是
1: 业不行。
0: 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1: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
0: 嗯，
1: 啊，不能够立竿见影。
0: 得给点时间。
1: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0: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1: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
0: 嗯，
1: 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在哪儿呢？它就几招。他不需要辨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他很暴力，
0: 嗯，
1: 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
0: 嗯。
1: 是吧？他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是
0: 嗯，
1: 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0: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不？都给这个称呼。
1: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
0: 对，
1: 了
0: 那也
1: 吧？
0: 得给个说法啊。
1: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造成的心绞痛。就这种人呢，在造影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就是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

0: 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2: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2: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2: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最前沿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2: 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
1: 嗯，
2: 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呢？有点抽象哎。
2: 阈值这个词儿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库。
1: 嗯，
2: 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储存粮食，
1: 必须的呀。
2: 那有的人家囤的就是一袋大米，
1: 嗯，
2: 那你们家囤的就是4-5袋大米，
1: 嗯，
2: 那你想一想，哪个家庭扛饿？
1: 那肯定是囤的多的呀。哎，这么说，阈值高就是储备足呗，
2: 一个道理
1: 哦，
2: 明白了吧？阈值高的人就是你储备的就足，而且呢，就是我们心脏的阈值，就是这地核糖它补充上来之后，我们心脏的这个储备啊，阈值高了之后，它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的心肌紧急的充电，迅速的补能。
1: 嗯，
2: 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的手机电池如果说你的容量比我的手机电池大，叫充电宝，
1: 嗯，
2: 对吧？你是这个5000毫安的，我是500毫安的，那你的阈值就比我高，明白了吧？
1: 嗯，
2: 你充电就快，然后你挺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得多，明白了吧？
1: 哦，
2: 哎，
1: 迅速补能，您说它到底有啥用呢？你说吃中药慢慢补，给点时间不行吗？就早晚咱也能补上啊。
2: 分什么病？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啊，一定要快。
1: 嗯，
2: 尤其是心绞痛发作的患者，那一定是我们心脏缺血缺的太多了，
1: 就快点上来，他不给你等的时间。
2: 对，太严重了，都是。就说白了，我们心脏什么叫心绞痛？
1: 嗯，
2: 就是你当你心肌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了。就你这个心脏的肌肉啊，它饿到这种抽搐的情况了，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嗯，
2: 那你怎么办？你还在那慢慢喂养呢，那它等不及了，必须得马上给它供应这个营养物质。所以说分什么病，心脏方面的疾病迅速的补能才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一状态。而且我说了，这种方式西医上是特别有经验的。
1: 嗯，
2: 但是唯独的是什么呢？现在西医上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治不了你根儿上。
1: 嗯，
2: 说白了，短时间能够让你做到不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看有一些这个患者急性心梗心绞痛的时候，是吧，为什么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1: 那快点把他血供上啊。
2: 对呀，你说哎呀，我慢慢给你调吧，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这个？
1: 不行，等不了，
2: 等不及嘛。短时间的让我们这个心血管给它撑开了，提高这个血氧的含量和浓度。
1: 嗯，
2: 那这个地核糖它首先具备这个功能。
1: 嗯，
2: 它能够作用的这个速度跟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哎，效果差不多。
1: 哎，那您说跟它的效果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补地核糖呢？直接吃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就好了？
2: 嗯，这不就说吗，就是我们快速缓解症状的情况下跟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
1: 嗯，
2: 但是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具备第二个特性。
1: 嗯，
2: 就是调理我们的根儿。
1: 根儿肯定不行，它不能日常用。
2: 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知道，心脏病的患者平时能用吗？
1: 不能啊，
2: 不能用，用了也没效果。
1: 嗯，
2: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地核糖它不是通过我们强性的扩张你的血管起到救急的作用。
1: 嗯，
2: 而是让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肌细胞当中，让你的心肌细胞迅速的产生能量，恢复到一种该有的状态去。
1: 嗯
2: 啊，然后去维持你心脏正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这是他

0: 它的这个快速的原因，它也的机理。但是这种把心肌细胞救过来的方法，是不是恰巧也调理到我们心脏的根儿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就说硝酸甘油呢，它是临时修路的，
0: 哎，
1: 让血你赶紧过来。
0: 对。
1: 然后地核糖是给发动机加油的，
0: 对，
1: 让心肌自己支棱起来。
0: 对，既解决了快速的问题，又治到了根儿上。哎，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生命科学发现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厉害的地方。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长期用这个地核糖的补充，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状态，改善我们细胞的代谢，甚至它还能够重新构建我们心肌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一点就相当于啥，你知道吗？就是非手术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病根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对不
1: 那
0: 对？
1: 太厉害了，不用开刀就能够恢复心脏自己的原状。
0: 对，那你比如说，你看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有这个心肌肥大，
1: 嗯，
0: 左心室肥大，
1: 嗯，
0: 心脏纤维化，
1: 嗯，
0: 地核糖长时间用好了的话，你看慢慢的在细胞层面上就恢复到我们健康的那种状态了。
1: 明白。
0: 你看看，
1: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重构，
0: 哎，
1: 嗯，重组。
0: 哎，对，重组重构，我觉得非常准确。所以说，在美国，比如说，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高精尖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而且现在只有美国的产的这个地核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地核糖，才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效果。
1: 那人家美国是从鲸鱼的大心脏里萃取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打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真正的生命科学说的这个地核糖一定是天然的，你人工根本合成不出来，得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的物质。那静时你琢磨琢磨，鲸鱼的心脏那得多厉害呀、啊！那么庞大的一个身躯，你知道鲸鱼的心脏只占了鲸鱼的体重的0.2%到0.3%呢？你看看，就这么小的心脏和它的这整个身体比的话。它一样轻松地带动我们这个鲸鱼整个的身体。
1: 它的马力是十足的。
0: 对呀、啊，什么概念？就好比是一间100平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个货物，你却是用一个小叉车就能够轻松地运转起来。你看看，强效不强效？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鲸鱼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就像一个巨型的粮仓一样，靠的是啥？靠的就是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就还是那句话，家有粮仓，你就不慌，对不对？
1: 那您说都是鲸鱼，为啥一定是美国的呢？日本不也捕鲸吗？
0: 啊，
1: 日本捕鲸那可有年头了，
0: 对对对，
1: 祭海神，还有青年节这些传统节日，
0: 嗯，
1: 不都是得鲸鱼上供桌吗？
0: 对，
1: 我记得是19世纪，日本人比较缺乏蛋白质，
0: 嗯，
1: 那全靠着鲸鱼呢。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水就特别深了。
1: 哦。
0: 商业捕鲸啊，早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让捕，
0: 对，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1: 啊，我还以为日本捕鲸是合法的。
0: 不是，早就不是了。所以说，美国呀，人家这个招儿他就高明。
1: 嗯，
0: 明面上举着是环保的大旗，然后就指责那个日本捕鲸嘛。但是他背地里，人家搞这个鲸鱼这个身体当中神奇物质的一些临床的药物，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合法的了。因为它用来科研，
1: 它立足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你看，国际组织是吧，每年还批判日本，说你捕鲸不行，捕鲸是违法的啊。但是人家美国呢，自己也捕鲸，人家是用在什么呢？研发上的，搞这个鲸鱼的心脏的活体的萃取。
1: 活体萃取
0: 啊，对，它是活体的，
1: 啊？哦，
0: 鲸鱼活体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啊，就把这鲸鱼啊捕捞上来之后，给它送到哪儿呢？沿岸的这个加工厂。一定要在几个小时之内，赶紧把这个鲸鱼推进那个全封闭的这个冷链生物活性舱里进行处理。
1: 嗯，
0: 你想啊，你鲸鱼那么大的家伙，你给它抓上来，是不是鲸鱼都快死了？
1: 嗯，
0: 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活性是不是很快就会没有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必须得在这种低温膜破裂萃取技术的配套下。才能够瞬间的把这个鲸鱼的心肌细胞当中的这个细胞膜先破坏掉，然后呢提取当中的地核糖，然后送到这个生物工厂进行加工，你为了保证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活性。
1: 那还干啥呀？还得送一个环节去，
0: 啊，对呀，
1: 还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得通过这个超高速离心的这种层析系统进行提纯呢。 这个机器的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

0: 10万卷啊。
1: 嗯。
0: 啊，就像用这个旋风分离器，把这个芝麻和沙子给它分离开一样。同样的道理，把地核糖和其他这个提取的一些杂质的物质精准的进行分离。
1: 嗯。
0: 然后提纯之后，这个物质当天就要冷链进行保存，然后送到临床。
1: 哦呦。
0: 冷链运输过来的那个药瓶哈，你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所以说这样的保存才能够保证地核糖还原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直接萃取出来同样的活性。
1: 但听着好残忍啊。
0: 听着残忍，但是没办法。
1: 嗯
0: 啊，你只能这么做，因为目前这种萃取技术萃取出来的地核糖的纯度才能够达到 99.9%。
1: 嗯，
0: 活性跟这个刚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剥离出来的几乎差不多。
1: 嗯，
0: 那换别的方法不行，失效了。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说听着残忍，那它效果好就行呗。
1: 对，
0: 所以说人家美国吧，不管是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啊，他给患者用的就是这种活性极强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你比如说心肌缺血达不到这个手术标准的那些患者嘛，
1: 嗯，
0: 频繁的出现心绞痛，哎，连续2天静脉注射高纯度的刚才说这种地核糖的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为患者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快速的缓解缺血的症状，啊，就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会快速的降低，然后心肌的这个耐氧性啊、缺血性啊这种能力会显著的提高。
1: 这个是术前的，
0: 对，还有术后的呢，
1: 哦，
0: 是吧？你看很多术后是什么呢？往往都是下完支架的、搭桥的，
1: 嗯，
0: 做完这样的手术的人，你看往往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绞痛频繁出现的情况吧，
1: 嗯，
0: 好了。就可以用一些口服的地核糖，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也会基本上慢慢的消失。
1: 嗯，哎，老师，
0: 嗯，
1: 这支架都已经把血管给撑开了呀，
0: 嗯，
1: 那怎么还会不舒服、很难受呢？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算是我们的血管疏通开了，但是缺血的不是你血管，缺血的是你心肌细胞。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仍然处在那种缺血的状态呢，而且你瞬间的。如果给他大剂量的血液的灌注的话，有点像什么啊，就饿了3天的人突然间让他胡吃海塞一顿，
1: 嗯，
0: 反而会给人撑出问题来。
1: 对，
0: 这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那就是二次这血液一灌注了，反而心肌细胞受损的更加严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种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很多人这个下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术后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正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它的补充那就厉害了。
1: 嗯，
0: 厉害是什么呢？它能够像急救队一样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产生 ATP 的这种能量。它不是修复你血管的，是修复你心肌细胞的，把这个心肌细胞从这个休克的状态当中给你拉拽回来。
1: 哎，这还挺神奇的。
0: 没错，
1: 术前术后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对呀。我告诉你，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他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个退役老兵。
1: 嗯
0: 啊，他是五星上将的，叫哈德森。他不是岁数大了吗？老了之后就突然间得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1: 嗯，
0: 步入老年之后啊，就经常会就想起来在战场上的那一幕一幕。
1: 嗯，
0: 然后就让他反复的陷入到那种恐惧啊、焦虑啊、长期睡眠不好的状态当中。那我还记得我讲的吧？这种恐惧伤什么？
1: 伤
0: 心吧，是不是啊？是不是伤心？
1: 对。
0: 后来他就频发的这种心绞痛。
1: 嗯。
0: 我们西医讲，他这种属于叫什么呢？叫应激后状态，就通过什么呢？这个神经内分泌机制加速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就导致了他的心肌缺血。其实我们中医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老爷子啊，心力交瘁了。心气儿、心血耗尽了的一种表现，
1: 那怎么办呢？你说本来他就恐惧、焦虑、睡不好，
0: 嗯，
1: 这发生了心绞痛，那不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啊，雪上加霜嘛。那么后来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就介入了嘛？你知道吗？每年因为这种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
1: 哦，
0: 能达到5%到6%啊。
1: 哟，
0: 这个部门说白了就是给这个退伍军人干嘛呢？做心理建设的，
1: 嗯，
0: 就管他们什么看病啊、发工资啊、找工作呀、买房子、贷款的，管这些事儿的，
1: 嗯，
0: 就是退伍的老兵，所有的事儿他都管，
1: 嗯，
0: 所以说针对哈德森这个情况啊，当时这个美国退役军人这个事务管理局 就让他用上了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就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你看这老爷子就能够踏踏实实睡着了，
1: 嗯，
0: 然后接着用两个多月的时候，心绞痛不怎么犯了
1: 哟，
0: 就连这种害怕呀恐惧的情绪都逐渐的消失了。
1: 哎，您说这心绞痛没犯吧，我们能理解，
0: 嗯，
1: 那为啥他都不恐惧了呢？
0: 恐惧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心神

0: 定。
1: 嗯。
0: 后来连着好像服用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的给它巩固住了。
1: 嗯。
0: 所以说，美国现在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在出院之后啊，也继续的口服这个地核糖。
1: 对呀，他得坚持啊。
0: 对，在美国，这个口服地核糖一般是3年一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稳步的提升。其实很多患者在服用完这个地核糖之后，复查你就能发现，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会显示左心室的射血的分数平均每年至少提升2%到3%，
1: 嗯，
0: 让原本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的恢复原来的弹性，
1: 嗯，
0: 重回那种健康的心脏的状态。
1: 这个太好了，心肌功能它都逆转了。
0: 没错。所以说，就是你看，有一些心绞痛，甚至有这种濒死感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咱们真要用上的话，它有几点好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心肌能够迅速的补能，快速的缓解症状。你像突发心绞痛啊、胸闷呐、压气呀、这样的情况，能够快速的缓解，提高3到4倍的我们心脏缺血的阈值。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犯病可能，它只有5分钟的抢救时间，但你犯病可能会有20分钟抢救时间，
1: 嗯，争取时间了，阈值拉长
0: 所以
1: 了。
0: 这就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防止术前术后我们心脏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阻止我们心肌细胞的受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能够逐渐的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给你控制住、稳固住。第四个就是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
1: 多好啊！有的时候吧，我们还真得是看科技的发展。
0: 对，
1: 中医没法兼得的法子呢，前沿的科技发展它就能够解决。
0: 是。
1: 这梁老师有没有什么消息呀？什么时候能帮助大家带来点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它不像说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它能够批量生产。咱说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它从哪儿提取的？
1: 鲸鱼。
0: 鲸鱼的心脏当中啊，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个量自然而然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们帮助大家伙联系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儿。咱们需要的话呢，可以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我看有多少人。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呢就给大家伙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联系美国的真正的地核糖，好不？
1: 这可
0: 啊，
1: 太好了！所
0: 嗯。
1: 以呢，咱们听众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别客气，先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
5: 熟，激动，
0: 哎，咱别激动啊，也不用颤抖，淡定啊，慢慢说，是吧？这次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我来帮助您的没有？好不啊？
5: 梁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地核糖啊，
0: 嗯。
5: 就想到啥时候能再麻烦。我就想再订15瓶的，吃够一年的量。
0: 啊，还想补15瓶的？那你什么意思？之前你吃过呀？
5: 吃过头几年嘛，咱们这个广州那次搞活动，我儿子就给我抢了5瓶，可惜了，量太少了，但是效果真的没话说。
0: 你当时什么情况抢的这个地核糖用的呀？
5: 我那个时候是高血压都8年时间了，刚开始呢，我也没太重视它哦，没吃降压药，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脑袋迷糊的时候，再吃那么一粒降一降。后来慢慢我发现自己的心脏越来越不舒服了，发现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胸闷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也就是说，因为我没按时吃降压药， 高血压把这个心脏啊跌大了，
0: 你看
5: 就这么。

0: 心肌肥大，
1: 心肌肥大了吧？你看，要不怎么说呀？哎呀，咱们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像高血压这种病，哪能说是你想起来才吃药呢？这也不是感冒发烧，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你说你这高血压拖了八年，然后才开始难受了，才吃这降压药。
0: 哎，是的。
1: 那现在这个心脏，你看都出现心肌肥大的情况了。你想啊，血压高的时候，血管啊就像被绷紧的橡皮筋儿一样，心脏每次泵血呀，它得使更大的劲儿才行。时间长了，你的心肌就跟这个健身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啊，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的太足了，更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啊，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得太足了，里面的零件都特别容易磨损，一个道理。这事儿可不能拖啊，你得赶紧把这个血压给它调整规律了，才能稳住，不然下一步的话，你可能会发展心衰的。你到那个时候，什么身体浮肿啊，不能平躺啊，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啊。
0: 可不是嘛，梁老师，我现在都是20次这个 IP 了。
1: 哎呦，咱们 IPE 你也得到了哦。
0: 嗯，得到了。
1: 哎呦，怪不得。
0: 可是这个血压控制的可好了。
1: 好。
0: 我老伴天天就是给我量，或者我往这吃一吃，往血压都还是没波动，正常。
1: 是，我跟你说，这个 IPE 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一个进口的一个产品。
0: 哦。
1: 它这个优势就是长效精准的调理我们的血压，这个产品特别好，你接着用好。当然了，你也尽量按时吃啊。
0: 行，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就是我现在我心脏还是偶尔有些这个胸闷呐、啊、胸痛啊。
1: 嗯 嗯, 嗯。
0: 之前是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啊，好多了。
1: 嗯嗯。
0: 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心脏没有变大。
1: 嗯。
0: 反而呢还小了一些。
1: 好啊。
0: 可惜当时啊，抢的量太少了，断了这么久又犯病了。
1: 哦。
0: 我感觉啊，吃啥药啊都不如吃这个聚合糖管用。
1: 嗯，
0: 速效救心丸也是，救过急吧。
1: 对，
0: 过后以后呢，还是犯病。
1: 是，你看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这个胸闷呐、啊嗯，心痛啊，我告诉你，就是心脏啊，这个肥大了之后憋闷的，供血不足了，缺血了。
0: 哦。
1: 你心脏这个能量不够了，那你吃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它不就快速缓解了吗？关键它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补能的。就像突发这个比如说心绞痛啊胸闷啊憋气这些情况、
0: 啊、
1: 它用上了之后哎快速的给你补充能量它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0: 啊、对
1: 你吃了地核糖之后心脏没有继续的增大是吧反而缩小了那不就是持续的补充这个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它最后逆转了它原本的那种病态的结构吗让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还有功能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这多好啊你说说。
0: 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得接着吃。
1: 嗯、对，
0: 只要不继续发展严重就行。
1: 是，
0: 不过梁老师啊，为啥我儿子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低核糖，吃的没什么效果呢？
1: 你得知道啊，
0: 啊，
1: 不是所有的低核糖都是真正的低核糖。
0: 哦，
1: 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心肌细胞当中提取出来的。你这种地核糖才是真正的能够抗缺氧啊抗心肌结构变形啊这样的东西啊。那你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地核糖那都是化学合成的虽然名字一样但是纯度啊手性度啊活性啊功效啊完全都不同那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是最早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的到今天都已经13年的时间了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的认证了现在我听说日本呢、欧盟啊也都跟进了，但只有美国临床应用的地核糖在当地是处方级别的，纯度、浓度、活性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你就说白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核糖，那临床用的那就属于美国，没有第二个。
0: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得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把这个备够备足。
1: 对，
0: 那梁老师，
1: 嗯，
0: 这个地核糖啥时候能够有啊？
1: 现在美国自己吧，地核糖都供不应求呢，就是量确实少，因为它是从那个鲨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嘛，是吧？
0: 哦。
1: 我们专家团队啊，就尽量给大家伙这个争取吧。你就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行行行行，梁老师，
1: 好，
0: 那我不打扰你了，再见一个好消息。
1: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
1: 嗯，
2: 我叫高红梅，我
1: 哦，
2: 今年67了。
1: 好。
2: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那个地和堂有货吗？我想订20瓶。
1: 哎呦，20瓶，干嘛订那么多呀你啊？
2: 是这样的，老师，
1: 啊。
2: 我以前嘛一直在美国生活，这不
1: 哦。
2: 前段时间刚回国，
1: 哦。
2: 我这心脏啊一直不好，胸闷憋气，尤其是晚上特别严重，
1: 哦，
2: 要么坐着睡，要么睡着就给憋醒了。
1: 哎呦，
2: 这小腿吧也浮肿了。
1: 哦，
2: 这不有天跟女儿去美国的超市买菜，
1: 嗯，
2: 忽然晕倒了，
1: 呵，
2: 送医院检查说是心衰2级。
1: 心衰二级了都，哎呀，
2: 医生让先吃药控制，按
1: 嗯，
2: 时复查，
1: 他当时都给你开什么药了，在美国呀？
2: 就给我开了2瓶地和堂，
1: 啊。
2: 好像是680美元一瓶。
1: 哎呦呵，那么贵呀！哎呦，
2: 哦，当时女儿还很生气呢，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忽悠人呢？
1: 啊，
2: 怎么开2瓶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呢？
1: 嗯嗯，
2: 这后来医生解释说，美国缺血性心脏病患者都开这个，
1: 嗯，
2: 哦，虽然是贵点，但效果又快又好，还没副作用。
1: 人家说的还真就没错，是吧？因为美国早就把地和堂应用在临床上了，到今年都13年的历史了。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认证了。
2: 哎，对对，他们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回家吧，我就开始按时吃了，1天2片，吃了能有1个礼拜吧。哎，有胸闷的情况明显缓解了，
1: 你看看，
2: 晚上吧不用坐着睡了，也不憋醒了，小腿的浮肿啊也轻多了。
1: 多好嘛，这就对了呗。你心衰呀，胸闷呐，其实本质是啥？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没电了。心脏不停地收缩，它是需要能量的。那可是你心衰了，心肌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它的功能变差了，就跟我们手机里电池老化了，它没电了是一个道理。地和堂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心肌充电，是吧？你看，你就用了一周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它绕过了它这个衰老的线粒体，直接生成这个 ATP 的这种能量，让你心肌细胞收缩的这种能力快速的提升上来。你这样的话，我们心脏当中这种淤血就被及时的就给蹦走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憋闷的情况了，小腿浮肿的情况不也跟着消失了吗？多好啊！
2: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2: 但医生啊，让我至少吃上1年半。
1: 嗯，
2: 不过我后来没续上，实在是太贵了，咱负担不起。
1: 哎呀，我跟你讲，你能用上那都属于幸运的了。美国临床的大夫为啥让你吃1年以上？不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吗？你想，就线粒体老化，那不是1天2天的。地核糖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这种充电的作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给你养回来，然后逆转你这个病态的结构。你就像给这个快要枯死的树浇水一样，你得天天浇透了才行，你这个树根才能够慢慢重新的存活出来。而且还有一点吧，就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吧，它能够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心衰的患者最怕是心率什么呢？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啊。如果要是心衰到这种程度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地核糖双向调节的能力，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装了一个稳压器，既能够让你心跳快了，哎，给你降下来，又能够让你心跳慢的时候给你补充上去，哎，就不会出现那种突然间的危险的出现。所以说，人家大夫让你长期用，确实是对的，而且效果还会更好的。
2: 这不我也想按时吃，可是
1: 嗯，
2: 价格真的承受不了。
1: 哦，
2: 这不我老姐妹说之前在你这买过，
1: 啊，
2: 和我在美国开的一模一样，
1: 对呀，
2: 半年才2-3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
1: 对，我们在这个广州发放的时候就是这个价，只不过就是量太少了。你这样吧，你也别着急，别上火。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啊，是也正在跟美国那边努力的争取呢。一旦我们有这个货了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你的，好不好啊？
2: 哎呦，太好了，太谢谢你，梁老师了。
1: 嗯，好啊，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了，
2: 那
1: 再
2: 谢谢
1: 见啊，
2: 梁老师，
1: 好
2: 再
1: 好
2: 见。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择。

0: 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
1: 那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啊，
3: 跟您说个邪门的事儿啊。
5: 邪门的事儿？
3: 嗯，
5: 哎呦，你怎么天天都有邪门的事儿？
3: 讲讲啊。
5: 啊，你跟我说说。
3: 就我妈家
5: 啊，
3: 小区的张大爷前段时间刚租了个房
5: 啊，
3: 最近吧，天天半夜他就被敲门声惊醒。
5: 半夜有敲门的？
3: 对呀。
5: 哦，
3: 这老头起来开门，这楼道里连个影他都没有啊。
5: 啊，天天半夜有敲门的声音，然后一开门没人。
3: 嗯，
5: 哎呦，
3: 这个敲门声啊特别准时。
5: 是吗？
3: 天天半夜12点咚咚咚就敲了
5: 啊，
3: 就像设了闹表似的。
5: 哦，那是不是谁家小孩有这个恶作剧啊做这个的？
3: 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邻居跟他闹着玩。
5: 嗯，
3: 直到有天在楼下碰上了保安，然后就唠起了，说租房怎么这么便宜啊。
5: 嗯，
3: 保安大爷压低声音跟他说，不瞒你说呀，你那房门号以前出过事儿。
5: 哎呦，
3: 有个住户在门口突发疾病，他就没救回来。
5: 呵，这是保安说的。
3: 对，
5: 哎呀，

0: 悄悄声声的说的。
1: 这话一说，我告诉你，谁听了都紧张。我告诉你，
0: 对呀、
1: 啊，你可不嘛？你说，
0: 自打那之后啊，
1: 啊，
0: 这大爷一听见敲门声，他就更哆嗦了。
1: 还有敲门声？
0: 对呀、
1: 啊哎，
0: 总合计完了完了，那人找他来了。
1: 哎呦，
0: 再加上吧，他本来在工地就是干体力活，
1: 啊，
0: 白天累得够呛了，
1: 嗯，
0: 晚上还是担惊受怕的，整宿整宿睡不着，
1: 嗯 嗯，
0: 这眼睛啊就熬得像熊猫眼
1: 啊，
0: 就黑眼圈儿，
1: 嗯、
0: 啊，更怪的是吧，他老说后背呀、肩胛骨啊疼，
1: 啊，就后背肩胛骨那疼，
0: 嗯，
1: 哦，
0: 尤其是半夜敲门之后，
1: 啊、
0: 那疼的呀，就像那根筋呐、啊，抻抻着拽拽着，
1: 呵，
0: 他以为干活累的，
1: 啊，
0: 贴两个风湿膏就能没事了。
1: 我告诉你啊，咱得相信科学，咱不能迷信啊。你看你说的这人哈、啊，又是劳累。又是压力那么大，
0: 嗯，
1: 又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睡不好觉，然后后背肩胛骨那儿疼。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啊，咱们不迷信啊，他这个应该是心脏出了问题，应该是有心绞痛的事儿。
0: 嘿，你太厉害了，梁老师
1: 啊！
0: 张大爷确实是心脏出了问题，
1: 你看是吧？
0: 对，前儿个就半夜突然就昏倒了
1: 啊，
0: 幸亏邻居及时给他送到了医院，就急诊，
1: 嗯，
0: 检查一做。医生说呢，他是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哦，
0: 对，缺血性心绞痛，
1: 怪不得的、嗯。
0: 但他出院没两天啊，他半夜又听见敲门声了，
1: 还有这个敲门声，
0: 对他第二天就报警了，
1: 怪吓人的这些事儿、啊。
0: 一调查才知道，每次敲门的呢都是一个侏儒症的患者
1: 啊，
0: 所以他在猫眼里他就看不着。
1: 啊，就是侏儒症，个头比较矮，
0: 嗯，
1: 然后从那个猫眼里看不着人儿。
0: 对，
1: 那这人怎么总是半夜敲他们家门呢？
0: 因为呢，他不是侏儒症嘛、
1: 啊，
0: 他是隔壁单元就烧烤店的学徒。
1: 哦，
0: 他也刚来，他也不太熟。
1: 哦，
0: 每天呢都是凌晨12点他才能下班。
1: 啊、
0: 哦，就摸黑回到家吧，他也困，总把张大爷的门牌号看成自己的。
1: 呵，哎呦，
0: 哎呦。他那个工牌上的门牌号把他磨损了
1: 啊，
0: 最后一位数字他就模糊
1: 啊。
0: 那他身高就很矮小嘛，所以呢敲完门之后大爷就猫眼里看、
1: 啊、
0: 也看不着啊。
1: 呵，
0: 哎呦，
1: 哎呦，
0: 就越想越怕，越想越怕。
1: 哎呦，我告诉你这事儿啊，就你讲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都觉得吓出毛病来、啊、是不是？
0: 是呢。
1: 你想一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半夜被一个隐形人敲门，你说换谁、
0: 嗯、
1: 谁不害怕吧。
0: 对，就因为这事儿嘛，那个老板还来道歉来了。
1: 那得道歉啊！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这是学徒，就从小呢自卑、
1: 啊，
0: 家里条件也不好，
1: 啊，
0: 然后自己呢眼神也不好，
1: 啊，
0: 就敲门的时候吧，他也没想没合计，
1: 嗯、
0: 啊，就以为呢没人儿，
1: 啊，
0: 他就走了，
1: 呵，
0: 就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敲错了，敲错了半个月，说这孩子呀，
1: 哎、
0: 天天下班去院里溜达一圈，还得回烧烤店住，
1: 呵，
0: 也不容易。
1: 你这也闹了个大乌龙、
0: 嗯、
1: 是吧？哎呀，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看似乌龙，这种事儿真能够活生生的把一个人吓出心脏病来，
0: 吓、
1: 啊、
0: 心脏病能吓出来啊？
1: 我们的心脏啊，我告诉你啊，是最承受不了这个惊吓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就是你看有的人就受到惊吓之后，我们心脏就一下子就不舒服了。
0: 嗯，
1: 有人说，哎呦，吓得我直突突，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咱们中医上讲啊，我们的心呢、啊、是心主神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受到惊吓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神呢、啊，它就被扰动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像敲鼓一样。我们的心跳就会乱了节奏，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啊，我告诉你，主的这个神呢、啊，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脏主的这个神它受损。
0: 嗯，
1: 你知道哪两种吗？一种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胆小。
0: 嗯，
1: 就是我们胆子特别小的人，我告诉你，心脏一定是心血不足的。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神呢是能够抵御外界的一些惊吓的。
0: 心神太弱了。
1: 对，他胆小的话，心神就弱，他的心气就不足。
0: 嗯，
1: 这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这种胆大。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神是抵御外面的一些惊吓的吧？
0: 嗯，
1: 但是过度的超出我们正常人范围内的那种惊吓，我们得强行的耗散掉我们大部分的心神来抵御外界的这种惊吓。
0: 嗯，
1: 所以说两种情况，一个是胆小的人心气不足，心血不足，心主神明的能力下降，这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还有一种过度的胆大的人也不行，

0: 也是心脏病的患者，
1: 两个极端肯定都不好。
0: 对，就是我们过分的这种胆大的话，需要我们振奋我们的心阳，才能够抵御外面的惊吓。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胆大之后，我告诉你，它耗费的也是我们的心血。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爱追求那种刺激的人，
1: 是极限运动。
0: 哎，比如说什么玩酷跑的，什么跳伞的，是吧，蹦极的。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数据证明啊，往往这种追求极限运动的人，他的寿命比我们正常人都要短。
1: 是因为出意外的多吗？
0: 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啊，
1: 嗯，
0: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追求刺激，就是超出正常人范围内的这种胆大的时候，它是要耗费大量我们心脏的能量的。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每次追求这种刺激，我们心脏都需要剧烈的调动和振奋我们的心神和我们的心血，
1: 嗯，
0: 来应对这个刺激。就像我们说这个发动机，发动机你要想跑得快的话，它是不是得超负荷的运转呢？
1: 嗯，
0: 那久而久之的话，就会造成能量的亏空。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这种胆大，也是对我们心脏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耗损。当然，胆小也不行。因为我们
1: 太弱了嘛，
0: 对，我们正常人是有抵御外邪的这种能力的，
1: 嗯，
0: 是吧？外界的惊吓的话，那你比正常人胆小的话，那你一定是心血心气是不足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无论是哪个极端吧，都证明是什么呢？我们心气、我们的心血已经过度的消耗了，就是在西医上就叫什么呢？心肌缺血，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绞痛。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心脏的功能会一步一步的衰退的。就像那种磨损的机器提前报废的一个道理，自然而然它就影响到寿命了吧。
1: 所以说极限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拿心脏的寿命来换快感的。
0: 对，你看，
1: 我还记得我真看过一个极限运动的短视频的博主，他直播的时候就突发了心绞痛，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当时吧就一直说完了我要没了
0: 啊，
1: 还说有一黑一白来接他，真的
0: 啊，
1: 当时这事儿还上热搜了，挺吓人的。
0: 就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就顺嘴就说出来了，
1: 对，
0: 你看看这多吓人，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人一心绞痛他会有这种特别害怕的，自己都受不了的那种感觉吗？
1: 怕心梗，怕猝死呗。
0: 你知道他为啥怕这种猝死吗？
1: 那怕死亡啊，怕没有命啊。
0: 人都怕死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心绞痛啊，和我们害怕的那种死亡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心绞痛一旦发作起来哈，它会有一种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濒死感。
0: 濒死感，就像死过一次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就像有几百斤的这种大石头就压在你心口窝这儿，啊，这个气儿啊，压根儿你就倒不上来。
1: 嗯，
0: 疼的呀，浑身会冒冷汗，手脚会出现冰凉的情况，然后。整个大脑啊，意识啊，它是混乱的，因为这个是很多心绞痛的患者，这个发作完了以后跟我的一种描述嘛，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会有这种濒死感呢，是吧？他说的很多的这样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最吓人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在疼痛的瞬间，很多人说会看见以前过世的一些亲人来接他自己。
1: 哎，是，
0: 比如说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甚至有些母亲呢父亲来接他一样。
1: 对，为什么会看见这些过世的人呢？
0: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的能量彻底的它过不来了，淤堵在那儿的一种信号。
1: 嗯，
0: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严重的缺血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像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像断了电的这个机器一样。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医讲心主什么？
1: 神
0: 明。对，我们的心神它就瞬间没有气血的濡养了，那它就会陷入什么呢？整个意识都出现混乱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见到一些过世的亲人呢，哎，就会在你大脑当中成像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呢，你记住啊，往往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濒死感，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是最恐惧的。
1: 嗯，
0: 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啊，他特别容易什么呢？害怕、恐惧。刚才我说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胆儿特别大的，一个是胆儿特别小的。
1: 嗯，
0: 记住了，很多人是刚开始胆儿特别大，但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心脏真正的形成疾病了，
1: 胆儿特别小，
0: 都变成特别小了。
1: 但我记得中医上不是说肾主恐吗？
0: 肾主恐，
1: 嗯，
0: 对吧？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我们中医上讲。

0: 脏，肾主恐，就是我们肾脏不好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1: 嗯，
0: 但是我们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恐惧跟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出现的那种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1: 它有啥区别呢？
0: 肾主的这个恐啊，它指的是长期的处在一种惊吓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恐惧。
1: 嗯，
0: 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精会大量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叫肾主恐。比如说长期的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哎，这个人肯定伤肾，
1: 嗯，
0: 憋不住尿，或者是前列腺有问题，
1: 嗯，
0: 这是肾主恐这种
1: 长期的。
0: 对，
1: 心脏呢，心脏是短期的。
0: 对，
1: 哦，
0: 你看正好相反，心脏我们最怕的那种恐惧啊，它是短暂的，
1: 嗯，
0: 突然的，这个劲儿特别大的一种刺激，
1: 猛烈的。
0: 哎，对，就像比如说半夜你睡觉睡着好好的，突然间外边放鞭炮，
1: 嗯，
0: 你一下就惊醒了吧，
1: 一机灵。
0: 还有什么呢？突然间听到什么坏消息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短暂的瞬间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短暂的瞬间的这种恐惧，猛的一下是最伤我们人的哪儿？
1: 心，
0: 心脏的。所以说这种恐惧，短暂的瞬间的能量比较大的恐惧，伤的是哪儿？是心。
1: 嗯，
0: 就跟刚才说的那种肾主恐，长期的这种担惊受怕，它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种一惊一乍的刺激，就像拿锤子敲我们的心脏一样，时间特别短，瞬间它就容易把我们的心脉彻底的给敲混乱了。
1: 嗯，
0: 而且记住了啊，肾主恐那种长期的恐惧，它是在后来的。
1: 明白，
0: 早期的时候一定是突然间的这种恐惧先伤害你的心脏，但时间长的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话，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叫惊则气乱，就是这个道理，
1: 就长期伤的是肾。
0: 对，
1: 一惊一乍受到刺激伤的是心。
0: 对，所以说刚开始往往就是这种惊吓是伤害到你的心脏，
1: 嗯，
0: 时间长了就开始伤你的肾了。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胆儿特别小，
1: 嗯，
0: 是吧，最后憋不住尿了。哎，你看看，我告诉你，你反应反了，最早的时候你的害怕一定是我们心脏受不了的，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你尿该憋不住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就像我们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恐怖片
1: 下拉了尿了，
0: 对，但是恐怖片一定不是瞬间的、
1: 嗯、
0: 一定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人一直紧绷绷的处在恐惧当中。
1: 对呀，一直处于这个过程里，
0: 然后时间长了你伤肾了，就憋不住尿了、
1: 嗯
0: 啊，因为他长期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嘛、
1: 嗯、
0: 伤肾了嘛。那你看还有一些恐怖片画面做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配一个音乐和声音一下子出现在你眼前，很多人就吓晕了。
1: 嗯，
0: 说有的人哎呦都快吓死了，这吓的是哪儿？我们的心。
1: 嗯，
0: 对，它是瞬间的，突然间的。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我们说的恐惧害怕，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伤的是不同位置的。
1: 那你说张大爷他怎么就能被一惊一乍的吓给吓出心肌缺血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姓张的这大爷、啊、
1: 嗯，
0: 他心肌缺血之后他是不是表现的是后背和肩胛骨疼？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后背的这种筋骨的疼痛，
1: 嗯，
0: 他其实就是缺血性的一种心绞痛，表现的位置就在我们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1: 但是刚刚您说，
0: 嗯，
1: 张大爷不是真正的后背的筋骨疼痛
0: 啊，
1: 缺血性的心绞痛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真的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是心口疼啊、心脏疼啊，怎么是后背疼呢？
0: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有的时候是直给，
1: 嗯，
0: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
1: 我
0: 饿
1: 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
1: 嗯，
0: 你看直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
1: 嗯，
0: 这是什么？胸口疼。
1: 嗯，
0: 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
1: 嗯，
0: 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啊、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后背疼。
1: 这心脏它也会绕着弯的说话？
0: 当然了啊，为啥呢、嗯、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

0: 吧，有两个非常特殊的学位，
1: 嗯，
0: 一个叫新书学，一个叫厥音书，
1: 嗯，
0: 这两个学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新书学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音书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1: 嗯，
0: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啊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
1: 嗯、
0: 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腧字吧。
1: 嗯，
0: 你知道腧字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窗户的意思。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它就从什么的窗户往外跑了。
1: 嗯，
0: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1: 嗯，
0: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是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呢。
1: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0: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旧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1: 嗯，
0: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为他心气儿本身就不足，岁数大了嘛。你就像咱们表现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就直接拍桌子了，但老年人呢，哎，生气的时候他会在那叹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疼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年老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冠心病的患者，你看岁数越大的人，他总形容不是心口窝压大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按这个胳膊，你就是
1: 没用啊，
0: 没用，你就是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你心脏上呢。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0: 对，千万别误诊了。
1: 对，
0: 是吧？
1: 疏忽。
0: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1: 嗯，
0: 牙疼，嗓子疼，或者是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1: 嗯，
0: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1: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0: 对，
1: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
1: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0: 嗯，
1: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0: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1: 嗯
0: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1: 嗯
0: 啊，你看我跟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1: 嗯，
0: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
1: 嗯，
0: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呢，啊，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1: 嗯，
0: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1: 对，
0: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1: 伤感。
0: 但是心气儿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喜笑不休。
1: 嗯，
0: 甚至是登高而歌，弃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得很明白？
1: 嗯，
0: 但是

0: 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大家伙，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1: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
0: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大多都是虚实夹杂，既有虚又有实，实和虚夹在一块儿的，那你怎么辩证？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几乎十个里头有八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1: 那不能啊，它很复杂呀，
0: 对不对？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1: 对，
0: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生起来吗？所以说你顾了补就伤了通，顾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医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那不就影响调理效果？
1: 其实就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0: 对，
1: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0: 不专业，
1: 不是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不能够立竿见影，
1: 得给点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1: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0: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在哪儿呢？它就几招，它不需要辨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它很暴力，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是吧？它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是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1: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都给这个称呼。
0: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了吧？
1: 那也得给个说法啊。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造成的心绞痛，就这种人呢在造影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静时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0: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0: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0: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最前沿的一个科技产物，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

0: 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呢？有点抽象哎。
0: 啊，阈值这个词儿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库。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储存粮食。
1: 必须的呀。
0: 那有的人家囤的就是一袋大米，那你们家囤的就是4、5袋大米。那你想一想，哪个家庭抗饿？
1: 那肯定是囤得多的呀。哎，这么说，阈值高就是储备足呗？
0: 一个道理，明
1: 哦，
0: 白了吧？阈值高的人就是你储备的就足，而且呢，就是我们心脏的阈值，就是这个地核糖，它补充上来之后，我们心脏的这个储备啊，阈值高了之后，它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的心肌紧急的充电，迅速的补能，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的手机电池，如果说你的容量比我的手机电池大，叫充电宝，对吧？你是这个5000毫安的，我是500毫安的，那你的阈值就比我高，明白了吧？你充电就快，然后你挺的时间要比我长得
1: 长，
0: 多得多，明白了吧？哎，
1: 哦，迅速补能，您说它到底有啥用呢？你说吃中药慢慢补，给点时间不行吗？就早晚咱也能补上啊。
0: 分什么病？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啊，一定要快，尤其是心绞痛发作的患者，那一定是我们心脏缺血缺的太多了。
1: 就快点上来，他不给你等的时间。
0: 对，太严重了，都是。就说白了，我们心脏什么叫心绞痛？就是你当你心肌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了，就你这个心脏的肌肉啊，它饿到这种抽搐的情况了，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心绞痛。那你怎么办？你还在那慢慢喂养呢，那他等不及了，必须得马上给他供应这个营养物质。所以说，分什么病，心脏方面的疾病，迅速的补能才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一状态。而且我说了，这种方式西医上是特别有经验的，但是唯独的是什么呢？现在西医上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治不了你根儿上。说白了，短时间能够让你做到不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看，有一些这个患者急性心梗、心绞痛的时候，是吧？为什么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1: 那快点把他血供上啊！
0: 对呀，你说，哎呀，我慢慢给你调吧。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这
1: 不
0: 个心
1: 行，
0: 肌缺
1: 等不
0: 血？
1: 了。
0: 等不及嘛，短时间的让我们这个心血管给它撑开了，提高这个血氧的含量和浓度。那这个地核糖，它首先具备这个功能，它能够作用的这个速度跟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哎，效果差不多。
1: 那您说跟它的效果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补地核糖呢？直接吃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就好了？
0: 这不就说吗？就是我们快速缓解症状的情况下，跟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但是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具备第二个特性，就是调理我们的根儿。
1: 根儿肯定不行，它不能日常用。
0: 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知道心脏病的患者平时能用吗？
1: 不能
0: 不
1: 啊。
0: 能用，用了也没效果，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地核糖它不是通过我们强性的扩张你的血管起到救急的作用，而是让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肌细胞当中，让你的心肌细胞迅速的产生能量，恢复到一种该有的状态去，啊，然后去维持你心脏正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这是它的这个快速的原因，它也的机理。但是这种把心肌细胞救过来的方法，是不是恰巧也调理到我们心脏的根儿上了？对不对？
1: 对，就说硝酸甘油呢，它是临时修路的，
0: 哎，
1: 让血你赶紧过来；
0: 对，
1: 然后地核糖是给发动机加油的，
0: 对，
1: 让心肌自己支棱起来。
0: 对，既解决了快速的问题，又治到了根儿上。哎，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生命科学发现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厉害的地方。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长期用这个地核糖的补充，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状态，改善我们细胞的代谢，甚至它还能够重新构建我们心肌的结构。那这一点就相当于啥，你知道吗？就是非手术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病根的这个效果，对不
1: 那太厉害了，不用开刀就能够恢复心脏自己的原状。
0: 对？对，那你比如说，你看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有这个心肌肥大、左心室肥大、心脏纤维化，地核糖长时间用好了的话，你看慢慢的在细胞层面上就恢复到我们健康的那种状态了。
1: 明白。
0: 你看看，
1: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重构，
0: 哎，这
1: 重
0: 是，
1: 组。
0: 哎，对，重组重构，我觉得非常准确。 所以说。

0: 在美国，比如说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高精尖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而且现在只有美国的产的这个地核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地核糖，才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效果。
1: 那人家美国是从鲸鱼的大心脏里萃取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打着地核糖这种物质，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真正的生命科学说的这个地核糖一定是天然的，你人工根本合成不出来，得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的物质。那就是你琢磨琢磨，鲸鱼的心脏那得多厉害呀、啊？那么庞大的一个身躯，你知道鲸鱼的心脏只占了鲸鱼的体重的0.2%到0.3%呢？你看看，就这么小的心脏和它的整个身体比的话。它一样轻松地带动我们这个鲸鱼整个的身体。
1: 它的马力是十足
0: 对
1: 的。
0: 呀、啊，什么概念？就好比是一间100平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个货物，你却是用一个小叉车就能够轻松地运转起来。你看看强效不强效？所以说，人家鲸鱼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就像一个巨型的粮仓一样，靠的是啥？靠的就是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它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就还是那句话，家有粮仓，你就不慌，对不对？
1: 那您说都是鲸鱼，为啥一定是美国的呢？日本不也捕鲸吗？
0: 啊，
1: 日本捕鲸那可有年头了，
0: 对对对，
1: 祭海神，还有青年节这些传统节日，
0: 啊，
1: 不都是得鲸鱼上供桌吗？
0: 对，
1: 我记得是19世纪，日本人比较缺乏蛋白质，
0: 啊，
1: 那全靠着鲸鱼呢。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水就特别深了。商业捕鲸啊，早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让捕。
0: 对，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1: 啊，我还以为日本捕鲸是合法的
0: 不
1: 呢。
0: 是，早就不是了。所以说，美国呀，人家这个招儿他就高明，明面上举着是环保的大旗，然后就指责那个日本捕鲸嘛。但是他背地里，人家搞这个鲸鱼这个身体当中神奇物质的一些临床的药物，那这个就是合法的了。因为它用来科研，
1: 它立足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你看，国际组织是吧，每年还批判日本，说你捕鲸不行，捕鲸是违法的啊。但是人家美国呢，自己也捕鲸，人家是用在什么呢？研发上的，搞这个鲸鱼的心脏的活体的萃取。
1: 活体萃取
0: 啊，对，它是活体的，
1: 啊！哦，
0: 鲸鱼活体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啊，就把这鲸鱼啊捕捞上来之后，给它送到哪儿呢？沿岸的这个加工厂。一定要在几个小时之内，赶紧把这个鲸鱼推进那个全封闭的这个冷链生物活性舱里进行处理。你想啊，你鲸鱼那么大的家伙，你给它抓上来，是不是鲸鱼都快死了？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活性是不是很快就会没有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必须得在这种低温膜破裂萃取技术的配套下。才能够瞬间的把这个鲸鱼的心肌细胞当中的这个细胞膜先破坏掉，然后呢提取当中的地核糖，然后送到这个生物工厂进行加工，为了保证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活性。
1: 那还干啥呀？还得送一个环节去，
0: 啊，对呀，
1: 还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得通过这个超高速离心的这种层析系统进行提纯呢，这个机器的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10万转啊，就像用这个旋风分离器。把这个芝麻和沙子给它分离开一样，同样的道理，把地核糖和其他这个提取的一些杂质的物质精准的进行分离，然后提纯之后，这个物质当天就要冷链进行保存，然后送到临床。
1: 哦哟。
0: 冷链运输过来那个药瓶哈，你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所以说这样的保存才能够保证地核糖还原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直接萃取出来同样的活性。
1: 但听着好残忍啊！
0: 听着残忍，但是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做，因为目前这种萃取技术萃取出来的地核糖的纯度才能够达到99.9%，活性跟这个刚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剥离出来的几乎差不多，那换别的方法不行，失效了，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说听着残忍，那它效果好就行呗，
1: 对。
0: 所以说人家美国吧，不管是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呀。他给患者用的就是这种活性极强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你比如说心肌缺血达不到这个手术标准的那些患者嘛，频繁的出现心绞痛，哎， 连续两天静脉注射高纯度的

0: 刚才说这种地核糖的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为患者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快速的缓解缺血的症状，啊，就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会快速的降低，然后心肌的这个耐氧性啊、缺血性啊这种能力会显著的提高。
1: 这个是术前的，
0: 对，还有术后的呢，
1: 哦，
0: 是吧？你看很多术后是什么呢？往往都是下完支架的、搭桥的，
1: 嗯，
0: 做完这样的手术的人，你看往往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绞痛频繁出现的情况吧，
1: 嗯，
0: 好了。就可以用一些口服的地核糖，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也会基本上慢慢的消失。
1: 嗯，哎，老师，
0: 嗯，
1: 那支架都已经把血管给撑开了呀，
0: 嗯，
1: 那怎么还会不舒服很难受呢？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算是我们的血管疏通开了，但是缺血的不是你血管，缺血的是你心肌细胞。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仍然处在那种缺血的状态呢，而且你瞬间的。如果给他大剂量的血液的灌注的话，有点像什么啊，就饿了三天的人突然间让他胡吃海塞一顿，
1: 嗯，
0: 反而会给人撑出问题来。
1: 对，
0: 这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那就是二次这血液一灌注了，反而心肌细胞受损的更加严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种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很多人这个下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术后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正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它的补充那就厉害了。
1: 嗯，
0: 厉害是什么呢？它能够像急救队一样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产生 ATP 的这种能量。它不是修复你血管的，是修复你心肌细胞的，把这个心肌细胞从这个休克的状态当中给你拉拽回来。
1: 哎，这还挺神奇的。
0: 没错，
1: 术前术后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他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个退役老兵。
1: 嗯
0: 啊，他是五星上将的，叫哈德森。他不是岁数大了吗？老了之后就突然间得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1: 嗯，
0: 步入老年之后啊，就经常会就想起来在战场上的那一幕一幕。
1: 嗯，
0: 然后就让他反复的陷入到那种恐惧啊、焦虑啊、长期睡眠不好的状态当中。那我还记得我讲的吧？这种恐惧伤什么？
1: 伤
0: 心吧，是不是啊？是不是伤心？
1: 对。
0: 后来他就频发的这种心绞痛。
1: 嗯。
0: 我们西医讲，他这种属于叫什么呢？叫应激后状态，就通过什么呢？这个神经内分泌机制加速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就导致了他的心肌缺血。其实我们中医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老爷子啊，心力交瘁了。心气儿、心血耗尽了的一种表现，
1: 那怎么办呢？你说本来他就恐惧、焦虑、睡不好，
0: 嗯，
1: 这发生了心绞痛，那不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啊，雪上加霜嘛。那么后来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就介入了嘛？你知道吗？每年因为这种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能达到5%到6%啊。
1: 哟、
0: 哦，这个部门说白了就是给这个退伍军人干嘛呢？做心理建设的，
1: 嗯，
0: 就管他们什么看病啊、发工资啊、找工作呀、买房子、贷款的，管这些事儿的，
1: 嗯，
0: 就是退伍的老兵，所有的事儿他都管，
1: 嗯，
0: 所以说针对哈德森这个情况啊，当时这个美国退役军人这个事务管理局就让他用上了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就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你看这老爷子就能够踏踏实实睡着了，
1: 嗯。
0: 然后接着用两个多月的时候，心绞痛不怎么犯了
1: 哟，
0: 就连这种害怕呀、恐惧的情绪都逐渐的消失了。
1: 哎，您说这心绞痛没犯吧？我们能理解。
0: 嗯，
1: 那为啥他都不恐惧了呢？
0: 恐惧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心神

0: 被伤害了的一种表现。
1: 哦，
0: 当你心气儿足了，心血足了，你的心神自然而然它就健康了，它就不恐惧了。那低核糖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心脏、心肌细胞迅速的这种补能的。我们中医说法叫什么呢？就是快速的补我们的心气儿，补我们的心血的。
1: 就心气、心血足了，就像年轻人的胆子和胆魄就会比老年人大。
0: 对，

0: 能它都逆转了。
1: 没错，所以说就是你看有一些心绞痛，甚至有这种濒死感的这样的患者，
0: 嗯，
1: 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咱们真要用上的话，它有几点好处。
0: 嗯，
1: 第一个，我们心肌能够迅速的补能，快速的缓解症状。你像突发心绞痛啊、胸闷呐、压气啊这样的情况，能够快速的缓解，提高3到4倍的我们心脏缺血的阈值。
0: 嗯，
1: 你比如说别人犯病，可能他只有5分钟的抢救时间，但你犯病可能会有20分钟抢救时间。
0: 嗯，争取时间了，阈值拉长了。
1: 对，这就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防止术前术后我们心脏的再灌注损伤，
0: 嗯，
1: 阻止我们心肌细胞的受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能够逐渐的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给你控制住、稳固住。第四个就是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
0: 多好啊！有的时候吧，我们还真得是看科技的发展。
1: 对，
0: 中医没法兼得的法子呢，前沿的科技发展它就能够解决。
1: 是，
0: 这梁老师有没有什么消息呀？什么时候能帮助大家带来点呢？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它不像说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
0: 嗯，
1: 它能够批量生产。咱说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它从哪儿提取的？
0: 鲸鱼。
1: 鲸鱼的心脏当中啊，
0: 嗯，
1: 是不是？它这个量自然是非常少的。
0: 嗯。
1: 当然了，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们帮助大家伙联系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儿。咱们需要的话呢，可以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我看有多少人。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呢就给大家伙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联系美国的真正的地核糖，好不？
0: 这可太好了！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别客气，先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非常高兴跟你连上线。
1: 嗯，
5: 哎，我现在呢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激动跟你说话。
1: 哎，咱别激动啊，也不用颤抖，淡定啊，慢慢说，是吧？这次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我来帮助您的没有？好不？啊，
5: 梁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地核糖了，
1: 嗯，
5: 就想到啥时候能再拿上，我就想再订15瓶的，吃够1年的量。
1: 啊，还想补15瓶的？那你什么意思？之前你吃过呀？
5: 吃过，头几年嘛，
1: 啊，
5: 我咱们这个广州那次搞活动，
1: 啊，
5: 我儿子就给我抢了5瓶，
1: 啊，
5: 可惜了，量太少了，
1: 啊，
5: 但是效果真的没法说。
1: 你当时什么情况抢的这个地核糖用的呀？
5: 我那个时候是高血压都8年时间了，刚开始呢，我也没太重视它
1: 啊，
5: 没吃降压药，
1: 啊。
5: 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脑袋迷糊的时候，再吃那么一粒降一降。
1: 哦。
5: 后来慢慢我发现自己的心脏越来越不舒服了。
1: 啊。
5: 发现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
1: 哦。
5: 胸闷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因为我没按时吃降压药， 高血压把这个心脏啊跌大了，
6: 你看
5: 就这么。

0: 去北大，
1: 心机肥大了吧？你看，要不怎么说呀？哎呀，咱们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像高血压这种病，哪能说是你想起来才吃药呢？这也不是感冒发烧，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你说你这高血压拖了8年，然后才开始难受了，才吃这降压药。
0: 哎，是的。
1: 那现在这个心脏，你看都出现心肌肥大的情况了。你想啊，血压高的时候，血管啊就像被绷紧的橡皮筋一样，心脏每次泵血呀，它得使更大的劲儿才行。时间长了，你的心肌就跟这个健身过度的那种肌肉似的，是不是越来越厚了？
0: 嗯，
1: 最后就变成心肌肥大了呗。你现在胸闷呐、啊，胸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
0: 啊，
1: 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得太足了，里面的零件都特别容易磨损，一个道理。这事儿可不能拖啊，你得赶紧把这个血压给它调整规律了，才能稳住。不然下一步的话，你可能会发展心衰的。你到那个时候，什么身体浮肿啊？不能平躺啊，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啊。
0: 可不是嘛，梁老师，我现在都是20次这个 IP 了。
1: 哎呦，咱们 IP 你也得到了哦。
0: 嗯，得到了。
1: 哎呦，怪不得的。
0: 可是这个血压控制的可好了。
1: 好。
0: 我老伴天天就是给我量，或者我往这吃一吃，往血压都还是没波动，正常。
1: 是，我跟你说，这个 IPE 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一个进口的一个产品。
0: 哦。
1: 它这个优势就是长效精准的调理我们的血压。这个产品特别好，你接着用好。当然了，你也尽量按时吃啊。
0: 行，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就是我现在我心脏还是偶尔有些这个胸闷呐、啊、胸痛啊。
1: 嗯 嗯, 嗯。
0: 之前是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啊，好多了。
1: 嗯嗯。
0: 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心脏没有变大。
1: 嗯。
0: 反而呢还小了一些。
1: 好啊。
0: 可惜当时啊，抢的量太少了，断了这么久又犯病了。
1: 哦。
0: 我感觉啊，吃啥药啊？都不如吃这个聚合糖管用。
1: 嗯，
0: 速效救心丸也是，救个急吧。
1: 对，
0: 过后以后呢，还是犯病。
1: 是，你看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这个胸闷呐、啊嗯，心痛啊，我告诉你，就是心脏啊，这个肥大了之后憋闷的，供血不足了，缺血了。
0: 哦。
1: 你心脏那个能量不够了，那你吃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它不就快速缓解了吗？关键它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补能的。就像突发这个比如说心绞痛啊胸闷啊憋气这些情况、
0: 啊、
1: 它用上了之后哎快速的给你补充能量它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0: 啊、对
1: 你吃了地核糖之后心脏没有继续的增大是吧反而缩小了那不就是持续的补充这个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它最后逆转了它原本的那种病态的结构吗让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还有功能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这多好啊你说说。
0: 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得接着吃。
1: 嗯、对，
0: 只要不继续发展严重就行。
1: 是，
0: 不过梁老师啊，为啥我儿子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低核糖，吃的没什么效果呢？
1: 你得知道啊，不是所有的低核糖都是真正的低核糖。
0: 哦，
1: 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心肌细胞当中提取出来的。你这种地核糖才是真正的能够抗缺氧啊抗心肌结构变形啊这样的东西啊。那你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地核糖那都是化学合成的虽然名字一样但是纯度啊手性度啊活性啊功效啊完全都不同那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是最早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的到今天都已经13年的时间了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的认证了现在我听说日本呢、欧盟啊也都跟进了，但只有美国临床应用的地核糖在当地是处方级别的，纯度、浓度、活性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你就说白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核糖，那临床用的那就属于美国，没有第二个。
0: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得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把这个备够备足。
1: 对，
0: 那梁老师，
1: 嗯，
0: 这个地核糖啥时候能够有啊？
1: 现在美国自己吧，地核糖都供不应求呢，就是量确实少，因为它是从那个鲨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嘛，是吧？
0: 哦。
1: 我们专家团队啊，就尽量给大家伙这个争取吧。你就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行行行行，梁老师。
1: 好。
0: 那我不打扰你了，再见一个好消息。
1: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1: 嗯、
3: 我叫高红梅，我今年67了。
1: 哦、好。
3: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那个地和堂有货吗？我想订20瓶。
1: 哎呦，20瓶干嘛订那么多呀、啊、你啊。
3: 是这样的老师。
1: 啊。
3: 我以前嘛一直在美国生活。
1: 哦。
3: 我前段时间刚回国。
1: 哦。
3: 我这心脏啊一直不好。胸闷憋气。尤其是晚上特别严重。
1: 哦。
3: 要么坐着睡。要么睡着就给憋醒了。
1: 哎呦。
3: 这小腿吧也浮肿了。
1: 哦。
3: 这不有天跟女儿去美国的超市买菜。
1: 嗯、
3: 哦。突然晕倒了。
1: 呵。
3: 送医院见说是心衰二级。
1: 心衰二级了都，哎呀。
3: 嗯。医生让先吃药控制，按时复查、
1: 嗯。他当时都给你开什么药了在美国呀？
3: 就给我开了2瓶地和糖。
1: 啊、哦。
3: 好像是680美元一瓶。
1: 哎呦呵，那么贵呀、啊！哎呦。
3: 哦，当时女儿还很生气呢，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忽悠人呢？
1: 啊。
3: 怎么开2瓶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医生解释说，美国缺血性心脏病患者都开这个。
1: 嗯。
3: 哦，虽然是贵点，但效果又快又好，还没副作用。
1: 嗯、人家说的还真就没错，是吧？因为美国早就把地和糖应用在临床上了，到今年都13年的历史了。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认证了。
3: 哎，对对，他们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1: 嗯，
3: 回家吧，我就开始按时吃了。
1: 嗯，
3: 1天2片。
1: 嗯，
3: 吃了能有1个礼拜吧。
1: 嗯，
3: 哎，我胸闷的情况明显缓解了。
1: 你看看，
3: 晚上吧，不用坐着睡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小腿的浮肿啊也轻多了。
1: 多好嘛，这就对了呗。你心衰呀、啊，胸闷呢、啊，其实本质是啥？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没电了。心脏不停的收缩，它是需要能量的。那可是你心衰了，心肌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它的功能变差了，就跟我们手机里电池老化了，它没电了是一个道理。地和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心肌充电，是吧？你看，你就用了一周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它绕过了它这个衰老的线粒体，直接生成这个 ATP 的这种能量，让你心肌细胞收缩的这种能力快速的提升上来。你这样的话，我们心脏当中这种淤血就被及时的就给蹦走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憋闷的情况了，小腿浮肿的情况不也跟着消失了吗？多好啊！
3: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3: 但医生啊，让我至少吃上1年半。
1: 嗯。
3: 不过我后来没续上，实在是太贵了，咱负担不起。
1: 哎呀，我跟你讲，你能用上那都属于幸运的了。美国临床的大夫为啥让你吃1年以上？不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吗？你想，就线粒体老化那不是1天2天的，地和糖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这种充电的作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给你养回来，然后逆转你这个病态的结构。你就像给这个快要枯死的树浇水一样，你得天天浇透了才行，你这个树根才能够慢慢重新的存活出来。而且还有一点吧，就这个地和糖这种物质吧，它能够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心衰的患者最怕是心率什么呢？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啊，如果要是心衰到这种程度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地和糖双向调节的能力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装了一个稳压器，既能够让你心跳快了哎给你降下来，又能够让你心跳慢的时候给你补充上去，哎就不会出现那种突然间的危险的出现。所以说人家大夫让你长期用确实是对的，而且效果还会更好的。
3: 这不我也想按时吃，可是价格真的承受不了。
1: 哦，
3: 这不我老姐妹说之前在你这买过、
1: 哦、
3: 和我在美国开的一模一样。
1: 对呀、啊、
3: 半年才2-3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
1: 对，我们在这个广州发放的时候就是这个价，只不过就是量太少了。你这样吧，你也别着急别上火。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啊是也正在跟美国那边努力的争取呢，一旦我们有这个货了的话、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你的，好不好啊？
3: 哎呦，太好了，太谢谢你梁老师了。
1: 嗯，好啊，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了，再见，
3: 谢谢梁老师，
1: 啊、
3: 再见。
1: 好, 好,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

0: 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啊，
3: 跟您说个邪门的事儿啊。
5: 邪门的事儿？
3: 嗯，
5: 哎呦，你怎么天天都有邪门的事儿？
3: 讲讲啊。
5: 啊，你跟我说说。
3: 就我妈家
5: 啊，
3: 小区的张大爷前段时间刚租了个房
5: 啊，
3: 最近吧天天半夜他就被敲门声惊醒。
5: 半夜有敲门的？
3: 对呀。
5: 哦，
3: 这老头起来开门，这楼道里连个影他都没有啊。
5: 啊，天天半夜有敲门的声音，然后一开门没人。
3: 嗯，
5: 哎呦，还有
3: 这敲门声啊，特别准时。
5: 是吗？
3: 天天半夜12点，咚咚咚就敲了
5: 啊，
3: 就像设了闹表似的。
5: 哦，那是不是谁家小孩有这个恶作剧啊？做这个的？
3: 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邻居跟他闹着玩。
5: 嗯，
3: 直到有一天在楼下碰上了保安，然后就唠起了，说租房怎么这么便宜呀？
5: 嗯，
3: 保安大爷压低声音跟他说。不瞒你说呀，你那房门号以前出过事儿。
5: 哎呦，
3: 有个住户在门口突发疾病，他就没救回来。
5: 呵，这是保安说的。
3: 嗯、对，
5: 哎呀，
3: 悄悄声声的说的。
5: 这话一说，我告诉你，谁听了都紧张。我告诉你，
3: 对呀、
5: 啊，你可不嘛？你说，
3: 自打那之后啊，
5: 啊，
3: 这大爷一听见敲门声，他就更哆嗦了。
5: 还有敲门声？
3: 对呀、啊
5: 哎，
3: 总合计。完了完了，那人找他来了。
5: 哎呦，
3: 再加上吧，他本来在工地就是干体

0: 体力活
1: 那、啊、
0: 白天累得够呛了，
1: 嗯，
0: 晚上还是担惊受怕的，整宿整宿睡不着，
1: 嗯 嗯，
0: 这眼睛啊就熬得像熊猫眼
1: 啊，
0: 就黑眼圈，
1: 嗯、啊，
0: 更怪的是吧，他老说后背呀、啊、肩胛骨啊疼，
1: 啊，就后背肩胛骨厥阴腧，
0: 嗯，
1: 这两个穴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心腧穴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阴腧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0: 嗯，
1: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呀、啊、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
0: 嗯、
1: 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书字吧，
0: 嗯，
1: 你知道书字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啊？
1: 窗户的意思。
0: 哦，
1: 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它就从什么的窗户往外跑了，
0: 嗯，
1: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0: 嗯，
1: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我们说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呢。
0: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1: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旧水管子一样，
0: 嗯，
1: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0: 嗯，
1: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0: 嗯，
1: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为他心气儿本身就不足，岁数大了嘛。你就像咱们表现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就直接拍桌子了，但老年人呢，哎，生气的时候他会在那叹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疼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年老人。所以说你看那些冠心病的患者，你看岁数越大的人，他总形容不是心口窝压大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0: 嗯，
1: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按这个胳膊，你就是
0: 没用啊，
1: 没用，你就是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你心脏上呢。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1: 嗯，
0: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1: 对，千万别误诊了。
0: 对，
1: 是吧？
0: 别疏忽。
1: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0: 嗯，
1: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0: 嗯，
1: 牙疼，嗓子疼，或者是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0: 嗯，
1: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0: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1: 对，
0: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1: 对，
0: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1: 嗯，
0: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0: 嗯，
1: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0: 嗯，
1: 啊，你看我跟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0: 嗯，
1: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
0: 嗯，
1: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呢，啊，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0: 嗯，
1: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0: 对，
1: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0: 伤感，
1: 但是心气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 喜笑。

0: 不休，
1: 嗯，
0: 甚至是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得很明白？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大家伙，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1: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
0: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大多都是虚实夹杂，既有虚又有实，
1: 嗯，
0: 实和虚夹在一块儿的，那你怎么辩证？
1: 嗯，
0: 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几乎十个里都有八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
1: 嗯，
0: 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有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1: 那不能啊，
0: 对不对？
1: 复杂呀，
0: 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1: 对。
0: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生起来吗？
1: 嗯，
0: 所以说你顾了补就伤了通，顾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医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这不就影响调理效果？
1: 其实就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0: 对、啊、
1: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0: 不专业，
1: 不是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
1: 嗯
0: 啊，不能够立竿见影，
1: 得给点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1: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0: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
1: 嗯，
0: 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在哪儿呢？它就几招，它不需要辨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它很暴力，
1: 嗯，
0: 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它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1: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都给这个称呼。
0: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了吧？
1: 那也得给个说法啊。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造成的心绞痛、
1: 嗯，
0: 就这种人呢，在照影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
1: 嗯、
0: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静石，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0: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0: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0: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最前沿

0: 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呢？有点抽象哎。
0: 阈值这个词儿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库。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储存粮食，
1: 必须的呀。
0: 那有的人家囤的就是一袋大米，
1: 嗯，
0: 那你们家囤的就是4-5袋大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哪个家庭抗饿？
1: 那肯定是囤的多的呀。哎，这么说，阈值高就是储备足呗，
0: 一个道理
1: 哦，
0: 明白了吧？阈值高的人就是你储备的就足，而且呢，就是我们心脏的阈值，就是这个地核糖，它补充上来之后，我们心脏的这个储备啊，阈值高了之后，它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的心肌紧急的充电，迅速的补能。
1: 嗯，
0: 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的手机电池如果说你的容量比我的手机电池大，叫充电宝，
1: 嗯，
0: 对吧？你是这个5000毫安的，我是500毫安的，那你的阈值就比我高，明白了吧？
1: 嗯，
0: 你充电就快，然后你挺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得多，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迅速补能，您说它到底有啥用呢？你说吃中药慢慢补，给点时间不行吗？就早晚咱也能补上啊。
0: 分什么病？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啊，一定要快。
1: 嗯，
0: 尤其是心绞痛发作的患者，那一定是我们心脏缺血缺的太多了，
1: 就快点上来，他不给你等的时间。
0: 对，太严重了，都是。就说白了，我们心脏什么叫心绞痛？
1: 嗯，
0: 就是你当你心肌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了。就你这个心脏的肌肉啊，它饿到这种抽搐的情况了，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还在那慢慢喂养呢，那它等不及了，必须得马上给它供应这个营养物质。所以说分什么病，心脏方面的疾病迅速的补能才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一状态。而且我说了，这种方式西医上是特别有经验的，
1: 嗯，
0: 但是唯独的是什么呢？现在西医上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治不了你根儿上。
1: 嗯，
0: 说白了，短时间能够让你做到不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看有一些这个患者急性心梗、心绞痛的时候，是吧？为什么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1: 那快点把他血供上啊！
0: 对呀，你说，哎呀，我慢慢给你调吧。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这个？
1: 不行，等不了，
0: 等不及嘛。短时间的让我们这个心血管给它撑开了，提高这个血氧的含量和浓度。
1: 嗯，
0: 那这个地核糖它首先具备这个功能。
1: 嗯，
0: 它能够作用的这个速度跟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

0: 的我们心脏缺血的阈值。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犯病，可能他只有5分钟的抢救时间，但你犯病可能会有20分钟抢救时间。
1: 嗯，争取时间了，阈值拉长了。
0: 对，这就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防止术前术后我们心脏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阻止我们心肌细胞的受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能够逐渐的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给你控制住，稳固住。第四个就是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
1: 多好啊！有的时候吧，我们还真得是看科技的发展。
0: 对，
1: 中医美法兼得的法子呢，前沿的科技发展它就能够解决。
0: 是，
1: 这梁老师有没有什么消息呀？什么时候能帮助大家带来点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它不像说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它能够批量生产。咱说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它从哪儿提取的？
1: 鲸鱼。
0: 鲸鱼的心脏当中啊，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个量自然而然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们帮助大家伙联系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儿。咱们需要的话呢，可以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我看有多少人。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呢就给大家伙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联系美国的真正的地核糖，好不？
1: 这可太好了。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别客气，先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3: 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啊。
1: 跟您说个邪门的事儿啊。
0: 邪门的事儿？
1: 嗯，
0: 哎呦，你怎么天天都有邪门的事儿？
1: 讲讲啊。
0: 啊，你跟我说说。
1: 就我妈家
0: 啊，
1: 小区的张大爷前段时间刚租了个房
0: 啊，
1: 最近吧天天半夜他就被敲门声惊醒。
0: 半夜有敲门的？
1: 对呀。
0: 哦，
1: 这老头起来开门，这楼道里连个影他都没有啊。
0: 啊，天天半夜有敲门的声音，然后一开门没人。
1: 嗯，
0: 哎呦，
1: 这个敲门声
0: 啊
1: 特别准时。
0: 是吗？
1: 天天半夜12点咚咚咚就敲了
0: 啊，
1: 就像设了闹表似的。
0: 哦，那是不是谁家小孩有这个恶作剧啊，做这个的，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有的时候是直给，
1: 嗯，
0: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
1: 我
0: 想
1: 饿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
1: 嗯，
0: 你看只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
1: 嗯，
0: 这是什么？胸口疼。
1: 嗯，
0: 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
1: 嗯，
0: 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 后背疼，
6: 这

0: 样它也会绕着弯的说话。
1: 当然了，啊，为啥呢？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呢。
0: 嗯，
1: 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吧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穴位，
0: 嗯，
1: 一个叫心腧穴，一个叫厥阴腧，
0: 嗯，
1: 这两个穴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心腧穴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阴腧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0: 嗯，
1: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呀、啊、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
0: 嗯、
1: 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达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效果。
0: 那人家美国是从鲸鱼的大心脏里萃取出来的呀。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打的低核糖这种物质，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
0: 嗯、
1: 真正的生命科学说的这个低核糖一定是天然的，你人工根本合成不出来。
0: 嗯，
1: 得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的物质、
0: 嗯、
1: 那静时你琢磨琢磨，鲸鱼的心脏那得多厉害呀、啊、那么庞大的一个身躯，你知道鲸鱼的心脏只占了鲸鱼的体重的0.2%到0.3%的。
0: 嗯，
1: 你看看，就这么小的心脏和它的整个身体比的话，它一样轻松的带动我们这个鲸鱼整个的身体，
0: 它的马力是十足的。
1: 对呀、啊，什么概念？就好比是一间100平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个货物，你却是用一个小叉车就能够轻松的运转起来，你看看强效不强效？
0: 嗯，
1: 所以说人家鲸鱼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就像一个巨型的粮仓一样，靠的是啥？靠的就是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低核糖，
0: 嗯，
1: 它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就还是那句话，家有粮仓你就不慌，对不对？
0: 那您说都是鲸鱼，为啥一定是美国的呢？日本不也捕鲸吗？
1: 啊，
0: 日本捕鲸那可有年头了。
1: 对对对，
0: 祭海神还有青年节这些传统节日，
1: 嗯，
0: 不都是得鲸鱼上供桌吗？
1: 对，
0: 我记得是19世纪，日本人比较缺乏蛋白质，
1: 嗯，
0: 那全靠着鲸鱼呢。
1: 啊、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水就特别深了。
0: 嗯，
1: 商业捕鲸啊，早就是违法的了，
0: 不让捕。
1: 对，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0: 哦。我还以为日本捕鲸是合法的，
1: 不是，早就不是了。所以说，美国呀，人家这个招他就高明。
0: 嗯。
1: 明面上举着是环保的大旗，然后就指责那个日本捕鲸嘛，但是他背地里人家搞这个鲸鱼这个身体当中神奇物质的一些临床的药物，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合法的了，因为他用来科研，
0: 他立足点不一样。
1: 对，所以说你看国际组织是吧，每年还批判日本说你捕鲸不行，捕鲸是违法的啊，但是人家美国呢自己也捕鲸，人家是用在什么呢，研发上的，搞这个鲸鱼的心脏的活体的萃取。
0: 活体萃取啊？
1: 啊，对，它是活体的。
0: 哦，
1: 鲸鱼活体提取的这个低核糖啊，就把这鲸鱼啊捕捞上来之后，给它送到哪儿呢？沿岸的这个加工厂，一定要在几个小时之内，赶紧把这个鲸鱼推进那个全封闭的这个冷链生物活性舱里进行处理。
0: 嗯，
1: 你想啊，你鲸鱼那么大的家伙，你给它抓上来，是不是鲸鱼都快死了？
0: 嗯。
1: 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低核糖活性是不是很快就会没有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必须得在这种低温膜破裂萃取技术的配套下，才能够瞬间的把这个鲸鱼的心肌细胞当中的这个细胞膜先破坏掉，然后呢提取当中的低核糖，然后送到这个生物工厂进行加工，为了保证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低核糖的活性。
0: 那还干啥呀，还得送一个环节去
1: 啊？对呀、啊，
0: 还没完事儿，
1: 没完事儿，还得通过这个超高速离心的这种层析系统进行提纯呢。这个机器的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10万转啊。
0: 嗯，
1: 啊，就像用这个旋风分离器把这个芝麻和沙子给它分离开一样，同样的道理，把低核糖和其他这个提取的一些杂质的物质精准的进行分离，
0: 嗯，
1: 然后提纯之后，这个物质当天就要冷链进行保存，然后送到临床。
0: 哦呦，
1: 冷链运输过来那个药瓶哈，你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所以说这样的保存才能够保证低核糖还原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直接萃取出来同样的活性。
0: 但听着好。

0: 好残忍啊！
1: 听着残忍，但是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做，因为目前这种萃取技术萃取出来的地核糖的纯度才能够达到99.9%，活性跟这个刚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剥离出来的几乎差不多，那换别的方法不行，失效了。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说听着残忍，那它效果好就行呗。
0: 对，
1: 所以说人家美国吧，不管是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呀，他给患者用的就是这种活性极强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你比如说心肌缺血达不到这个手术标准的那些患者嘛，频繁的出现心绞痛，连续2天静脉注射高纯度的刚才说这种地核糖的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为患者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快速的缓解缺血的症状，就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会快速的降低，然后心肌的这个耐氧性啊、缺血性啊这种能力会显著的提高。
0: 这个是术前的，
1: 对，还有术后的呢，是
0: 哦，
1: 吧？你看很多术后是什么呢？往往都是下完支架的、搭桥的，做完这样的手术的人，你看往往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绞痛频繁出现的情况吧。好了，就可以用一些口服的地核糖，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也会基本上慢慢的消失。
0: 哎，老师，那支架都已经把血管给撑开了呀，那怎么还会不舒服，很难受呢？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算是我们的血管疏通开了，但是缺血的不是你血管，缺血的是你心肌细胞。你的心肌细胞仍然处在那种缺血的状态呢，而且你瞬间的，如果给它大剂量的血液的灌注的话，有点像什么啊？就饿了3天的人，突然间让他胡吃海塞一顿，反而会给人撑出问题来。
0: 对，
1: 这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再灌注损伤，那就是二次这血液一灌注了，反而心肌细胞受损的更加严重。所以说，你看那种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很多人这个下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术后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正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它的补充那就厉害了。厉害是什么呢？它能够像急救队一样，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产生 ATP 的这种能量。它不是修复你血管的，是修复你心肌细胞的，把这个心肌细胞从这个休克的状态当中给你拉拽回来。
0: 哎，这还挺神奇的，
1: 没错，
0: 术前术后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对呀。我告诉你，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他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个退役老兵，他是五星上将的，叫哈德森。他不是岁数大了嘛，老了之后就突然间得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步入老年之后啊，就经常会就想起来在战场上的那一幕一幕，然后就让他反复的陷入到那种恐惧啊、焦虑啊、长期睡眠不好的状态当中。那我还记得我讲的吧？这种恐惧伤什么
0: 伤
1: 心
0: 心，
1: 吧？是不是啊？是不是伤心？
0: 对，
1: 后来他就频发的这种心绞痛。我们西医讲，他这种属于叫什么呢？叫应激后状态，就通过什么呢？这个神经内分泌机制加速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就导致了他的心肌缺血。其实我们中医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老爷子呀，心力交瘁了。心气儿、心血耗尽了的一种表现，
0: 那怎么办呢？你说本来他就恐惧、焦虑、睡不好，这又发生了心绞痛，那不雪上加霜了吗？
1: 对呀，雪上加霜嘛。那么后来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就介入了嘛，你知道吗？每年因为这种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能达到5%到6%啊。
0: 哟。
1: 这个部门说白了就是给这个退伍军人干嘛呢？做心理建设的，就管他们什么看病啊、发工资啊、找工作呀、买房子、贷款呐，管这些事儿的，就是退伍的老兵，所有的事儿他都管。所以说，针对哈德森这个情况啊，当时这个美国退役军人这个事务管理局就让他用上了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就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你看这老爷子就能够踏踏实实睡着了。然后接着用2个多月的时候，心绞痛不怎么犯了，
0: 哟，
1: 就连这种害怕呀、恐惧的情绪都逐渐的消失了。
0: 哎，您说这心绞痛没犯吧？我们能理解，那为啥他都不恐惧了呢？
1: 恐惧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心神被伤害了的一种表现。当你心气儿足了、心血足了， 你的心神自

0: 而然他就健康了，他就
1: 嗯，
0: 不恐惧了。那低核糖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心脏、心肌细胞迅速的这种补能的。我们中医说法叫什么呢？就是快速的补我们的心气儿，补我们的心血的。
1: 就心气、心血足了，就像年轻人的胆子和胆魄就会比老年人大。
0: 对，但是刚开始可能还不太稳定，
1: 嗯。
0: 后来连着好像服用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的给它巩固住了，
1: 嗯，
0: 所以说美国现在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在出院之后啊，也继续的口服这个低核糖。
1: 对，他得坚持啊。
0: 对，在美国这个口服低核糖一般是3年1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稳步的提升。其实很多患者在服用完这个低核糖之后复查，你就能发现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会显示左心室的射血的分数。平均每年至少提升2%到3%，
1: 嗯，
0: 让原本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的恢复原来的弹性，
1: 嗯，
0: 重回那种健康的心脏的状态。
1: 这可太好了，心肌功能它都逆转了。
0: 没错，所以说就是你看有一些心绞痛，甚至有这种濒死感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低核糖，咱们真要用上的话，它有几点好处。第一个，我们心肌。能够迅速的补能，快速的缓解症状。你像突发心绞痛啊、胸闷呐、压气呀、这样的情况，能够快速的缓解，提高3到4倍的我们心脏缺血的阈值。你比如说，别人犯病，可能他只有5分钟的抢救时间，但你犯病可能会有20分钟抢救时间。
1: 争取时间了，阈值拉长了。
0: 对，这就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防。

0: 就能够解决。
1: 是。
0: 这两老师有没有什么消息呀？什么时候能帮助大家带来点呢？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它不像说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它能够批量生产。咱说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它从哪儿提取的？
0: 鲸鱼。
1: 鲸鱼的心脏当中啊，是不是？它这个量自然是非常少的。当然了，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们帮助大家伙联系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儿。咱们需要的话呢，可以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我看有多少人。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呢就给大家伙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联系美国的真正的地核糖，好不
0: 这可
1: 啊？
0: 太好了，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别客气，先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非常高兴跟你连上线。我现在呢是激动的心，战斗的手，激动跟你说话。
1: 哎，咱别激动啊，也不用颤抖，淡定啊，慢慢说，是吧？这次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我来帮助您的没有？好不
5: 哎，
1: 啊？
5: 梁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地核糖啊，
1: 嗯。
5: 就想到啥时候能再拿上，我就想再订15瓶的，吃够一年的量。
1: 啊，还想补15瓶的？那你什么意思？之前你吃过呀？
5: 吃过头几年嘛，我咱们这个广州那次搞活动，我儿子就给我抢了5瓶，可惜了，量太少了，但是效果真的没法说。
1: 你当时什么情况抢的这个地核糖用的呀？
5: 我那个时候是高血压都8年时间了，刚开始呢，我也没太重视它哦，没吃降压药。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脑袋迷糊的时候，再吃那么一粒降一降。
1: 哦。
5: 后来慢慢我发现自己的心脏越来越不舒服了。发现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胸闷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因为我没按时吃降压药，高血压把这个心脏啊跌大了。
1: 你看。
5: 就这么得了这个心肌肥大。
1: 心肌肥大了吧？你看，要不怎么说呀？哎呀，就咱们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像高血压这种病，哪能说是你想起来才吃药呢？这也不是感冒发烧，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你说你这高血压拖了8年，然后才开始难受了，才吃这降压药。
5: 哎，是的。
1: 那现在这个心脏，你看都出现心肌肥大的情况了。你想啊，血压高的时候，血管啊就像被绷紧的橡皮筋儿一样，心脏每次泵血呀，它得使更大的劲儿才行。时间长了，你的心肌就跟这个健身过度的那种肌肉似的，是不是越来越厚了？最后就变成心肌肥大了呗。你现在胸闷呐、胸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得太足了，里面的零件都特别容易磨损，一个道理。这事儿可不能拖啊，你得赶紧把这个血压给它调整规律了，才能稳住，不然下一步的话，你可能会发展心衰的。你到那个时候，什么身体浮肿啊？不能平躺啊！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啊。
5: 可是吗，梁老师，我现在都是20次这个 IPE 了。
1: 哎呦，咱们 IPE 你也得到了哦。
5: 嗯，得到了。

0: 哎呦，怪不得
1: 可是
0: 呢。
1: 这个血压控制的可好了，
0: 好。
1: 我老半天呢就是给我量，偶
0: 啊。
1: 尔我忘掉吃一次，我血压都还是没波动，正常。
0: 是，我跟你说，这个 IPE 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一个进口的一个产品。
1: 哦。
0: 它这个优势就是长效精准的调理我们的血压，这个产品特别好，你接着用好。当然了，你也尽量按时吃啊。
1: 行，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就是我现在我心脏还是偶尔有些这个胸闷呐、胸痛啊。之前是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疼啊，好多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心脏没有变大，反而呢还小了一些。
0: 好啊。
1: 可惜当时啊，抢的量太少了，断了这么久又犯病了。我
0: 哦，
1: 感觉啊，吃啥药啊都不如吃这个地核疼管用。
0: 嗯，
1: 速效救心丸也是。救个急吧，
0: 对，
1: 过后以后呢，还是犯病。
0: 是，你看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这个胸闷呐、心痛啊，我告诉你，就是心脏啊，这个肥大了之后憋闷的，供血不足了，缺血了，你心脏这个能量不够了，那你吃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它不就快速缓解了吗？关键它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补能的，就像突发这个，比如说心绞痛啊、胸闷呐、憋气这些情况，它用上了之后，哎，快速的给你补充能量，它不就解决了吗？对吧？你吃了地核糖之后，心脏没有继续的增大，是吧？反而缩小了，那不就是持续的补充这个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它最后逆转了它原本的那种病态的结构吗？让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还有功能，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这多好啊！你说说。
1: 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得接着吃，
0: 对，
1: 只要不继续发展严重就行。
0: 是，
1: 不过，梁老师啊。为啥我儿子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低核糖，吃的没什么效果呢？
0: 你得知道啊，不
1: 啊，
0: 是所有的地核糖都是真正的地核糖。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心肌细胞当中提取出来的。你这种地核糖才是真正的能够抗缺氧啊、抗心肌结构变形啊这样的东西啊。那你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地核糖，那都是化学合成的，虽然名字一样，但是纯度啊、手性度啊、活性啊、功效啊，完全都不同，那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是最早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的，到今天都已经13年的时间了，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的认证了。现在我听说日本呢、欧盟啊也都跟进了，但只有美国临床应用的地核糖在当地是处方级别的。纯度、浓度、活性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你就说白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核糖，那临床用的那就属于美国，没有第二个。
1: 哎呦，原来是这么 回事，
0: 对，
1: 那我得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把这个备课备足。
0: 对，
1: 那杨老师，
0: 嗯，
1: 这个地核糖啥时候能够有啊？
0: 现在美国自己吧，地核糖都供不应求呢，就是量确实少，因为它是从那个鲨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嘛，是吧？我们专家团队啊，就尽量给大家伙儿这个争取吧。你就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啊？
1: 行，
0: 嗯，
1: 杨老师，
0: 好，
1: 那我不打扰你了，再给你一个好消息。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我叫高红梅，我
0: 哦，
3: 今年67了，
0: 好，
3: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那个地核糖有货吗？我想订20瓶。
0: 哎呦，20瓶，干嘛订那么多呀你啊？
3: 是这样的，老师，
0: 啊，
3: 我以前嘛一直在美国生活。这不
0: 哦。
3: 前段时间刚回国，
0: 哦，
3: 我这心脏啊一直不好，胸闷憋气，尤其是晚上特别严重，
0: 哦，
3: 要么坐着睡，要么睡着就给憋醒了。
0: 哎呦，
3: 这小腿吧也浮肿了。
0: 哦，
3: 这不有天跟女儿去美国的超市买菜，
0: 嗯，
3: 忽然晕倒了，
0: 呵，
3: 送医院检查说是心衰二级。
0: 心衰二级了都，哎呀，
3: 医生让先吃药控制，按时复查。
0: 他当时都给你开什么药了，在美国呀？
3: 就给我开了2瓶地核糖，
0: 啊，
3: 好像是680美元一瓶。
0: 哎呦，还那么贵呀、啊！哎呦。
3: 哦，当时女儿还很生气呢。

0: 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忽悠人呢？怎么开两瓶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呢？这后来医生解释说，美国缺血性心脏病患者都开这个。虽然是贵点，但效果又快又好，还没副作用。
1: 人家说的还真就没错，是吧？因为美国早就把低核糖应用在临床上了，到今年都13年的历史了，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认证了。
0: 对对，他们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回家吧，我就开始按时吃了。一天两片。吃了能有一个礼拜吧。我胸闷的情况明显缓解了。
1: 你看看。
0: 晚上吧，不用坐着睡了，也不憋醒了。小腿的浮肿啊也轻多了。
1: 多好嘛，这就对了呗。你心衰呀、胸闷呢，其实本质是啥？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没电了。心脏不停的收缩，它是需要能量的。那可是你心衰了，心肌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它的功能变差了，就跟我们手机里电池老化了，它没电了是一个道理。低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心肌充电，是吧？你看你就用了一周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它绕过了它这个衰老的线粒体，直接生成这个 ATP 的这种能量，让你心肌细胞收缩的这种能力快速的提升上来。你这样的话，我们心脏当中这种淤血就被及时的就给蹦走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憋闷的情况了，小腿浮肿的情况不也跟着消失了吗？多好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但医生啊让我至少吃上一年半。不过我后来没续上，实在是太贵了，咱负担不起。
1: 哎呀，我跟你讲，你能用上那都属于幸运的了。美国临床的大夫为啥让你吃一年以上？不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吗？你想，就线粒体老化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低核糖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这种充电的作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给你养回来，然后逆转你这个病态的结构。你就像给这个快要枯死的树浇水一样，你得天天浇透了才行，你这个树根才能够慢慢重新的存活出来。而且还有一点吧，就这个低核糖这种物质吧，它能够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心衰的患者最怕是心率什么呢？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啊，如果要是心衰到这种程度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低核糖双向调节的能力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装了一个稳压器，既能够让你心跳快了哎给你降下来，又能够让你心跳慢的时候给你补充上去，哎就不会出现那种突然间的危险的出现。所以说人家大夫让你长期用确实是对的，而且效果还会更好的。
0: 这不我也想按时吃，可是价格真的承受不了。这不我老姐妹说之前在你这买过，和我在美国开的一模一样。
1: 对呀、
0: 半年才2-3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
1: 对，我们在这个广州发放的时候就是这个价，只不过就是量太少了。你这样吧，你也别着急，别上火。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啊，是也正在跟美国那边努力的争取呢。一旦我们有这个货了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你的，好不好啊？
0: 哎呦，太好了，太谢谢你梁老师了。
1: 好啊，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了，再见，
0: 谢谢梁老师，
1: 啊、
0: 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啊，
3: 跟您说个邪门的事儿啊。
5: 邪门的事儿？
3: 嗯。
5: 哎呦，你怎么天天都有邪门的事儿？
3: 讲讲啊。
5: 啊，你跟我说说。
3: 就我妈家
5: 啊，
3: 小区的张大爷前段时间刚租了个房
5: 啊，
3: 最近吧，天天半夜他就被敲门声惊醒。
5: 半夜有敲门的？
3: 对呀。
5: 哦，
3: 这老头起来开门，这楼道里连个影他都没有啊。
5: 啊，天天半夜有敲门的声音，然后一开门没人。
3: 嗯，
5: 哎呦，
3: 这个敲门声啊特别准时。
5: 是吗？
3: 天天半夜12点咚咚咚就敲了
5: 啊，
3: 就像设了闹表似的。
5: 哦，那是不是谁家小孩有这个恶作剧啊做这个的？
3: 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邻居跟他闹着玩。
5: 嗯，
3: 直到有一天在楼下碰上了保安，然后就唠起了，说租房怎么这么便宜啊。
5: 嗯，
3: 保安大爷压低声音跟他说，不瞒你说呀，你那房门号以前出过事儿。
5: 哎呦，
3: 有个住户在门口突发疾病，他就没救回来。
5: 呵，这是保安说的。
3: 嗯、对，
5: 哎呀，
3: 悄悄声声的说的。
5: 这话一说，我告诉你，谁听了都紧张。我告诉你，
3: 对呀、
5: 啊，你可不嘛？你说，
3: 自打那之后啊，
5: 啊，
3: 这大爷一听见敲门声，他就更哆嗦了。
5: 还有敲门声？
3: 对呀、
5: 啊哎，
3: 总合计。完了完了，那人找他来了。
5: 哎呦，
3: 再加上吧，他本来在工地就是干体力活
5: 啊，
3: 白天累得够呛了，
5: 嗯，
3: 晚上还是担惊受怕的，整宿整宿睡不着，
5: 嗯嗯，
3: 这眼睛啊就熬得像熊猫眼
5: 啊，
3: 就黑眼圈
5: 啊。
3: 更怪的是吧，他老说后背呀、啊、肩胛骨啊疼
5: 啊，就后背肩胛骨那疼。
3: 嗯、
5: 哦、
3: 尤其是半夜敲门之后、
5: 啊、
3: 那疼的呀就像那根筋呐、啊、抻抻着拽拽着。
5: 呵，
3: 他以为干活累的
5: 啊，
3: 贴两个风湿膏就能没事了。
5: 我告诉你啊，咱得相信科学，咱不能迷信啊。你看你说的这人哈、啊、又是劳累，
3: 嗯，
5: 又是压力那么大，
3: 嗯，
5: 又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睡不好觉，然后后背肩胛骨那疼。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啊，咱们不迷信啊，他这个应该是心脏出了问题，应该是有心绞痛的事儿。
3: 嘿，你太厉害了，梁老师
5: 啊！
3: 张大爷确实是心脏出了问题，
5: 你看是吧？
3: 对，前儿个就半夜突然就昏倒了
5: 啊，
3: 幸亏邻居及时给他送到了医院就急诊。
5: 嗯，
3: 检查一做， 医生说呢，他是心肌缺血。
5: 心肌缺血，哦，
3: 对，缺血性心绞痛，
5: 怪不得的。
3: 但他出院没两天啊。

0: 啊，他半夜又听见敲门声了。
1: 还有这个敲门声，
0: 对，他
1: 咦，
0: 第二天就报警
1: 这怪
0: 了。
1: 吓人的，这也是
0: 一
1: 啊。
0: 调查才知道，每次敲门的呢都是一个侏儒症的患者，
1: 啊
0: 所以他在猫眼里他就看不着。
1: 啊，就是侏儒症，个头比较矮，
0: 嗯，
1: 然后从那个猫眼里看不着人儿。
0: 对，
1: 那这人怎么总是半夜敲他们家门呢？
0: 因为呢他不是侏儒症嘛，他
1: 啊，
0: 是隔壁单元就烧烤店的学徒。
1: 哦，
0: 他也刚来，他也不太熟，每天呢都是凌晨12点他才能下班，
1: 哦，哦，
0: 就摸黑回到家吧。他也困，总把张大爷的门牌号看成自己的。
1: 呵，哎呦。
0: 哎呦，他那个工牌上的门牌号把他磨损了，他
1: 啊
0: 最后一位数字他就模糊。
1: 啊
0: 那他身高就很矮小嘛，所以呢敲完门之后，大爷就猫眼里看也
1: 啊！
0: 看不着啊。
1: 呵，
0: 哎呦，就越想越怕，越想越怕。
1: 哎呦，我告诉你这事儿啊，就你讲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都觉得吓出毛病来，是不是？
0: 是
1: 你
0: 呢，
1: 想一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半夜被一个隐形人敲门，你说换谁谁不害怕吧？
0: 对，就因为这事儿嘛，那个老板还来道歉来了。
1: 那得道歉啊！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这是学徒，就从小呢自卑，然后家里条件也不好，然后自己呢眼神也不好，就敲门的时候吧，他也没想没合计，就以为呢没人儿。他就走了，
1: 呵，
0: 就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敲错了，敲错了半个月。说
1: 哎
0: 这
1: 呦，
0: 孩子呀，天天下班去院里溜达一圈，还得回烧烤店住，
1: 呵，
0: 也不容易。
1: 你这也闹了个大乌龙是
0: 嗯，
1: 吧？哎呀，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看似乌龙，这种事儿真能够活生生的把一个人吓出心脏病来。
0: 心脏病能吓出来呀？
1: 我们的心脏啊，我告诉你啊，是最承受不了这个惊吓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就是你看有的人就受到惊吓之后，我们心脏就一下子就不舒服了。
0: 嗯
1: 有人说：“哎呦，吓得我直突突。”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咱们中医上讲啊，我们的心呢，是心主神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受到惊吓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神呢，他就被扰动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像敲鼓一样，我们的心跳就会乱了节奏。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我告诉你，主的这个神呢，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脏主的这个神它受损。
0: 嗯
1: 你知道哪两种吗？一种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胆小。
0: 嗯
1: 就是我们胆子特别小的人，我告诉你，心脏一定是心血不足的。因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神呢，是能够抵御外界的一些惊吓
0: 那
1: 的。
0: 心神太弱了。
1: 对，他胆小的话，心神就弱，他的心气就不足，这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这种胆儿大。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神是抵御外面的一些惊吓的吧？但是过度的超出我们正常人范围内的那种惊吓，我们得强行的耗散掉我们大部分的心神，来抵御外界的这种惊吓。所以说两种情况，一个是胆小的人，心气不足，心血不足，心主神明的能力下降，这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还有一种过度的胆儿大的人也不行，也是心脏病的患者。
0: 两个极端肯定
1: 两个
0: 都
1: 极
0: 不
1: 端，
0: 好。
1: 对，就是我们过分的这种胆儿大的话，需要我们振奋我们的心阳，才能够抵御外面的惊吓。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胆儿大之后，我告诉你，它耗费的也是我们的心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爱追求那种刺激的人，
0: 是极限运动。
1: 哎，比如说什么玩酷跑的，什么跳伞的，是吧？蹦极的，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数据证明啊，往往这种追求极限运动的人，他的寿命比我们正常人都要短，
0: 是因为出意外的多吗？
1: 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啊，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追求刺激，就是超出正常人范围内的这种胆儿大的时候，它是要耗费大量我们心脏的能量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每次追求这种刺激，我们心脏都需要剧烈的调动和振奋我们的心神和我们的心血，来应对这个刺激。就像我们说这个发动机，发动机你要想跑得快的话，它是不是得超负荷的运转呢？那久而久之的话，就会造成能量的亏空。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这种胆儿大，也是对我们心脏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耗损。当然，胆儿小也不行。 因为我们正常
0: 太弱了嘛。
1: 对，我们正常人是有抵御外邪的这种能力的，
0: 嗯，
1: 是吧？外界的惊吓的话，那你比正常人胆小的话。

0: 那你一定是心血心气是不足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无论是哪个极端吧，都证明是什么呢？我们心气，我们的心血已经过度的消耗了，就是在西医上就叫什么呢？心肌缺血。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绞痛。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心脏的功能会一步一步的衰退的，就像那种磨损的机器提前报废的一个道理，自然而然它就影响到寿命了吧。
1: 所以说极限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拿心脏的寿命来换快感的。
0: 对，你看、
1: 我还记得我真看过一个极限运动的短视频的博主，他直播的时候就突发了心绞痛，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当时吧，就一直说完了，完了，我要没了
0: 啊！
1: 还说有一黑一白来接他，真的
0: 啊！
1: 当时这事儿还上热搜了，挺吓人的。
0: 就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就顺嘴就说出来了，
1: 对，
0: 你看看这多吓人，
1: 嗯、
0: 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人一心绞痛，他会有这种特别害怕的、自己都受不了的那种感觉吗？
1: 怕心梗，怕猝死呗。
0: 你知道他为啥怕这种猝死吗？
1: 那怕死亡啊，怕没有命啊。
0: 人都怕死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心绞痛啊，和我们害怕那种死亡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心绞痛一旦发作起来哈，它会有一种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濒死感，
0: 濒死感，就像死过一次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就像有几百斤的这种大石头就压在你心口窝这儿啊，这个气儿啊压根儿你就倒不上来，
1: 嗯，
0: 疼的呀浑身会冒冷汗，手脚会出现冰凉的情况，然后整个大脑啊意识啊它是混乱的，因为这个是很多心绞痛的患者这个发作完了以后跟我的一种描述嘛，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会有这种濒死感呢，是吧？他说的很多的这样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最吓人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在疼痛的瞬间，很多人说会看见以前过世的一些亲人来接他自己。
1: 哎，是，
0: 比如说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甚至有些母亲呢、父亲来接他一样。
1: 对，为什么会看见这些过世的人呢？
0: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的能量彻底的它过不来了，
1: 嗯，
0: 淤堵在那儿的一种信号，
1: 嗯，
0: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严重的缺血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像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像断了电的这个机器一样，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医讲心主什么？
1: 神明，
0: 对，我们的心神，它就瞬间没有气血的濡养了，那它就会陷入什么呢？整个意识都出现混乱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见到一些过世的亲人呢，哎，就会在你大脑当中成像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呢，你记住啊，往往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濒死感，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是最恐惧的。
1: 嗯，
0: 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啊，他特别容易什么呢？害怕、恐惧。刚才我说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胆儿特别大的，一个是胆儿特别小的。
1: 嗯，
0: 记住了，很多人是刚开始胆儿特别大。但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心脏真正的形成疾病了，
1: 胆儿特别小，
0: 都变成特别小了。
1: 但我记得中医上不是说肾主恐吗？
0: 肾主恐、
1: 嗯、
0: 对吧？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中医上讲肾主恐，就是我们肾脏不好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1: 嗯，
0: 但是我们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恐惧跟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出现的那种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1: 它有啥区别呢？
0: 肾主的这个恐啊，它指的是长期的处在一种惊吓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恐惧。
1: 嗯，
0: 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精会大量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叫肾主恐。比如说长期的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哎，这个人肯定伤肾，
1: 嗯，
0: 憋不住尿，或者是前列腺有问题，
1: 嗯，
0: 这是肾主恐，这种
1: 长期的。
0: 对，
1: 心脏呢？心脏是短期的。
0: 对，
1: 哦，
0: 你看正好相反，心脏我们最怕的那种恐惧啊，它是短暂的，
1: 嗯，
0: 突然的，这个劲儿特别大的一种刺激，
1: 猛烈的。
0: 哎，对，就像比如说半夜你睡觉睡着好好的，突然间外边放鞭炮，
1: 嗯，
0: 你一下就惊醒了吧？
1: 一机灵。
0: 还有什么呢？突然间听到什么坏消息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短暂的瞬间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短暂的瞬间的这种恐惧，猛的一下是最伤我们人的哪儿？
1: 心，
0: 心脏的。所以说这种恐惧短暂的瞬间的能量比较大的恐惧伤的是哪儿？是心。
1: 嗯，
0: 就跟刚才说

0: 的那种肾主恐长期的这种担惊受怕，它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种一惊一乍的刺激，就像拿锤子敲我们的心脏一样，时间特别短，瞬间它就容易把我们的心脉彻底的给敲混乱了。
1: 嗯。
0: 而且，记住了啊，肾主恐那种长期的恐惧，它是在后来的。
1: 明白。
0: 早期的时候，一定是突然间的这种恐惧先伤害你的心脏，但时间长了，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话，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叫惊则气乱，就是这个道理。
1: 就长期伤的是肾，
0: 对，
1: 一惊一乍受到刺激伤的是心。
0: 对，所以说刚开始往往就是这种惊吓是伤害到你的心脏，
1: 嗯。
0: 时间长了就开始伤你的肾了。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胆儿特别小，是
1: 嗯。
0: 吧？最后憋不住尿了，哎，你看看，我告诉你，你反应反了。最早的时候，你的害怕一定是我们心脏受不了的，然后
1: 嗯，
0: 时间长了，你尿该憋不住了，
1: 明
0: 明
1: 白。
0: 白了吧？就像我们，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恐怖片儿，
1: 吓拉了尿了。
0: 对，但是恐怖片儿一定不是瞬间的，一
1: 嗯，
0: 定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人一直紧绷绷的处在恐惧当中，
1: 对呀，一直处于这个过程里。
0: 然后时间长了，你伤肾了，就憋不住尿了。啊，因为他长期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嘛，
1: 嗯，嗯。
0: 伤肾了嘛。那你看，还有一些恐怖片儿，画面做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配一个音乐和声音，一下子出现在你眼前，很多人就吓晕了，
1: 嗯，
0: 说有的人，哎呦，都快吓死了。这吓的是哪儿？我们的心。
1: 嗯，
0: 对，它是瞬间的，突然间的。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我们说的恐惧、害怕，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伤的是不同位置的。
1: 那你说张大爷他怎么就能被一惊一乍的吓给吓出心肌缺血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姓张的这大爷啊，他心肌缺血之后，他是不是表现的是后背和肩胛骨疼？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后背的这种筋骨的疼痛，他其实就是缺血性的一种心绞痛，表现的位置就在我们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1: 但是刚刚您说
0: 嗯，
1: 张大爷不是真正的后背的筋骨疼痛，
0: 啊，
1: 缺血性的心绞痛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真的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是心口疼啊、心脏疼啊，怎么是后背疼呢？
0: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儿，有的时候是直给，就是我直接告诉你我
1: 我
0: 想干
1: 饿
0: 什么，
1: 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你看直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这是什么？胸口疼。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后背疼。
1: 这心脏它也会绕着弯的说话，
0: 当然了，啊，为啥呢？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呢？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吧有两个非常特。

0: 天枢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1: 嗯。
0: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呀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
1: 嗯，
0: 通了？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腧"字儿吧？
1: 嗯，
0: 你知道"腧"字儿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窗户的意思。就
1: 哦。
0: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它就从什么呢？窗户往外跑了。
1: 嗯。
0: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1: 嗯，
0: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我们说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呢。
1: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0: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旧水管子一样，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1: 嗯，
0: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
1: 明
0: 为
1: 白
0: 他
1: 了。
0: 心气儿本身就不足，岁数大了嘛。你就像咱们表现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就直接拍桌子了，但老年人呢，哎，生气的时候他会在那叹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疼，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年
1: 嗯，
0: 轻人和年老人。所以说，你看那些冠心病的患者，你看岁数越大的人，他总形容不是心口窝压大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按这个胳膊，你就说这
1: 没用
0: 没
1: 啊。
0: 用，你就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你心脏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0: 呢。嗯。
1: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0: 对，千万别误诊了，
1: 对，
0: 是
1: 别
0: 吧？
1: 疏忽。
0: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1: 嗯，
0: 牙疼、嗓子疼，或者是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是
1: 对。
0: 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1: 嗯，
0: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1: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0: 对，
1: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
1: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0: 嗯，
1: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0: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因为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1: 嗯。
0: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1: 嗯，
0: 啊！你看，我给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1: 嗯，
0: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
1: 哦，
0: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呐，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1: 嗯。
0: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1: 对，
0: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1: 伤
0: 呢。
1: 感，
0: 但是心气儿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喜笑不休，
1: 嗯，
0: 甚至是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得很明白？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啊，大家伙儿，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1: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是，
0: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大多都

0: 虚实夹杂，既有虚又有实，
1: 嗯，
0: 实和虚夹在一块儿的，那你怎么辩证？
1: 嗯，
0: 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几乎10个里都有8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
1: 嗯，
0: 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有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1: 那不能啊，它
0: 很
1: 复杂呀，
0: 对不对？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1: 对。
0: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升起来吗？
1: 嗯，
0: 所以说你顾了补，就伤了通，顾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医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那么就影响调理效果。
1: 其实就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0: 对，
1: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0: 不专业，
1: 不是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
1: 嗯，
0: 啊，不能够立竿见影，
1: 得给点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1: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0: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
1: 嗯，
0: 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在哪儿呢？它就几招，它不需要辨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它很暴力，
1: 嗯，
0: 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他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1: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都给这个称呼。
0: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了吧？
1: 那你得给个说法啊。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造成的心绞痛。就这种人呢，在造影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静石，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0: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0: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0: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最前沿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的？有点抽象哎。
0: 阈值这个词儿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库。

0: 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储存粮食，
1: 必须的呀。
0: 那有的人家囤的就是一袋大米，那你们家囤的就是四五袋大米，那你想一想，哪个家庭抗饿？
1: 那肯定是囤的多的呀。哎，这么说，阈值高就是储备足呗。
0: 一个道理，明白了吧？阈值高的人就是你储备的就足。而且呢，就是我们心脏的阈值，就是这个地核糖，它补充上来之后，我们心脏的这个储备啊，阈值高了之后，它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的心肌紧急的充电，迅速的补能，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的手机电池，如果说你的容量比我的手机电池大，叫充电宝，对吧？你是这个5000毫安的，我是500毫安的，那你的阈值就比我高，明白了吧？你充电就快。然后你挺的时间要比我长得
1: 长，
0: 多得多，明白了吧？哎，
1: 哦，迅速补能，您说它到底有啥用呢？你说吃中药慢慢补，给点时间不行吗？就早晚咱也能补上啊。
0: 分什么病？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啊，一定要快，尤其是心绞痛发作的患者，那一定是我们心脏缺血缺的太多了。
1: 就快点上来。

0: 哎，他不给你等的时间。
1: 对，太严重了，都是。就说白了，我们心脏什么叫心绞痛？
0: 嗯，
1: 就是你当你心肌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了，就你这个心脏的肌肉啊，它饿到这种抽搐的情况了，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心绞痛。
0: 嗯，
1: 那你怎么办？你还在那慢慢喂养呢，那他等不及了，必须得马上给他供应这个营养物质。所以说，分什么病，心脏方面的疾病，迅速的补能才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一状态。而且我说了，这种方式西医上是特别有经验的。
0: 嗯，
1: 但是唯独的是什么呢？现在西医上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治不了你根儿上。
0: 嗯，
1: 说白了，短时间能够让你做到不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看有一些这个患者急性心梗、心绞痛的时候，是吧？为什么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0: 那快点把它血供上啊！
1: 对呀，你说，哎呀，我慢慢给你调吧。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这
0: 不
1: 个心
0: 行，
1: 肌缺
0: 等不
1: 血？
0: 了。
1: 等不及嘛，短时间的让我们这个心血管给它撑开了，提高这个血氧的含量和浓度。
0: 嗯。
1: 那这个地核糖，它首先具备这个功能，
0: 嗯。
1: 它能够作用的这个速度跟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哎，效果差不多。
0: 哎，那您说跟它的效果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补低核糖呢？直接吃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就好了？
1: 这不就说吗？就是我们快速缓解症状的情况下，跟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
0: 嗯，
1: 但是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具备第二个特性，
0: 嗯，
1: 就是调理我们的根儿。
0: 它根儿肯定不行，它不能日常用。
1: 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知道心脏病的患者平时能用吗？
0: 不能啊。
1: 不能用，用了也没效果，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地核糖它不是通过我们强性的扩张你的血管起到救急的作用。
0: 嗯。
1: 而是让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肌细胞当中，让你的心肌细胞迅速的产生能量，恢复到一种该有的状态去，
0: 嗯，
1: 啊，然后去维持你心脏正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这是它的这个快速的原因，它也的机理。但是这种把心肌细胞救过来的方法，是不是恰巧也调理到我们心脏的根儿上，对不对？
0: 对，就说硝酸甘油呢，它是临时修路的，
1: 哎，
0: 让血你赶紧过来。
1: 对，
0: 然后地核糖是给发动机加油的，
1: 对，
0: 让心肌自己支棱起来。
1: 对，既解决了快速的问题，又治到了根儿上。哎，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生命科学发现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厉害的地方。
0: 嗯。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长期用这个地核糖的补充，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状态，改善我们细胞的代谢，甚至它还能够重新构建我们心肌的结构。
0: 嗯，
1: 那这一点就相当于啥，你知道吗？就是非手术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病根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对不
0: 那
1: 对？
0: 太厉害了，不用开刀就能够恢复心脏自己的原状。
1: 对，那你比如说，你看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有这个心肌肥大，
0: 嗯，
1: 左心室肥大，
0: 嗯。
1: 心脏纤维化，
0: 嗯，
1: 地核糖长时间用好了的话，你看慢慢的在细胞层面上就恢复到我们健康的那种状态了。
0: 明白。
1: 你看看，
0: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重构，
1: 哎，
0: 嗯，
1: 对
0: 重
1: 对，
0: 组。
1: 哎，对，重组重构，我觉得非常准确。所以说，在美国，比如说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高精尖的一个科技产物，
0: 嗯。
1: 而且现在只有美国的产的这个地核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地核糖，才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效果。
0: 那人家美国是从鲸鱼的大心脏里萃取出来的呀。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打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真正的生命科学说的这个地核糖一定是天然的，你人工根本合成不出来，得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的物质。那静时你琢磨琢磨，鲸鱼的心脏那得多厉害呀、啊？那么庞大的一个身躯，你知道鲸鱼的心脏只占了鲸鱼的体重的0.2%到0.3%呢，你看看，就这么小的心脏和它的这整个身体比的话，它一样轻松的带动我们这个鲸鱼整个的身体。
0: 它的马力是十足的。
1: 对呀、啊，什么概念？就好比是一间100平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个货物，你却是用一个小叉车就能够轻松的运转起来，你看看强效不强效？所以说，人家鲸鱼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就像一个巨型的粮仓一样，靠的是啥？靠的就是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它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就还是那句话，家有粮仓你就不慌， 对不对？
0: 那您说都是鲸鱼，为啥一定是美国的呢？日本不也捕鲸吗？
1: 啊，
0: 日本捕鲸那可有年头。

0: 了。
1: 对对对，
0: 祭海神，还有青年节这些传统节日啊，
1: 嗯，
0: 不都是得鲸鱼上供桌吗？
1: 对，
0: 我记得是19世纪，日本人比较缺乏蛋白质，
1: 嗯，
0: 那全靠着鲸鱼呢。
1: 啊，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水就特别深了。
0: 哦，
1: 商业捕鲸啊，早就是违法的了。
0: 不让捕。
1: 对，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0: 哦，我还以为日本捕鲸是合法的
1: 不
0: 呢。
1: 是，早就不是了。所以说，美国呀，人家这个招儿他就高明，
0: 嗯。
1: 明面上举的是环保的大旗，然后就指责那个日本捕鲸嘛。但是他背地里，人家搞这个鲸鱼这个身体当中神奇物质的一些临床的药物，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合法的了。因为它用来科研，
0: 它立足点不一样。
1: 对，所以说你看国际组织是吧，每年还批判日本，说你捕鲸不行，捕鲸是违法的啊。但是人家美国呢，自己也捕鲸，人家是用在什么呢？研发上的，搞这个鲸鱼的心脏的活体的萃取。
0: 活体萃取
1: 啊，对，它是活体的，
0: 啊？哦。
1: 鲸鱼活体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啊，就把这鲸鱼啊捕捞上来之后，给它送到哪儿呢？沿岸的这个加工厂。一定要在几个小时之内，赶紧把这个鲸鱼推进那个全封闭的这个冷链生物活性舱里进行处理。
0: 嗯，
1: 你想啊，你鲸鱼那么大的家伙，你给它抓上来，是不是鲸鱼都快死了？
0: 嗯，
1: 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活性是不是很快就会没有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必须得在这种低温膜破裂萃取技术的配套下。才能够瞬间的把这个鲸鱼的心肌细胞当中的这个细胞膜先破坏掉，然后呢提取当中的地核糖，然后送到这个生物工厂进行加工，为了保证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活性。
0: 那还干啥呀？还得送一个环节去，
1: 啊，对呀，
0: 还没完事
1: 没
0: 儿。
1: 完事儿还得通过这个超高速离心的这种层析系统进行提纯呢，这个机器的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10万转
0: 嗯。
1: 啊，就像用这个旋风分离器。把这个芝麻和沙子给它分离开一样，同样的道理，把地核糖和其他这个提取的一些杂质的物质精准的进行分离，
0: 嗯。
1: 然后提纯之后，这个物质当天就要冷链进行保存，然后送到临床。
0: 哦哟，
1: 冷链运输过来那个药瓶哈，你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所以说这样的保存才能够保证地核糖还原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直接萃取出来同样的活性。
0: 但听着好残忍啊！
1: 听着残忍，但是没办法
0: 嗯，
1: 啊，你只能这么做，因为目前这种萃取技术萃取出来的地核糖的纯度才能够达到99.9%，
0: 嗯。
1: 活性跟这个刚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剥离出来的几乎差不多。
0: 嗯，
1: 那换别的方法不行，失效了。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说听着残忍，那它效果好就行呗。所以说人家美国吧，不管是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呀、啊，他给患者用的就是这种活性极强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你比如说心肌缺血达不到这个手术标准的那些患者嘛，频繁的出现心绞痛，哎，连续2天静脉注射高纯度的，刚才说这种地核糖的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为患者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快速的缓解缺血的症状，啊，就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会快速的降低，然后心肌的这个耐氧性啊、缺血性啊这种能力会显著的提高。
0: 这个是术前的，
1: 对，还有术后的呢，是
0: 哦，
1: 吧？你看很多术后是什么呢？往往都是下完支架的、搭桥的、
0: 嗯，
1: 做完这样的手术的人，你看往往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绞痛频繁出现的情况吧。
0: 嗯，
1: 好了，就可以用一些口服的地核糖，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也会基本上慢慢的消失。
0: 嗯，哎，老师，那支架都已经把血管给撑开了呀，那怎么还会不舒服，很难受呢？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算是我们的血管疏通开了，但是缺血的不是你血管，缺血的是你心肌细胞。你的心肌细胞仍然处在那种缺血的状态呢，而且你瞬间的，如果给它大剂量的血液的灌注的话，有点像什么啊？就饿了3天的人，突然间让他胡吃海塞一顿，反而会给人撑出问题来。
0: 对，
1: 这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再灌注损伤，那就是二次这血液一灌注了，反而心肌细胞受损的更加严重。所以说，你看那种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呀、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很多人这个下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术后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 真正的这种从鲸鱼

0: 于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它的补充那就厉害了。
1: 嗯，
0: 厉害是什么呢？它能够像急救队一样，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产生 ATP 的这种能量。它不是修复你血管的，是修复你心肌细胞的，
1: 嗯，
0: 把这个心肌细胞从这个休克的状态当中给你拉拽回来。
1: 哎，这还挺神奇的。
0: 没错，
1: 术前术后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对呀，我告诉你，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他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个退役老兵，
1: 嗯
0: 啊，他是五星上将的，叫哈德森。他不是岁数大了吗？老了之后就突然间得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1: 嗯，
0: 步入老年之后啊，就经常会就想起来在战场上的那一幕一幕，
1: 嗯，
0: 然后就让他反复的陷入到那种恐惧啊、焦虑啊、长期睡眠不好的状态当中。那我还记得我讲的吧？这种恐惧伤什么？
1: 伤
0: 心
1: 心，
0: 吧，是不是啊？是不是伤心？
1: 对，
0: 后来他就频发的这种心绞痛。
1: 嗯，
0: 我们西医讲，他这种属于叫什么呢？叫应激后状态，就通过什么呢？这个神经内分泌机制加速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就导致了他的心肌缺血。其实我们中医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老爷子呀，心力交瘁了，心气儿、心血耗尽了的一种表现。
1: 那怎么办呢？你说本来他就恐惧、焦虑、睡不好，
0: 嗯，
1: 这发生了心绞痛，那不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雪上加霜嘛。那么后来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就介入了嘛。你知道吗？每年因为这种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能达
1: 哦，
0: 到5%到6%啊。
1: 哟。
0: 这个部门说白了就是给这个退伍军人干嘛呢？做心理建设的，
1: 嗯。
0: 就管他们什么看病啊、发工资啊、找工作呀、买房子、贷款的，管这些事儿的。
1: 嗯
0: 就是退伍的老兵，所有的事儿他都管。
1: 嗯，
0: 所以说，针对哈德森这个情况啊，当时这个美国退役军人这个事务管理局就让他用上了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就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你看这老爷子就能够踏踏实实睡着了，然后接着用2个多月的时候，心绞痛不怎么犯了。
1: 哟。
0: 就连这种害怕呀、恐惧的情绪都逐渐的消失了。
1: 哎，您说这心绞痛没犯吧？我们能理解。那为啥他都不恐惧了呢？
0: 恐惧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心神被伤害了的一种表现。当
1: 哦，
0: 你心气儿足了，心血足了，你的心神自然而然它就健康了，它
1: 嗯，
0: 就不恐惧了。那地核糖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心脏、心肌细胞迅速的这种补能的。我们中医说法叫什么呢？就是快速的补我们的心气儿，补我们的心血的。
1: 就心气、心血足了，就像年轻人的胆子和胆魄就会比老年人大。
0: 对，但是刚开始可能还不太稳定，
1: 嗯，
0: 后来连着好像服用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的给它巩固住了。
1: 嗯，
0: 所以说，美国现在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在出院之后啊，也继续的口服这个地核糖。
1: 对，他得坚持啊。
0: 对，在美国，这个口服地核糖一般是3年1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稳步的提升。其实很多患者在服用完这个地核糖之后，复查你就能发现，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会显示左心室的射血的分数平均每年至少提升2%到3%，
1: 嗯
0: 让原本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的恢复原来的弹性，
1: 嗯，
0: 重回那种健康的心脏的状态。
1: 这个太好了，心肌功能它都逆转了。
0: 没错。所以说，就是你看，有一些心绞痛，甚至有这种濒死感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咱们真要用上的话，它有几点好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心肌能够迅速的补能，快速的缓解症状。你像突发心绞痛啊、胸闷呐、压气呀、这样的情况，能够快速的缓解，提高3到4倍的我们心脏缺血的阈值。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犯病可能他只有5分钟的抢救时间，但你犯病可能会有20分钟抢救时间，
1: 嗯，争取时间了，阈值拉长
0: 对，
1: 了。
0: 这就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防止术前术后我们心脏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阻止我们心肌细胞的受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能够逐渐的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给你控制住、稳固住。第四个就是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
1: 多好啊！ 有的时候吧，我们还真得是看科技的发展。
0: 对，
1: 中医没法兼得的法子呢，前沿的科技发展它就能够解决。
0: 是，
1: 这梁老师。

0: 友，有需求的朋友别客气，先打来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非常高兴跟你连上线。
4: 嗯，
5: 哎，我现在呢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激动跟你说话。
4: 哎，咱别激动啊，也不用颤抖，淡定啊，慢慢说，是吧？这次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我来帮助您的没有？好不？啊，
5: 哎，梁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低血糖啊，
4: 嗯，
5: 就想到啥时候能再麻烦，我就想再订15瓶的，吃够1年的量。
4: 啊，还想补15瓶的？那你什么意思？之前你吃过呀？
5: 吃过，头几年嘛，我咱们这个广州那次搞活动，
4: 啊，
5: 我儿子就给我抢了5瓶，
4: 啊，
5: 可惜了，量太少了，
4: 啊，
5: 但是效果真的没话说。
4: 你当时什么情况抢的这个低血糖用的呀？
5: 我那个时候是高血压都8年时间了，刚开始呢，我也没太重视它哦，
4: 啊，
5: 没吃降压药，
4: 啊。
5: 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脑袋迷糊的时候，再吃那么1粒降一降。
4: 哦。
5: 后来慢慢我发现自己的心脏越来越不舒服了。
4: 啊。
5: 发现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
4: 哦。
5: 胸闷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因为我没按时吃降压药，高血压把这个心脏啊跌大了。
4: 你看。
5: 就这么得了这个心肌肥大。
4: 心肌肥大了吧？你看。
5: 嗯。
4: 要不怎么说呀？哎呀，咱们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像高血压这种病，哪能说是你想起来才吃药呢？这也不是感冒发烧，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你说你这高血压拖了8年，然后才开始难受了，才吃这降压药。
5: 嗯，是的。
4: 那现在这个心脏，你看都出现心肌肥大的情况了。你想啊，血压高的时候，血管啊就像被绷紧的橡皮筋一样，心脏每次泵血呀，它得使更大的劲儿才行。时间长了，你的心肌就跟这个健身过度的那种肌肉似的，是不是越来越厚了？
5: 嗯，
4: 最后就变成心肌肥大了呗。你现在胸闷呐，胸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
5: 哦，
4: 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得太足了，里面的零件都特别，
0: 尤其是半夜敲门之后，那疼的呀，就像那根筋呐，抻抻着拽拽着。
4: 呵。
0: 他以为干活累的
4: 啊，
0: 贴2个风湿膏就能没事了。
4: 我告诉你啊，咱得相信科学，咱不能迷信啊。你看你说的这人哈，又是劳累，
0: 嗯，
4: 又是压力那么大，
0: 嗯，
4: 又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睡不好觉，然后后背肩胛骨那儿疼。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啊，咱们不迷信啊，他这个应该是心脏出了问题，应该是有心绞痛的事儿。
0: 嘿，你太厉害了，梁老师
4: 啊！
0: 张大爷确实是心脏出了问题，
4: 你看是吧？
0: 对，前儿个就半夜突然就昏倒了
4: 啊，
0: 幸亏邻居及时给他送到了医院，就急诊。
4: 嗯，
0: 检查一做，医生说呢，他是心肌缺血。
4: 心肌缺血，哦，
0: 对，缺血性心绞痛，
4: 怪不得的。嗯，
0: 但他出院没2天啊，他半夜又听见敲门声了。
4: 还有这个敲门声，
0: 对，他第2天就报警了，
4: 怪吓人的，这也是。
0: 一调查才知道，

0: 每次敲门的呢，都是一个侏儒症的患者，
1: 啊
0: 所以他在猫眼里他就看不着。
1: 啊，就是侏儒症，个头比较矮，然后从那个猫眼里看不着人儿。
0: 对，
1: 那这人怎么总是半夜敲他们家门呢？
0: 因为呢，他不是侏儒症嘛，他
1: 啊，
0: 是隔壁单元就烧烤店的学徒，
1: 哦，
0: 他也刚来，他也不太熟，
1: 哦，
0: 每天呢都是凌晨12点他才能下班。
1: 哦，
0: 就摸黑回到家吧，他也困，总把张大爷的门牌号看成自己的。
1: 呵，哎呦，
0: 哎呦，他那个工牌上的门牌号把他磨损了，他
1: 啊，
0: 最后一位数字他就模糊。
1: 啊。
0: 那他身高就很矮小嘛，所以呢，敲完门之后，大爷就猫眼里看也
1: 嗯，
0: 看不着啊。
1: 呵，哎
0: 哎
1: 呦，
0: 呦，就越想越怕，越想越怕。
1: 哎呦，我告诉你这事儿啊，就你讲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都觉得吓出毛病来，是不是？
0: 是
1: 你
0: 呢，
1: 想一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半夜被一个隐形人敲门，你说换谁谁不害怕吧？
0: 对，就因为这事儿嘛，那个老板还来道歉来了。
1: 那得道歉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这是学徒，就从小呢自卑，然后
1: 啊。
0: 家里条件也不好，
1: 嗯，嗯。
0: 然后自己呢眼神也不好，
1: 啊，
0: 就敲门的时候吧，他也没想没合计，
1: 嗯，
0: 就以为呢没人儿，
1: 啊，
0: 他就走了。
1: 呵，
0: 就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敲错了，敲错了半个月。说
1: 哎
0: 这孩
1: 呦，
0: 子呀，天天下班去院里溜达一圈，还得回烧烤店住，
1: 呵，
0: 也不容易。
1: 你这也闹了个大乌龙是吧？哎呀，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看似乌龙，这种事儿真能够活生生的把一个人吓出心脏病来，嗯。
0: 心脏病能吓出来啊？
1: 我们的心脏啊，我告诉你啊，是最承受不了这个惊吓的。你看，为什么就是你看有的人就受到惊吓之后，我们心脏就一下子就不舒服了。有人说：“哎呦，吓得我直突突。”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中医上讲啊，我们的心呢是心主神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受到惊吓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神呢，它就被扰动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像敲鼓一样，我们的心跳就会乱了节奏。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我告诉你，主的这个神呢，有2种极端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脏主的这个神它受损。你知道哪2种吗？一种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胆小，就是我们胆子特别小的人，我告诉你，心脏一定心血不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神呢是能够抵御外界的一些惊吓
0: 那
1: 的。
0: 心神太弱了。
1: 对，他胆小的话，心神就弱，他的心气就不足，这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这种胆大。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神是抵御外面的一些惊吓的吧？但是过度的超出我们正常人范围内的那种惊吓，我们得强行的耗散掉我们大部分的心神来抵御外界的这种惊吓。所以说2种情况，一个是胆小的人，心气不足、心血不足、心主神明的能力下降，这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还有一种过度的胆大的人也不行，也是心脏病的患者。
0: 两个极端肯定
1: 两个
0: 都
1: 极
0: 不
1: 端，
0: 好。
1: 对，就是我们过分的这种胆大的话，需要我们振奋我们的心阳才能够抵御外面的惊吓。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胆大之后，我告诉你，它耗费的也是我们的心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爱追求那种刺激的人，
0: 是极限运动。
1: 哎，比如说什么玩酷跑的，什么跳伞的，是吧？蹦极的，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数据证明啊，往往这种追求极限运动的人，他的寿命比我们正常人都要短，
0: 是因为出意外的多吗？
1: 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啊，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追求刺激。就是超出正常人范围内的这种胆大的时候，它是要耗费大量我们心脏的能量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每次追求这种刺激，我们心脏都需要剧烈的调动和振奋我们的心神和我们的心血，来应对这个刺激。就像我们说这个发动机，发动机你要想跑得快的话，它是不是得超负荷的运转呢？那久而久之的话，就会造成能量的亏空。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这种胆大，也是对我们心脏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耗损。当然，胆小也不行，因为我们
0: 太
1: 正常，
0: 弱了
1: 对
0: 嘛。
1: 我们正常人是有抵御外邪的这种能力的，是吧？外界的惊吓的话，那你比正常人胆小的话，那你一定是心血、心气是不足的啊。所以说，这种无论是哪个极端吧，都证明是什么呢？我们。

0: 心气，我们的心血已经过度的消耗了，就是在西医上就叫什么呢？心肌缺血。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绞痛。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心脏的功能会一步一步的衰退的，就像那种磨损的机器提前报废的一个道理，自然而然它就影响到寿命了吧。
1: 所以说极限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拿心脏的寿命来换快感的。
0: 对，你看、嗯、
1: 我还记得我真看过一个极限运动的短视频的博主，
0: 嗯，
1: 他直播的时候就突发了心绞痛，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当时吧就一直说完了完了，我要没了
0: 啊！
1: 还说有一黑一白来接他，真的
0: 啊！
1: 当时这事儿还上热搜了，挺吓人的。
0: 就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嗯，
0: 然后就顺嘴就说出来了。
1: 对，
0: 你看看这多吓人、
1: 嗯，
0: 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人一心绞痛，他会有这种特别害怕的，自己都受不了的那种感觉吗？
1: 怕心梗，怕猝死呗。
0: 你知道他为啥怕这种猝死吗？
1: 那怕死亡啊，怕没有命啊。
0: 人都怕死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心绞痛啊，和我们害怕的那种死亡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心绞痛一旦发作起来哈，它会有一种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濒死感，
0: 濒死感，就像死过一次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像有几百斤的这种大石头就压在你心口窝这儿，啊，这个气儿啊，压根你就倒不上来，
1: 嗯，
0: 疼的呀，浑身会冒冷汗，手脚会出现冰凉的情况，然后。整个大脑啊意识啊它是混乱的，因为这个是很多心绞痛的患者这个发作完了以后跟我的一种描述嘛、
1: 嗯、
0: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会有这种濒死感呢，是吧。他说的很多的这样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最吓人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在疼痛的瞬间，很多人说会看见以前过世的一些亲人来接他自己。
1: 哎，是，
0: 比如说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甚至有些母亲呢父亲来接他一样。
1: 对，为什么会看见这些过世的人呢？
0: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的能量彻底的它过不来了，
1: 嗯，
0: 淤堵在那儿的一种信号。
1: 嗯，
0: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严重的缺血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像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像断了电的这个机器一样。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医讲心主什么，
1: 神
0: 明，对，我们的心神它就瞬间没有气血的濡养了，那它就会陷入什么呢，整个意识都出现混乱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见到一些过世的亲人呢，哎，就会在你大脑当中成像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呢，你记住啊，往往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濒死感，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是最恐惧的。
1: 嗯，
0: 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啊，他特别容易什么呢，害怕恐惧。刚才我说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胆儿特别大的，一个是胆儿特别小的。
1: 嗯，
0: 记住了，很多人是刚开始胆儿特别大，但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心脏真正的形成疾病了，
1: 胆儿特别小，
0: 都变成特别小了。
1: 但我记得中医上不是说肾主恐吗？
0: 肾主恐，
1: 嗯，
0: 对吧？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中医上讲肾主恐，就是我们肾脏不好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1: 嗯，
0: 但是我们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恐惧跟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出现的那种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1: 它有啥区别呢？
0: 肾主的这个恐啊，它指的是长期的处在一种惊吓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恐惧。
1: 嗯，
0: 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精会大量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叫肾主恐，比如说长期的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哎，这个人肯定伤肾。
1: 嗯，
0: 憋不住尿，或者是前列腺有问题。
1: 嗯，
0: 这是肾主恐，这种
1: 长期的。
0: 对，
1: 心脏呢，心脏是短期的。
0: 对，
1: 哦，
0: 你看正好相反，心脏我们最怕的那种恐惧啊，它是短暂的，
1: 嗯，
0: 突然的，这个劲儿特别大的一种刺激，
1: 猛烈的。
0: 哎，对，就像比如说半夜你睡觉睡着好好的，突然间外边放鞭炮，
1: 嗯，
0: 你一下就惊醒了吧，
1: 一机灵。
0: 还有什么呢，突然间听到什么坏消息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短暂的瞬间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短暂的瞬间的这种恐惧，猛的一下是最伤我们人的哪儿，
1: 心，
0: 心脏的。所以说这种恐惧，短暂的瞬间的能量比较大的恐惧，伤的是哪儿，是心。
1: 嗯，
0: 就跟刚才说的那种肾主恐，长期的这种担惊受怕，它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种一惊一乍的刺激，就像拿锤子

0: 敲我们的心脏一样，时间特别短，瞬间它就容易把我们的心脉彻底的给敲混乱了。
1: 嗯，
0: 而且记住了啊，肾主恐那种长期的恐惧，它是在后来的。
1: 明白。
0: 早期的时候一定是突然间的这种恐惧先伤害你的心脏，但时间长了，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话，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叫惊则气乱，就是这个道理。
1: 就长期伤的是肾，
0: 对，
1: 一惊一乍受到刺激伤的是心，
0: 对。所以说刚开始往往就是这种惊吓是伤害到你的心脏，
1: 嗯，
0: 时间长了就开始伤你的肾了。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胆儿特别小，
1: 嗯，
0: 是吧？最后憋不住尿了，哎。你看看，我告诉你，你反应反了。最早的时候，你的害怕一定是我们心脏受不了的。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你尿该憋不住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就像我们，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恐怖片，
1: 吓拉了尿了。
0: 对，但是恐怖片一定不是瞬间的，
1: 嗯，
0: 一定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人一直紧绷绷的处在恐惧当中。
1: 对呀，一直处于这个过程里。
0: 然后时间长了，你伤肾了，就憋不住尿了，
1: 嗯，
0: 啊，因为他长期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嘛，
1: 嗯，
0: 伤肾了嘛。那你看，还有一些恐怖片画面做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配一个音乐和声音一下子出现在你眼前，很多人就吓晕了。
1: 嗯，
0: 说有的人哎呦都快吓死了，这吓的是哪儿？我们的心。
1: 嗯，
0: 对，它是瞬间的，突然间的。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我们说的恐惧害怕，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伤的是不同位置的。
1: 那你说张大爷他怎么就能被一惊一乍的吓给吓出心肌缺血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姓张的这大爷，
1: 嗯，
0: 他心肌缺血之后他是不是表现的是后背和肩胛骨疼？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后背的这种筋骨的疼痛，
1: 嗯，
0: 他其实就是缺血性的一种心绞痛，表现的位置就在我们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1: 但是刚刚您说，
0: 嗯，
1: 张大爷不是真正的后背的筋骨疼痛
0: 啊，
1: 缺血性的心绞痛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真的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是心口疼啊、心脏疼啊，怎么是后背疼呢？
0: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儿，有的时候是直给，
1: 嗯，
0: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我
1: 想，我饿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
1: 嗯，
0: 你看直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
1: 嗯，
0: 这是什么？胸口疼，
1: 嗯，
0: 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
1: 嗯。
0: 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后背疼。
1: 这心脏它也会绕着弯的说话。
0: 当然了，啊，为啥呢？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吧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穴位，
1: 嗯，
0: 一个叫心腧穴，一个叫厥阴腧，
1: 嗯，
0: 这两个穴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心腧穴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阴腧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1: 嗯，
0: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呀，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
1: 嗯，
0: 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腧字吧。
1: 嗯，
0: 你知道腧字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窗户的意思。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它就从什么呢，窗户往外跑了。
1: 嗯，
0: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1: 嗯，
0: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我们说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呢。
1: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0: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

0: 旧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1: 嗯，
0: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为他心气儿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按这个胳膊，你就是
1: 没用啊，
0: 没用，你就是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你心脏上呢。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0: 对，千万别误诊了。
1: 对，
0: 别
1: 疏忽。
0: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1: 嗯，
0: 牙疼，嗓子疼，或者是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1: 嗯，
0: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1: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0: 对，
1: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
1: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0: 嗯，
1: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0: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1: 嗯
0: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1: 嗯
0: 啊，你看我跟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1: 嗯，
0: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
1: 嗯，
0: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呢，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1: 嗯，
0: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1: 对，
0: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1: 伤感。
0: 但是心气儿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喜笑不休，
1: 嗯，
0: 甚至是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得很明白？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大家伙，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1: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
0: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大多都是虚实夹杂，既有虚又有实，
1: 嗯，
0: 实和虚夹在一块儿的，那你怎么辩证？
1: 嗯，
0: 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几乎十个里头有八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
1: 嗯，
0: 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有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1: 那不能啊，它很复杂呀，
0: 对不对？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1: 对，
0: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生起来吗？
1: 嗯，
0: 所以说你固了补就伤了通，固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医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
1: 对，
0: 那么就影响调理效果。
1: 其实就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0: 对，
1: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0: 不专业，
1: 不是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
1: 嗯
0: 啊，不能够立竿见影，
1: 得给点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1: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0: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
1: 嗯，
0: 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

0: 点在哪儿呢？他用几招，他不需要辩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他很暴力，
1: 嗯，
0: 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他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1: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都给这个称呼。
0: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了吧？
1: 那你得给个说法啊。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造成的心绞痛。
1: 嗯，
0: 就这种人呢，在造影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
1: 嗯、
0: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静时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0: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0: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0: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最前沿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呢？有点抽象哎。就心气心血足了，就像年轻人的胆子和胆魄就会比老年人大。
0: 对，但是刚开始可能还不太稳定，
1: 嗯，
0: 后来连着好像服用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的给它巩固住了。
1: 嗯，
0: 所以说美国现在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在出院之后啊，也继续的口服这个地核糖。
1: 对，他得坚持啊。
0: 对，在美国这个口服地核糖一般是3年1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稳步的提升。其实很多患者在服用完这个地核糖之后复查，你就能发现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会显示左心室的射血的分数平均每年至少提升2%到3%，
1: 嗯，
0: 让原本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的恢复原来的弹性，
1: 嗯，
0: 重回那种

0: 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呀，我非常高兴跟你连上线。
5: 嗯，
6: 哎，我现在呢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激动跟你说话。
5: 哎，咱别激动啊，也不用颤抖，淡定啊，慢慢说，是吧？这次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我来帮助您的没有？好不？啊，
6: 梁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低血糖啊，
5: 嗯，
6: 就想到啥时候能再拿上，我就想再订15瓶的，吃够1年的量。
5: 啊，还想补15瓶的？那你什么意思？之前你吃过呀？
6: 吃过，头几年嘛，我咱们这个广州那次搞活动，
5: 啊，
6: 我儿子就给我抢了5瓶，
5: 啊，
6: 可惜了，量太少了，
5: 啊，
6: 但是效果真的没法说。
5: 你当时什么情况抢的这个低血糖用的呀？
6: 我那个时候是高血压都8年时间了，刚开始呢，我也没太重视它哦，
5: 嗯，
6: 没吃降压药，
5: 嗯。
6: 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脑袋迷糊的时候，再吃那么1粒降1降。
5: 哦。
6: 后来慢慢我发现自己的心脏越来越不舒服了。发现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胸闷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也就是说，因为我没按时吃降压药，高血压把这个心脏啊跌大了。
5: 你看，
6: 就这么得了这个心肌肥大。
5: 心肌肥大了吧？你看，要不怎么说呀？哎呀，咱们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像高血压这种病，哪能说是你想起来才吃药呢？这也不是感冒发烧，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你说你这高血压拖了8年，然后才开始难受了，才吃这降压药。
6: 哎，是的。
5: 那现在这个心脏，你看都出现心肌肥大的情况了。你想啊，血压高的时候，血管啊就像被绷紧的橡皮筋一样，心脏每次泵血呀，它得使更大的劲儿才行。时间长了，你的心肌就跟这个健身过度的那种肌肉似的，是不是越来越厚了？
6: 嗯，
5: 最后就变成心肌肥大了呗。你现在胸闷呐、啊、胸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
6: 啊，
5: 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得太足了，里面的零件都特别容易磨损，一个道理。这事儿可不能拖啊，你得赶紧把这个血压给它调整规律了，才能稳住，不然下一步的话，你可能会发展心衰的。你到那个时候，什么身体浮肿啊？不能平躺啊，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啊。
6: 可不是嘛，梁老师，我现在都是按时吃这个 IP 了。
5: 哎呦，咱们 IP 你也得到了哦。
6: 嗯，得到了。
5: 哎呦，怪不得。
6: 可是这个血压控制的可好了。
5: 好。
6: 我老半天呢就是给我量，或者我忘掉吃一吃，我血压都还是没波动正常。
5: 是，我跟你说，这个 IPE 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一个进口的一个产品。
6: 哦。
5: 它这个优势就是长效精准的调理我们的血压。这个产品特别好，你接着用好。当然了，你也尽量按时吃啊。
6: 行，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就是我现在我心脏还是偶尔有些这个胸闷呐、啊、胸痛啊。
5: 嗯 嗯, 嗯。
6: 之前是咱们这个美国的低血糖啊，好多了。
5: 嗯嗯。
6: 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心脏没有变大。
5: 嗯。
6: 反而呢还小了一些。
5: 好啊。
6: 可惜当时啊抢的量太少了，断了这么久又犯病了。
5: 哦。
6: 我感觉啊吃啥药啊？都不如吃这个低血糖管用。
5: 嗯，
6: 速效救心丸也是，嗯，救个急吧。
5: 对，
6: 过后以后呢，还是犯病。
5: 是，你看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这个胸闷呐、啊、心痛啊，我告诉你，就是心脏啊， 这个肥大了之后憋闷的供血不足了，缺血。

0: 你心脏这个能量不够了，那你吃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它不就快速缓解了吗？关键它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补能的，就像突发这个比如说心绞痛啊、胸闷
1: 啊、
0: 憋气这些情况，它用上了之后，哎，快速的给你补充能量，它不就解决了吗？对吧？你吃了地核糖之后，心脏没有继续的增大，是吧？反而缩小了，那不就是持续的补充这个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它最后逆转了它原本的那种病态的结构吗？让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还有功能，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这多好啊！你说说，
1: 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得接着吃。
0: 嗯、对，
1: 只要不继续发展严重就行。
0: 是，
1: 不过梁老师啊，为啥我儿子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低核糖，吃的没什么效果呢？
0: 你得知道啊，不是所有的低核糖都是真正的低核糖。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心肌细胞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哦，
0: 你这种地核糖才是真正的能够抗缺氧啊、抗心肌结构变形啊这样的东西。那你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地核糖，那都是化学合成的，虽然名字一样，但是纯度啊、手性度啊、活性啊、功效啊完全都不同。
1: 哦，
0: 那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是最早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的，到今天都已经13年的时间了。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的认证了，现在我听说日本呢、欧盟啊也都跟进了，但只有美国临床应用的地核糖在当地是处方级别的，纯度、浓度、活性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你就说白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核糖，那临床用的那就属于美国，没有第二个。
1: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得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把这个备够备足。
0: 对，
1: 那梁老师，
0: 嗯，
1: 这个地核糖啥时候能够有啊？
0: 现在美国自己吧，地核糖都供不应求呢，就是量确实少，因为它是从那个鲨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嘛，是吧？
1: 哦。
0: 我们专家团队啊，就尽量给大家伙儿这个争取吧。你就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啊。
1: 行行行行，梁老师，
0: 好，
1: 那我不打扰你了，等着一个好消息。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我叫高红梅，我今年67了、
0: 哦。好。
3: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那个地核糖有货吗？我想订20瓶。
0: 哎呦，20瓶干嘛订那么多呀、啊、你啊。
3: 是这样的老师。
0: 啊。
3: 我以前嘛一直在美国生活。
0: 哦。
3: 这不前段时间刚回国。
0: 哦。
3: 我这心脏啊一直不好，胸闷憋气。尤其是晚上特别严重
0: 哦，
3: 要么坐着睡，要么睡着就给憋醒了。
0: 哎呦，
3: 这小腿吧也浮肿了。
0: 哦，
3: 这不有天跟女儿去美国的超市买菜，
0: 嗯、
3: 哦，忽然晕倒了。
0: 呵，
3: 送医院见说是心衰二级。
0: 心衰二级了都，哎呀。
3: 嗯，医生让先吃药控制，按时复查、
0: 嗯。他当时都给你开什么药了？在美国呀？
3: 就给我开了2瓶地核糖。
0: 啊、哦。
3: 好像是680美元一瓶。
0: 哎呦呵，那么贵呀、啊！哎呦。
3: 哦，当时女儿还很生气呢，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忽悠人呢？
0: 啊。
3: 怎么开2瓶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呢？
0: 嗯嗯。
3: 这后来医生解释说，美国缺血性心脏病患者都开这个。
0: 嗯。
3: 哦，虽然是贵点，但效果又快又好，还没副作用。
0: 嗯、人家说的还真就没错，是吧？因为美国早就把地核糖应用在临床上了，到今年都13年的历史了。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认证了。
3: 哎，对对，他们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0: 嗯，
3: 回家吧，我就开始按时吃了。
0: 嗯，
3: 1天2片。
0: 嗯，
3: 吃了能有1个礼拜吧。
0: 嗯，
3: 哎，我胸闷的情况明显缓解了。
0: 你看看，
3: 晚上吧，不用坐着睡了，也不憋醒了。
0: 嗯，
3: 小腿的浮肿啊也轻多了。
0: 多好嘛，这就对了呗。你心衰呀、啊，胸闷呢、啊，其实本质是啥？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没电了。心脏不停的收缩，它是需要能量的。那可是你心衰了，心肌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它的功能变差了，就跟我们手机里电池老化了，它没电了是一个道理。地核糖能够直接给。

0: 们的心肌充电，是吧？你看，你就用了一周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它绕过了它这个衰老的线粒体，直接生成这个 ATP 的这种能量，让你心肌细胞收缩的这种能力快速的提升上来。你这样的话，我们心脏当中这种淤血就被及时的就给蹦走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憋闷的情况了，小腿浮肿的情况不也跟着消失了吗？多好啊！
1: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1: 但医生啊，让我至少吃上一年半。
0: 嗯。
1: 这不，我后来没续上，实在是太贵了，咱负担不起。
0: 哎呀，我跟你讲，你能用上那都属于幸运的了。美国临床的大夫为啥让你吃一年以上？不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吗？你想，就线粒体老化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地核糖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这种充电的作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给你养回来，然后逆转你这个病态的结构。你就像给这个快要枯死的树浇水一样，你得天天浇透了才行，你这个树根才能够慢慢重新的存活出来。而且还有一点吧，就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吧，它能够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心衰的患者最怕是心率什么呢？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啊，如果要是心衰到这种程度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地核糖双向调节的能力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装了一个稳压器，既能够让你心跳快了哎给你降下来，又能够让你心跳慢的时候给你补充上去，哎，就不会出现那种突然间的危险的出现。所以说人家大夫让你长期用确实是对的，而且效果还会更好的。
1: 这不我也想按时吃，可是价格真的承受不了。
0: 哦，
1: 这不我老姐妹说之前在你这买过，和我在美国开的一模一样。
0: 对呀，
1: 半年才两三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
0: 对，我们在这个广州发放的时候就是这个价，只不过就是量太少了。你这样吧，你也别着急，别上火。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啊，是也正在跟美国那边努力的争取呢。一旦我们有这个货了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你的，好不好啊？
1: 哎呦，太好了，太谢谢你梁老师了。
0: 嗯，好啊，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了，再见，
1: 谢谢梁老师，
0: 啊、
1: 再见。
0: 好,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

0: 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啊，
0: 跟您说个邪门的事儿啊。
3: 邪门的事儿？
0: 嗯，
3: 哎呦，你怎么天天都有邪门的事儿？
0: 讲讲啊。
3: 啊，你跟我说说。
0: 就我妈家
3: 啊，
0: 小区的张大爷前段时间刚租了个房
3: 啊，
0: 最近吧天天半夜他就被敲门声惊醒。
3: 半夜有敲门的？
0: 对呀。
3: 哦，
0: 这老头起来开门，这楼道里连个影他都没有啊。
3: 啊，天天半夜有敲门的声音，然后一开门没人。
0: 嗯，
3: 哎呦，
0: 这个敲门声 啊特别准时。
3: 是吗？
0: 天天半夜12点咚咚咚就敲了
3: 啊，
0: 就像设了闹表似的。
3: 哦，那是不是谁家小孩有这个恶作剧啊，做这个的？
0: 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邻居跟他闹着玩。
3: 嗯，
0: 直到有一天在楼下碰上了保安，然后就唠起了，说租房怎么这么便宜啊。
3: 嗯，
0: 保安大爷压低声音跟他说，不瞒你说呀，你那房门号以前出过事儿。
3: 哎呦，
0: 有个住户在门口突发疾病，他就没救回来。
3: 呵，这是保安说的。嗯、
0: 对，
3: 哎呀，
0: 悄悄声声的说的。
3: 这话一说，我告诉你，谁听了都紧张。我告诉你，
0: 对呀、
3: 啊，你可不嘛？你说，
0: 自打那之后啊，
3: 啊，
0: 这大爷一听见敲门声，他就更哆嗦了。
3: 还有敲门声？
0: 对呀、
3: 啊哎，
0: 总合计完了完了，那人找他来了。
3: 哎呦，
0: 再加上吧，他本来在工地就是干体力活
3: 啊，
0: 白天累得够呛了，
3: 嗯，
0: 晚上还是担惊受怕的，整宿整宿睡不着，
3: 嗯嗯，
0: 这眼睛啊就熬得像熊猫眼
3: 啊，
0: 就黑眼圈
3: 啊。
0: 更怪的是吧，他老说后背呀、啊、肩胛骨啊疼
3: 啊，就后背肩胛骨那疼。
0: 嗯、
3: 哦、
0: 尤其是半夜敲门之后、
3: 啊、
0: 那疼的呀就像那根筋呐、啊、抻抻着拽拽着。
3: 呵，
0: 他以为干活累的
3: 啊，
0: 贴两个风湿膏就能没事了。
3: 我告诉你啊，咱得相信科学，咱不能迷信啊。你看你说的这人哈，又是劳累，又是压力那么大，又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睡不好觉，然后后背肩胛骨那儿疼。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啊，咱们不迷信啊，他这个应该是心脏出了问题，应该是有心绞痛的事儿。
0: 嘿，你太厉害了梁老师
3: 啊。
0: 张大爷确实是心脏出了问题，
3: 你看是吧？
0: 对，前儿个就半夜突然就昏倒了
3: 啊，
0: 幸亏邻居及时给他送到了医院，就急诊。
3: 嗯，
0: 检查一做，医生说呢，他是心肌缺血。
3: 心肌缺血？哦，
0: 对，缺血性心绞痛，
3: 怪不得的、嗯、
0: 但他出院没两天啊，他半夜又听见敲门声了。
3: 还有这个敲门声？
0: 对，他第二天就报警了。
3: 怪吓人的，这也是、啊、
0: 一调查才知道，每次敲门的呢都是一个侏儒症的患者
3: 啊，
0: 所以他在猫眼里他就看不着
3: 啊，就是侏儒症，个头比较矮，
0: 嗯，
3: 然后从那个猫眼里看不着人儿。
0: 对，
3: 那这人怎么总是半夜敲他们家门呢？
0: 因为呢，他不是侏儒症嘛、
3: 啊，
0: 他是隔壁单元就烧烤店的学徒。
3: 哦，
0: 他也刚来，他也不太熟。
3: 哦，
0: 每天呢都是凌晨12点，他才能下班。
3: 啊、
0: 哦，就摸黑回到家吧，他也困，总把张大爷的门牌号看成自己的。
3: 呵，哎呦，
0: 哎呦。他那个工牌上的门牌号把他磨损了
3: 啊，
0: 最后一位数字他就模糊
3: 啊。
0: 那他身高就很矮小嘛，所以呢敲完门之后大爷就猫眼里看、
3: 啊、
0: 也看不着啊。
3: 呵，
0: 哎呦，就越想越怕，越想越怕。
3: 哎呦，我告诉你这事儿啊，就你讲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都觉得吓出毛病来、啊、是不是？
0: 是呢。
3: 你想一想， 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半夜

0: 被一个隐形人敲门，你说换谁谁不害怕吧？
1: 对，就因为这事儿嘛，那个老板还来道歉来了。
0: 那得道歉啊！
1: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这是学徒，就从小呢自卑，家里条件也不好，然后自己呢眼神也不好
0: 啊。
1: 就敲门的时候吧，他也没想没合计，就以为呢没人儿，他就走了，
0: 呵，
1: 就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敲错了，敲错了半个月，说这孩子呀，天天下班去院里溜达一圈，还得回烧烤店住，
0: 呵，
1: 也不容易。
0: 你这也闹了个大乌龙是吧？哎呀，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看似乌龙，这种事儿真能够活生生的把一个人吓出心脏病来，
1: 吓，心脏病能吓出来啊？
0: 我们的心脏啊，我告诉你啊。是最承受不了这个惊吓的。
1: 嗯，
0: 你看为什么，就是你看有的人就受到惊吓之后，我们心脏就一下子就不舒服了。
1: 嗯，
0: 有人说哎呦吓得我直突突，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咱们中医上讲啊，我们的心呢是心主神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受到惊吓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神呢它就被扰动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像敲鼓一样，我们的心跳就会乱了节奏。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啊、我告诉你主的这个神呢、啊、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脏主的这个神它受损。
1: 嗯，
0: 你知道哪两种吗？一种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胆小。
1: 嗯，
0: 就是我们胆子特别小的人，我告诉你心脏一定是心血不足的。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神呢是能够抵御外界的一些惊吓的。
1: 那心神太弱了。
0: 对，他胆小的话心神就弱，他的心气就不足。
1: 嗯，
0: 这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这种胆大。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神是抵御外面的一些惊吓的吧。
1: 嗯，
0: 但是过度的超出我们正常人范围内的那种惊吓，我们得强行的耗散掉我们大部分的心神来抵御外界的这种惊吓。
1: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一个是胆小的人心气不足，心血不足，心主神明的能力下降，这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还有一种过度的胆大的人也不行，也是心脏病的患者。
1: 两个极端肯定都不好。
0: 对，就是我们过分的这种胆大的话，需要我们振奋我们的心阳才能够抵御外面的惊吓。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胆大之后，我告诉你他耗费的也是我们的心血。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爱追求那种刺激的人，
1: 是极限运动。
0: 哎，比如说什么玩酷跑的，
1: 嗯，
0: 什么跳伞的，
1: 嗯，
0: 是吧，蹦极的。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数据证明啊，往往这种追求极限运动的人他的寿命比我们正常人都要短。
1: 是因为出意外的多吗？
0: 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啊。
1: 嗯，
0: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追求刺激，就是超出正常人范围内的这种胆大的时候，它是要耗费大量我们心脏的能量的。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每次追求这种刺激，我们心脏都需要剧烈的调动和振奋我们的心神和我们的心血，
1: 嗯，
0: 来应对这个刺激。就像我们说这个发动机，发动机你要想跑得快的话，它是不是得超负荷的运转呢？
1: 嗯，
0: 那久而久之的话就会造成能量的亏空。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这种胆大也是对我们心脏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耗损。当然胆小也不行，因为我们
1: 太弱了嘛。
0: 对，我们正常人是有抵御外邪的这种能力的，
1: 嗯，
0: 是吧？外界的惊吓的话，那你比正常人胆小的话，那你一定是心血心气是不足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无论是哪个极端吧，都证明是什么呢？我们心气我们的心血已经过度的消耗了，就是在西医上就叫什么呢？心肌缺血。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绞痛。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心脏的功能会一步一步的衰退的，就像那种磨损的机器提前报废的一个道理，自然而然它就影响到寿命了吧。
1: 所以说极限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拿心脏的寿命来换快感的。
0: 对，你看，
1: 我还记得我真看过一个极限运动的短视频的博主，
0: 嗯，
1: 他直播的时候就突发了心绞痛，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当时吧，就一直说完了，完了，我要没了
0: 啊，
1: 还说有一黑一白来接他，真的
0: 啊，
1: 当时这事儿还上热搜了，挺吓人的，
0: 就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就顺嘴就说出来了，
1: 对，
0: 你看看这多吓人，
1: 嗯，
0: 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人一心绞痛他会有这种特别害怕的自己都受不了的那种感觉吗？
1: 怕心梗，怕猝死呗。
0: 你知道他为啥怕这种猝死吗？
1: 那

0: 怕死亡啊，怕没有命啊。
1: 人都怕死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心绞痛啊，和我们害怕那种死亡是不一样的。心绞痛一旦发作起来哈，它会有一种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0: 濒死感。
1: 濒死感，就像死过一次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就像有几百斤的这种大石头就压在你心口窝这儿，啊，这个气儿啊，压根儿你就倒不上来，疼的呀，浑身会冒冷汗，手脚会出现冰凉的情况，然后整个大脑啊、意识啊，它是混乱的，因为这个是很多心绞痛的患者，这个发作完了以后跟我的一种描述嘛，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会有这种濒死感呢，是吧？他说的很多的这样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最吓人的是什么吗？在疼痛的瞬间，很多人说会看见以前过世的一些亲人来接他自己，
0: 哎，是。
1: 比如说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甚至有些母亲呢、父亲来接他一样。
0: 对，为什么会看见这些过世的人呢？
1: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的能量彻底的，它过不来了，淤堵在那儿的一种信号，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严重的缺血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像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像断了电的这个机器一样。那我们心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医讲心主什么？
0: 神
1: 神明。
0: 明，
1: 对，我们的心神，它就瞬间没有气血的濡养了，那它就会陷入什么呢？整个意识都出现混乱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见到一些过世的亲人呢，哎，就会在你大脑当中成像了。而且这个人呢，你记住啊，往往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濒死感，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是最恐惧的。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啊，他特别容易什么呢？害怕、恐惧。刚才我说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胆儿特别大的，一个是胆儿特别小的。记住了。很多人是刚开始胆儿特别大，但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心脏真正的形成疾病了，
0: 胆儿特别小
1: 都
0: 了，
1: 变成特别小了。
0: 但我记得中医上不是说肾主恐吗？
1: 肾主恐，对吧？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中医上讲肾主恐，就是我们肾脏不好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惧，感到害怕。但是我们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恐惧，跟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出现的那种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0: 它有啥区别呢？
1: 肾主的这个恐啊，它指的是长期的处在一种惊吓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恐惧。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精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说我们中医上叫肾主恐。比如说，长期的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哎，这个人肯定伤肾，憋不住尿，或者是前列腺有问题，这是肾主恐这种恐
0: 长
1: 惧。
0: 期的
1: 对，
0: 心脏呢？心脏是短期的。
1: 对，你看正好相反，心脏我们最怕的那种恐惧啊，它是短暂的、突然的，这个劲儿特别大的一种刺激。
0: 猛烈的。
1: 哎，对，就像比如说半夜你睡觉睡着好好的，突然间外边放鞭炮。你一下就惊醒了吧？
0: 一机灵。
1: 还有什么呢？突然间听到什么坏消息了？这是不是短暂的、瞬间的？那么这种短暂的、瞬间的这种恐惧，猛的一下是最伤我们人的哪儿？
0: 心。
1: 心脏的。所以说，这种恐惧短暂的、瞬间的、能量比较大的恐惧，伤的是哪儿？是心。就跟刚才说的那种肾主恐，长期的这种担惊受怕，它是不是不一样的？这种一惊一乍的刺激，就像拿锤子敲我们的心脏一样，时间特别短，瞬间它就容易把我们的心脉彻底的给敲混乱了。而且记住了啊，肾主恐那种长期的恐惧，它是在后来的。
0: 明白。
1: 早期的时候，一定是突然间的这种恐惧先伤害你的心脏，但时间长了，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话，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叫惊则气乱，就是这个道理。
0: 就长期伤的是肾，
1: 对，
0: 一惊一乍受到刺激伤的是心。
1: 对，所以说刚开始往往就是这种惊吓是伤害到你的心脏，时间长了就开始伤你的肾了。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胆儿特别小，是吧？最后憋不住尿了，哎，你看看，我告诉你，你反应反了。最早的时候，你的害怕一定是我们心脏受不了的，然后时间长了，你尿该憋不住了，
0: 明
1: 明
0: 白。
1: 白了吧？就像我们，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

0: 恐怖片，
1: 吓拉了尿了。
0: 对，但是恐怖片一定不是瞬间的、
1: 嗯、
0: 一定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人一直紧绷绷的处在恐惧当中。
1: 对呀，一直处于这个过程里，
0: 然后时间长了你上肾了就憋不住尿了、
1: 嗯、
0: 啊，因为他长期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嘛、
1: 嗯、
0: 上肾了嘛。那你看还有一些恐怖片画面做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配一个音乐和声音一下子出现在你眼前，很多人就吓晕了。
1: 嗯，
0: 说有的人哎呦都快吓死了，这吓的是哪儿？我们的心。
1: 嗯，
0: 对，它是瞬间的，突然间的。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我们说的恐惧害怕，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伤的是不同位置的。
1: 那你说张大爷他怎么就能被一惊一乍的吓给吓出心肌缺血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姓张的这大爷、啊、
1: 嗯，
0: 他心肌缺血之后他是不是表现的是后背和肩胛骨疼？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后背的这种筋骨的疼痛，
1: 嗯，
0: 他其实就是缺血性的一种心绞痛，表现的位置就在我们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1: 但是刚刚您说
0: 嗯，
1: 张大爷不是真正的后背的筋骨疼痛
0: 啊，
1: 缺血性的心绞痛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真的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是心口疼啊心脏疼啊，怎么是后背疼呢？
0: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儿，有的时候是直给，
1: 嗯，
0: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
1: 我
0: 饿
1: 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
1: 嗯，
0: 你看直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
1: 嗯，
0: 这是什么？胸口疼。
1: 嗯，
0: 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
1: 嗯，
0: 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后背疼。
1: 这心脏它也会绕着弯的说话？
0: 当然了啊，为啥呢、嗯、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吧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穴位，
1: 嗯，
0: 一个叫心腧穴，一个叫厥阴腧，
1: 嗯，
0: 这两个穴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心腧穴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阴腧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1: 嗯，
0: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呀、啊、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
1: 嗯、
0: 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腧字吧？
1: 嗯，
0: 你知道腧字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窗户的意思。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它就从什么呢，窗户往外跑了。
1: 嗯，
0: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1: 嗯，
0: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的。
1: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0: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旧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1: 嗯，
0: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为他心气儿本身就不足，岁数大了嘛。你就像咱们表现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就直接拍桌子了，但老年人呢哎，生气的时候他会在那叹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疼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年老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冠心病的患者，你看岁数越大的人

0: 总形容不是心口窝压大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按这个胳膊，你就是
1: 没用啊，
0: 没用，你就是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你心脏上呢。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0: 对，千万别误诊了。
1: 对，
0: 是吧？
1: 别疏忽。
0: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1: 嗯，
0: 牙疼，嗓子疼，或者是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1: 嗯，
0: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1: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0: 对。
1: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
1: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0: 嗯。
1: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0: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1: 嗯
0: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1: 嗯
0: 啊，你看，我给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1: 嗯，
0: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呢，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1: 嗯，
0: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1: 对，
0: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1: 伤感。
0: 但是心气儿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喜笑不休，
1: 嗯，
0: 甚至是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得很明白，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大家伙，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1: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
0: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大多都是虚实夹杂，既有虚又有实，
1: 嗯，
0: 实和虚夹在一块儿的，那你怎么辩证？
1: 嗯，
0: 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几乎十个里都有八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
1: 嗯，
0: 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有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1: 那不能啊，它很复杂呀，
0: 对不对？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1: 对。
0: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生起来吗？
1: 嗯，
0: 所以说你顾了补就伤了通，固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医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那么就影响调理效果。
1: 其实就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0: 对，啊，
1: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0: 不专业，
1: 不是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
1: 嗯
0: 啊，不能够立竿见影，
1: 得给点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1: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0: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
1: 嗯，
0: 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在哪儿呢？它就几招，它不需要辨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它很暴力，
1: 嗯，
0: 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他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

0: 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是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1: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都给这个称呼。
0: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
1: 对，
0: 了
1: 那你得
0: 吧？
1: 给个说法呀。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造成的心绞痛。就这种人呢，在造影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就是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0: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0: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0: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最前沿的一个科技产物，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
1: 嗯。嗯。
0: 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的？有点抽象哎。
0: 啊，阈值这个词儿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库。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储存粮食。
1: 必须的呀。
0: 那有的人家囤的就是一袋大米。那你们家囤的就是四五袋大米，那你想一想，哪个家庭抗饿？
1: 那肯定是囤得多的呀。哎，这么说，阈值高就是储备足呗。
0: 一个道理，明
1: 哦，
0: 白了吧？阈值高的人就是你储备的就足，而且呢，就是我们心脏的阈值，就是这个地核糖，它补充上来之后，我们心脏的这个储备啊，阈值高了之后，它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的心肌紧急的充电，迅速的补能。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的手机电池如果说你的容量比我的手机电池大，叫充电宝，对吧？你是这个5000毫安的，我是500毫安的，那你的阈值就比我高，明白了吧？你充电就快，然后你挺的时间要比我长得
1: 长
0: 多得多，明白了吧？哎，
1: 哦，迅速补能，您说它到底有啥用呢？你说吃中药慢慢补，给点时间不行吗？就早晚咱也能补上啊。
0: 分什么病？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啊，一定要快，尤其是心绞痛发作的患者，那一定是我们心脏缺血缺的太多了，
1: 就快点上来，他不给你等的时间。
0: 对，太严重了，都是。就说白了，我们心脏什么叫心绞痛？就是你当你心肌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了，就你这个心脏的肌肉啊，它饿到这种抽搐的情况了，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心绞痛。那你怎么办？你还在那慢慢喂养呢，那他等不及了。必须得马上给他供应这个营养物质，所以说分什么病，心脏方面的疾病，迅速的补能才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一状态。而且我说了，这种方式西医上是特别有经验的，但是唯独的是什么呢？现在西医上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治不了你根儿上。说白了，短时间能够让你做到不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看有一些这个患者急性心梗、心绞痛的时候。是吧？为什么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1: 那快点把它血供上啊！
0: 对呀，你说，哎呀，我慢慢给你调吧。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这
1: 不
0: 个心
1: 行，
0: 肌缺
1: 等不
0: 血？
1: 了。
0: 等不及嘛？ 短时间的让我们这个心血管给它撑开了，

0: 提高这个血氧的含量和浓度。
1: 嗯，
0: 那这个地核糖，它首先具备这个功能。
1: 嗯，
0: 它能够作用的这个速度跟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哎，效果差不多。
1: 那您说跟它的效果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补地核糖呢？直接吃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就好了？
0: 这不就说吗？就是我们快速缓解症状的情况下，跟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
1: 嗯，
0: 但是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具备第二个特性，
1: 嗯，
0: 就是调理我们的根儿。
1: 根儿肯定不行，它不能日常用。
0: 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知道心脏病的患者平时能用吗？
1: 不能啊，
0: 不能用，用了也没效果，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地核糖它不是通过我们强性的扩张你的血管起到救急的作用。
1: 嗯，
0: 而是让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肌细胞当中，让你的心肌细胞迅速的产生能量，恢复到一种该有的状态去，
1: 嗯
0: 啊，然后去维持你心脏正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这是它的这个快速的原因，它也的机理。但是这种把心肌细胞救过来的方法，是不是恰巧也调理到我们心脏的根儿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就说硝酸甘油呢，它是临时修路的，
0: 哎，
1: 让血你赶紧过来。
0: 对，
1: 然后地核糖是给发动机加油的，
0: 对，
1: 让心肌自己支棱起来。
0: 对，既解决了快速的问题，又治到了根儿上。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生命科学发现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厉害的地方。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长期用这个地核糖的补充，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状态，改善我们细胞的代谢，甚至它还能够重新构建我们心肌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一点就相当于啥，你知道吗？就是非手术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病根的这个效果。
1: 嗯，那太厉害了，
0: 对不对？
1: 不用开刀就能够恢复心脏自己的原状。
0: 对，那你比如说，你看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有这个心肌肥大，
1: 嗯，
0: 左心室肥大，
1: 嗯，
0: 心脏纤维化，
1: 嗯。
0: 地核糖长时间用好了的话，你看慢慢的在细胞层面上就恢复到我们健康的那种状态了。
1: 明白。
0: 你看看，
1: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重构。
0: 哎，
1: 嗯，重组。
0: 哎，对，重组重构，我觉得非常准确。所以说在美国，比如说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高精尖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而且现在只有美国的产的这个地核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地核糖，才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效果。
1: 嗯，那人家美国是从鲸鱼的大心脏里萃取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打着地核糖这种物质，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
1: 嗯，
0: 真正的生命科学说的这个地核糖一定是天然的，你人工根本合成不出来。
1: 嗯，
0: 得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的物质。
1: 嗯，
0: 那静时你琢磨琢磨，鲸鱼的心脏那得多厉害呀，啊，那么庞大的一个身躯，你知道鲸鱼的心脏只占了鲸鱼的体重的0.2%到0.3%呢。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么小的心脏和它的整个身体比的话，它一样轻松的带动我们这个鲸鱼整个的身体。
1: 它的马力是十足的。
0: 对呀，啊，什么概念？就好比是一间100平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个货物，你却是用一个小叉车就能够轻松的运转起来。你看看，强效不强效？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鲸鱼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就像一个巨型的粮仓一样，靠的是啥？靠的就是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就还是那句话，家有粮仓你就不慌，对不对？
1: 那您说都是鲸鱼，为啥一定是美国的呢？日本不也捕鲸吗？
0: 啊，
1: 日本捕鲸那可有年头了。
0: 对对对，
1: 祭海神还有青年节这些传统节日
0: 啊，
1: 不都是得鲸鱼上供桌吗？
0: 对，
1: 我记得是19世纪日本人比较缺乏蛋白质，
0: 嗯，
1: 那全靠着鲸鱼呢。
0: 啊，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水就特别深了。
1: 嗯，
0: 商业捕鲸啊，早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让捕。
0: 对，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1: 啊，我还以为日本捕鲸是合法的。
0: 不是，早就不是了。所以说美国呀，人家这个招他就高明。
1: 嗯。
0: 明面上举的是环保的大旗，然后就指责那个日本捕鲸嘛，但是他背地里人家搞这个鲸鱼这个身体当中神奇物质的一些临床的药物。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合法的了，因为他用来科研，
1: 他立足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你看国际组织是吧，每年还批判日本说你捕鲸不行，捕鲸是违法的啊，但是人家美国呢自己也捕鲸，人家是用在什么呢，研发上的，搞这个鲸鱼的心脏的活体的萃取。

0: 活体萃取啊？
1: 啊，对，它是活体的。
0: 哦，
1: 鲸鱼活体提取的这个低核糖，啊，就把这鲸鱼啊捕捞上来之后，给它送到哪儿呢？沿岸的这个加工厂，一定要在几个小时之内，赶紧把这个鲸鱼推进那个全封闭的这个冷链生物活性舱里进行处理。
0: 嗯，
1: 你想啊，你鲸鱼那么大的家伙，你给它抓上来，是不是鲸鱼都快死了？
0: 嗯，
1: 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低核糖活性。是不是很快就会没有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必须得在这种低温膜破裂萃取技术的配套下，才能够瞬间的把这个鲸鱼的心肌细胞当中的这个细胞膜先破坏掉，然后呢提取当中的低核糖，然后送到这个生物工厂进行加工，为了保证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低核糖的活性。
0: 那还干啥呀？还得送一个环节去
1: 啊？对呀、啊，
0: 还没完事儿，
1: 没完事儿，还得通过这个超高速离心的这种层析系统进行提纯呢。这个机器的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10万转啊！
0: 嗯，
1: 啊，就像用这个旋风分离器把这个芝麻和沙子给它分离开一样，同样的道理，把低核糖和其他这个提取的一些杂质的物质精准的进行分离。
0: 嗯，
1: 然后提纯之后，这个物质当天就要冷链进行保存，然后送到临床。
0: 哦哟，
1: 冷链运输过来那个药瓶哈，你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所以说这样的保存才能够保证低核糖还原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直接萃取出来同样的活性。
0: 但听着好残忍啊。
1: 听着残忍，但是没办法，
0: 嗯
1: 啊，你只能这么做，因为目前这种萃取技术萃取出来的低核糖的纯度才能够达到99.9%，
0: 嗯，
1: 活性跟这个刚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剥离出来的几乎差不多，
0: 嗯，
1: 那换别的方法不行，失效了，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说听着残忍，那它效果好就行呗，
0: 对，
1: 所以说人家美国吧，不管是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呀、啊，他给患者用的就是这种活性极强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低核糖，你比如说心肌缺血达不到这个手术标准的那些患者嘛，
0: 嗯，
1: 频繁的出现心绞痛，哎，连续2天静脉注射高纯度的刚才说这种低核糖的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为患者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快速的缓解缺血的症状，啊，就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会快速的降低。然后心肌的这个耐氧性啊、缺血性啊，这种能力会显著的提高。
0: 这个是术前的，
1: 对，还有术后的呢，
0: 哦，
1: 是吧？你看很多术后是什么呢？往往都是下完支架的、搭桥的，
0: 嗯，
1: 做完这样的手术的人，你看往往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绞痛频繁出现的情况吧，
0: 嗯，
1: 好了，就可以用一些口服的低核糖，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也会基本上慢慢的消失。
0: 嗯，哎，老师，
1: 嗯，
0: 那支架都已经把血管给撑开了呀，
1: 嗯，
0: 那怎么还会不舒服很难受呢？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算是我们的血管疏通开了，但是缺血的不是你血管，缺血的是你心肌细胞。
0: 嗯，
1: 你的心肌细胞仍然处在那种缺血的状态呢，而且你瞬间的，如果给它大剂量的血液的灌注的话，有点像什么啊？就饿了3天的人突然间让他胡吃海塞一顿，
0: 嗯，
1: 反而会给人撑出问题来。
0: 对，
1: 这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再灌注损伤。
0: 嗯，
1: 那就是二次这血液一灌注了，反而心肌细胞受损的更加严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那种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很多人这个下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术后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正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低核糖，它的补充那就厉害了。
0: 嗯，
1: 厉害是什么呢？它能够像急救队一样，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产生 ATP 的这种能量。它不是修复你血管的，是修复你心肌细胞的，
0: 嗯，
1: 把这个心肌细胞从这个休克的状态当中给你拉拽回来。
0: 哎，这还挺神奇的。
1: 没错，
0: 术前术后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对呀。我告诉你，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1: 他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个退役老兵。
0: 嗯，
1: 啊，他是五星上将的，叫哈德森。他不是岁数大了吗？老了之后就突然间得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0: 嗯，
1: 步入老年之后啊，就经常会就想起来在战场上的那一幕一幕。
0: 嗯，
1: 然后就让他反复的陷入到那种恐惧啊、焦虑啊、长期睡眠不好的状态当中。那我还记得我讲的吧？这种恐惧伤什么？
0: 伤
1: 心吧，
0: 心，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是不是伤心？
0: 对。
1: 后来他就频发的这种心绞痛。
0: 嗯。

0: 西医讲，他这种属于叫什么呢？叫应激后状态，就通过什么呢？这个神经内分泌机制加速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就导致了他的心肌缺血。其实我们中医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老爷子啊，心力交瘁了，心气儿、心血耗尽了的一种表现。
1: 那怎么办呢？你说本来他就恐惧、焦虑、睡不好，
0: 嗯，
1: 这又发生了心绞痛，那不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啊，雪上加霜嘛。那么后来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就介入了嘛？你知道吗？每年因为这种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能达到5%到6%啊！
1: 哟，
0: 这个部门说白了就是给这个退伍军人干嘛呢？做心理建设的。
1: 嗯，
0: 就管他们什么看病啊、发工资啊、找工作呀、买房子、贷款的，管这些事儿的。
1: 嗯，
0: 就是退伍的老兵，所有的事儿他都管。
1: 嗯，
0: 所以说针对哈德森这个情况啊，当时这个美国退役军人这个事务管理局就让他用上了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就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你看这老爷子就能够踏踏实实睡着了，
1: 嗯，
0: 然后接着用两个多月的时候，心绞痛不怎么犯了
1: 哟，
0: 就连这种害怕呀、恐惧的情绪都逐渐的消失了。
1: 哎，您说这心绞痛没犯吧？我们能理解，
0: 嗯，
1: 那为啥他都不恐惧了呢？
0: 恐惧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心神被伤害了的一种表现。当你心气儿足了，心血足了，你的心神自然而然它就健康了，
1: 嗯，
0: 它就不恐惧了。那地核糖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心脏、心肌细胞迅速的这种补能的。我们中医说法叫什么呢？就是快速的补我们的心气儿，补我们的心血的。
1: 就心气、心血足了，就像年轻人的胆子和胆魄就会比老年人大。
0: 对，但是刚开始可能还不太稳定，
1: 嗯，
0: 后来连着好像服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的给他巩固住了，
1: 嗯，
0: 所以说美国现在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在出院之后啊，也继续的口服这个地核糖。
1: 对，他得坚持啊。
0: 对，在美国这个口服地核糖一般是3年一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稳步的提升。其实很多患者在服用完这个地核糖之后复查，你就能发现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会显示左心室的射血的分数平均每年至少提升2%到3%，
1: 嗯，
0: 让原本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的恢复原来的弹性，
1: 嗯，
0: 重回那种健康的心脏的状态。
1: 这个太好了，心肌功能它都逆转了。
0: 没错，所以说就是你看有一些心绞痛甚至有这种濒死感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咱们真要用上的话，它有几点好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心肌能够迅速的补能，快速的缓解症状，你像突发心绞痛啊、胸闷啊、压气啊这样的情况能够快速的缓解，提高3到4倍的我们心脏缺血的阈值。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犯病可能他只有5分钟的抢救时间，但你犯病可能会有20分钟抢救时间，
1: 嗯，争取时间了，阈值拉长了。
0: 对，这就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防止术前术后我们心脏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阻止我们心肌细胞的受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能够逐渐的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给你控制住、稳固住。第四个就是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
1: 多好啊！有的时候吧，我们还真得是看科技的发展。
0: 对，
1: 中医没法兼得的法子呢，前沿的科技发展它就能够解决。
0: 是，
1: 这梁老师有没有什么消息呀？什么时候能帮助大家带来点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它不像说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它能够批量生产。咱说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它从哪儿提取的？
1: 鲸鱼。
0: 鲸鱼的心脏当中啊，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个量自然而然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们帮助大家伙联系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儿。咱们需要的话呢，可以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我看有多少人，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呢就给大家伙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联系美国的真正的地核糖，好不？
1: 这可太好了、
0: 啊、
1: 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别客气，先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览。

哇，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呀，我非常高兴跟你连上线。
5: 嗯，
6: 我现在呢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激动跟你说话。
5: 咱别激动啊，也不用颤抖，淡定啊，慢慢说，是吧？这次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我来帮助您的没有？好不？啊，
6: 梁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低血糖啊，
5: 嗯，
6: 就想到啥时候能再麻烦，我就想再订15瓶的，吃够一年的量。
5: 啊、哦，还想补15瓶的？那你什么意思？之前你吃过呀？
6: 吃过，头几年嘛，我咱们这个广州那次搞活动，
5: 啊，
6: 我儿子就给我抢了5瓶，
5: 啊，
6: 可惜了，量太少了，
5: 啊，
6: 但是效果真的没法说。
5: 你当时什么情况抢的这个低血糖用的呀？
6: 我那个时候是高血压的8年时间了，刚开始呢，我也没太重视它哦，
5: 嗯，
6: 没吃降压药，
5: 嗯。
6: 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脑袋迷糊的时候，再吃那么一粒降一降。
5: 哦。
6: 后来慢慢我发现自己的心脏越来越不舒服了。
5: 啊、
6: 哦。发现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
5: 哦。
6: 胸闷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因为我没按时吃降压药，高血压把这个心脏啊跌大了。
5: 你看。
6: 就这么得了这个心肌肥大。
5: 心肌肥大了吧？你看。
6: 嗯。
5: 要不怎么说呀？哎呀，就咱们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像高血压这种病，哪能说是你想起来才吃药呢？这也不是感冒发烧，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你说你这高血压拖了8年，然后才开始难受了，才吃这降压药。
6: 嗯，是的。
5: 那现在这个心脏，你看都出现心肌肥大的情况了。你想啊，血压高的时候，血管啊就像被绷紧的橡皮筋一样，心脏每次泵血呀，它得使更大的劲儿才行。时间长了，你的心肌就跟这个健身过度的那种肌肉似的，是不是越来越厚了？
6: 嗯，
5: 最后就变成心肌肥大了呗。你现在胸闷呐、啊，胸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
6: 啊，
5: 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得太足了，里面的零件都特别容易磨损，一个道理。这事儿可不能拖啊，你得赶紧把这个血压给它调整规律了，才能稳住。不然下一步的话，你可能会发展心衰的。你到那个时候，什么身体浮肿啊？不能平躺啊，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啊。
6: 可不是嘛，梁老师，我现在都是按时吃这个 IPE 了、
5: 嗯、哎呦，咱们 IPE 你也得到了哦。
6: 嗯，得到了。
5: 哎呦，怪不得
6: 的。可是这个血压控制的可好了。
5: 好，
6: 我老伴天天就是给我量，或者我忘掉吃一吃，我血压都还是没波动正常。
5: 是，我跟你说，这个 IPE 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一个进口的一个产品。
6: 哦，
5: 它这个优势就是长效精准的调理我们的血压，这个产品特别好，你接着用好。当然了，你也尽量按时吃啊。
6: 行，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就是我现在我心脏还是偶尔有些这个胸闷呐、啊、胸痛啊。
5: 嗯 嗯。
6: 之前是咱们这个美国的低血糖啊，好多了。
5: 嗯嗯。
6: 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心脏没有变大，
5: 嗯，
6: 反而呢还小了一些。
5: 好啊。
6: 可惜当时啊抢的量太少了，断了这么久又犯病了。
5: 哦。
6: 我感觉啊吃啥药啊？都不如吃这个聚合糖管用。
5: 嗯，
6: 速效救心丸也是，嗯，救个急吧。
5: 对，
6: 过后以后呢，还是犯病。
5: 是，你看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这个胸闷呐、啊嗯，心痛啊，我告诉你，就是心脏啊，这个肥大了之后憋闷的，供血不足了，缺血了。
6: 哦。
5: 你心脏这个能量不够了，那你吃这个美国进口的低血糖，它不就快速缓解了吗？关键它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补能的。就像突发这个比如说心绞痛啊胸闷啊憋气这些情况、
6: 啊、
5: 他用上了之后哎快速的给你补充能量他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6: 啊、对
5: 你吃了低血糖之后心脏没有继续的增大是吧反而缩小了那不就是持续的补充这个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他最后逆转了他原本的那种病态的结构吗让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还有功能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这多好啊你说说
6: 太好了梁老师、
5: 啊、
6: 那我得接着吃

0: 发展严重就行。
1: 是，
0: 不过年老师啊，为啥我儿子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低核糖，吃的没什么效果呢？
1: 你得知道啊，不是所有的低核糖都是真正的低核糖。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心肌细胞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哦，
1: 你这种低核糖才是真正的能够抗缺氧啊、抗心肌结构变形啊这样的东西。那你其他的那种所谓的低核糖，那都是化学合成的，虽然名字一样，但是纯度啊、手性度啊、活性啊、功效啊完全都不同。
0: 哦，
1: 那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是最早把低核糖用在临床上的，到今天都已经13年的时间了。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的认证了。现在我听说日本呢、欧盟啊也都跟进了，但只有美国临床应用的低核糖在当地是处方级别的，纯度、浓度、活性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你就说白了，世界上最好的低核糖，那临床用的那就属于美国，没有第二个。
0: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得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把这个备够备足。
1: 对，
0: 那田老师，
1: 嗯，
0: 这个低核糖啥时候能够有啊？
1: 现在美国自己吧，低核糖都供不应求呢，就是量确实少，因为它是从那个鲨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嘛，是吧？
0: 哦。
1: 我们专家团队啊，就尽量给大家伙这个争取吧。你就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行，田老师，
1: 好，
0: 那我不打扰你了，再见一个好消息。
1: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1: 嗯，
3: 我叫高红梅，我今年67了。
1: 哦，好。
3: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那个低核糖有货吗？我想订20瓶。
1: 哎呦，20瓶干嘛订那么多呀你啊？
3: 是这样的，老师
1: 啊，
3: 我以前嘛一直在美国生活。
1: 哦。
3: 我前段时间刚回国。
1: 哦。
3: 我这心脏啊一直不好，胸闷憋气。尤其是晚上特别严重
1: 哦，
3: 要么坐着睡，要么睡着就给憋醒了。
1: 哎呦，
3: 这小腿吧也浮肿了。
1: 哦，
3: 这不有天跟女儿去美国的超市买菜，
1: 嗯，
3: 忽然晕倒了。
1: 呵，
3: 送医院见说是心衰二级。
1: 心衰二级了都，哎呀。
3: 嗯，医生让先吃药控制，按时复查。
1: 嗯，他当时都给你开什么药了？在美国呀？
3: 就给我开了2瓶低核糖。
1: 啊。
3: 好像是680美元一瓶。
1: 哎呦呵，那么贵呀！哎呦。
3: 哦，当时女儿还很生气呢，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忽悠人呢？
1: 啊。
3: 怎么开2瓶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医生解释说，美国缺血性心脏病患者都开这个。
1: 嗯。
3: 哦，虽然是贵点，但效果又快又好，还没副作用。
1: 嗯，人家说的还真就没错，是吧？因为美国早就把低核糖应用在临床上了，到今年都13年的历史了。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认证了。
3: 哎，对对，他们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1: 嗯，
3: 回家吧，我就开始按时吃了。
1: 嗯，
3: 1天2片。
1: 嗯，
3: 吃了能有1个礼拜吧。
1: 嗯，
3: 哎，我胸闷的情况明显缓解了。
1: 你看看，
3: 晚上吧，不用坐着睡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小腿的浮肿啊也轻多了。
1: 多好嘛，这就对了呗。你心衰呀，胸闷呢，其实本质是啥？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没电了。心脏不停的收缩，它是需要能量的。那可是你心衰了，心肌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它的功能变差了，就跟我们手机里电池老化了，它没电了是一个道理。低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心肌充电，是吧？你看你就用了1周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它绕过了它这个衰老的线粒体，直接生成这个 ATP 的这种能量，让你心肌细胞收缩的这种能力快速的提升上来。你这样的话，我们心脏当中这种淤血就被及时的就给蹦走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憋闷的情况了，小腿浮肿的情况不也跟着消失了吗？多好啊。
3: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3: 但医生啊让我至少吃上1年半。
1: 嗯，
3: 这不我后来没续上，实在是太贵了，咱负担不起。
1: 哎呀，我跟你讲，你能用上那都属于幸运的了。美国临床的大夫为啥让你吃1年以上？

0: 不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吗？你想，就线粒体老化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地核糖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这种充电的作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给你养回来，然后逆转你这个病态的结构。你就像给这个快要枯死的树浇水一样，你得天天浇透了才行，你这个树根才能够慢慢重新的存活出来。而且还有一点吧，就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吧，它能够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心衰的患者最怕是心率什么呢？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啊，如果要是心衰到这种程度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地核糖双向调节的能力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装了一个稳压器，既能够让你心跳快了哎给你降下来，又能够让你心跳慢的时候给你补充上去，哎，就不会出现那种突然间的危险的出现。所以说人家大夫让你长期用确实是对的，而且效果还会更好的。
1: 哎，这不我也想挨着吃，可是价格真的承受不了
0: 啊。
1: 这不我老姐妹说之前在你这买过，和我在美国开的一模一样。
0: 对呀，
1: 半年才两三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
0: 对，我们在这个广州发放的时候就是这个价，只不过就是量太少了。你这样吧，你也别着急，别上火。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啊，是也正在跟美国那边努力的争取呢。一旦我们有这个货了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你的，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太谢谢你梁老师了。
0: 嗯，好啊，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了，再见，
1: 谢谢梁老师，
0: 啊、
1: 再见。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

0: 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啊，
0: 跟您说个邪门的事儿啊。
2: 邪门的事儿？
0: 嗯，
2: 哎呦，你怎么天天都有邪门的事儿？
0: 讲讲啊。
2: 啊，你跟我说说。
0: 就我妈家
2: 啊，
0: 小区的张大爷前段时间刚租了个房
2: 啊，
0: 最近吧，天天半夜他就被敲门声惊醒。
2: 半夜有敲门的？
0: 对呀。
2: 哦，
0: 这老头起来开门，这楼道里连个影他都没有啊。
2: 啊，天天半夜有敲门的声音，然后一开门没人。
0: 嗯，
2: 哎呦，
0: 这个敲门声啊特别准时。
2: 是吗？
0: 天天半夜12点咚咚咚就敲了
2: 啊，
0: 就像设了闹表似的。
2: 哦，那是不是谁家小孩有这个恶作剧啊做这个的？
0: 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邻居跟他闹着玩。
2: 嗯，
0: 直到有一天在楼下碰上了保安，然后就唠起了，说租房怎么这么便宜啊。
2: 嗯，
0: 保安大爷压低声音跟他说，不瞒你说呀，你那房门号以前出过事儿。
2: 哎呦，
0: 有个住户在门口突发疾病，他就没救回来。
2: 呵，这是保安说的。嗯、
0: 对，
2: 哎呀，
0: 悄悄声声的说的。
2: 这话一说，我告诉你，谁听了都紧张。我告诉你，
0: 对呀、
2: 啊，你可不嘛？你说，
0: 自打那之后啊，
2: 啊，
0: 这大爷一听见敲门声，他就更哆嗦了。
2: 还有敲门声？
0: 对呀、
2: 啊
0: 哎，总合计。完了完了，那人找他来了。
2: 哎呦，
0: 再加上吧，他本来在工地就是干体力活，
2: 啊，
0: 白天累得够呛了，
2: 嗯，
0: 晚上还是担惊受怕的，整宿整宿睡不着，
2: 嗯 嗯，
0: 这眼睛啊就熬得像熊猫眼
2: 啊，
0: 就黑眼圈儿，嗯、
2: 啊，
0: 更怪的是吧，他老说后背呀、啊、肩胛骨啊疼，
2: 啊，就后背肩胛骨那疼。
0: 嗯、
2: 哦、
0: 尤其是半夜敲门之后、
2: 啊、
0: 那疼的呀就像那根筋呐、啊、抻抻着拽拽着。
2: 呵，
0: 他以为干活累的
2: 啊，
0: 贴两个风湿膏就能没事了。
2: 我告诉你啊，咱得相信科学，咱不能迷信啊。你看你说的这人哈，又是劳累，
0: 嗯，
2: 又是压力那么大，
0: 嗯，
2: 又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睡不好觉，然后后背肩胛骨那疼。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啊，咱们不迷信啊，他这个应该是心脏出了问题，应该是有心绞痛的事
0: 儿。嘿，你太厉害了，梁老师
2: 啊！
0: 张大爷确实是心脏出了问题，
2: 你看是吧？
0: 对，前儿个就半夜突然就昏倒了
2: 啊，
0: 幸亏邻居及时给他送到了医院就急诊，
2: 嗯，
0: 检查一做，医生说呢，他是心肌缺血，
2: 心肌缺血，哦，
0: 对，缺血性心绞痛，
2: 怪不得的、嗯。
0: 但他出院没两天啊，他半夜又听见敲门声了，
2: 还有这个敲门声，
0: 对他第二天就报警了，
2: 怪吓人的，这也是、啊。
0: 一调查才知道，每次敲门的呢都是一个侏儒症的患者
2: 啊，
0: 所以他在猫眼里他就看不着。
2: 啊，就是侏儒症，个头比较矮，
0: 嗯，
2: 然后从那个猫眼里看不着人儿。
0: 对，
2: 那这人怎么总是半夜敲他们家门呢？
0: 因为呢，他不是侏儒症嘛、
2: 啊，
0: 他是隔壁单元就烧烤店的学徒。
2: 哦，
0: 他也刚来，他也不太熟。
2: 哦，
0: 每天呢都是凌晨12点他才能下班。
2: 啊、哦，
0: 就摸黑回到家吧，他也困，总把张大爷的门牌号看成自己的。
2: 呵，哎呦，
0: 哎呦。他那个工牌上的门牌号把他磨损了
2: 啊，
0: 最后一位数字他就模糊
2: 啊。
0: 那他身高就很矮小嘛，所以呢敲完门之后大爷就猫眼里看、
2: 啊、
0: 也看不着啊。
2: 呵，
0: 哎呦，
2: 哎呦，
0: 就越想越怕，越想越怕。
2: 哎呦，我告诉你这事儿啊，就你讲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都觉得吓出毛病来、啊、是不是？
0: 是呢。
2: 你想一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半夜被一个隐形人敲门，你说换谁、
0: 嗯、
2: 谁不害怕吧。
0: 对，就因为这事儿嘛，那个老板还来道歉来了。
2: 那得道歉啊！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这是学徒，就从小呢自卑、
2: 嗯，
0: 家里条件也不好，
2: 嗯，
0: 然后自己呢眼神也不好，
2: 啊、
0: 嗯，就敲门的时候吧，他也没想没合计，
2: 嗯，
0: 就以为呢没人儿、嗯，他就走了，
2: 呵，
0: 就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敲错了，敲错了半个月，说这孩子呀，
2: 哎、
0: 天天下班去院里溜达一圈，还得回烧烤店住，
2: 呵，
0: 也不容易。
2: 你这也闹了个大乌龙、
0: 嗯、
2: 是吧？哎呀，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看似乌龙，这种事儿真能够 活生生的把一个人吓出心脏病来。
3: 吓？心脏病能吓出来啊？
2: 我们的心脏啊，我告诉你啊，是最承受不了这个惊吓的。
3: 嗯，
2: 你看为什么，就是你看有的人就受到惊吓之后，我们心脏就一下子就不舒服了。
3: 嗯，
2: 有人说哎呦吓得我直突突，你知道为啥吗？
3: 嗯，
2: 咱们中医上讲啊，我们的心呢、啊、是心主神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受到惊吓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神呢、啊、它就被扰动了、
3: 嗯、
2: 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像敲鼓一样，我们的心跳就会乱了节奏。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啊、我告诉你，主的这个神呢、啊、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脏主的这个神它受损。
3: 嗯，
2: 你知道哪两种吗？一种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胆小。
3: 嗯，
2: 就是我们胆子特别小的人，我告诉你心脏一定是心血不足的。
3: 哦，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神呢是能够抵御外界的一些惊吓的。
3: 那心神太弱了。
2: 对，他胆小的话心神就弱，他的心气就不足。
3: 嗯，
2: 这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这种胆大。
3: 嗯，
2: 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神是抵御外面的一些惊吓的吧。
3: 嗯，
2: 但是过度的超出我们正常人范围内的那种惊吓，我们得强行的耗散掉我们大部分的心神来抵御外界的这种惊吓。
3: 嗯，
2: 所以说两种情况，一个是胆小的人心气不足，心血不足，心主神明的能力下降，这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还有一种过度的胆大的人也不行，也是心脏病的患者。
3: 两个极端肯定都不好。
2: 对，就是我们过分的这种胆大的话，需要我们振奋我们的心阳才能够抵御外面的惊吓、
3: 嗯、
2: 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胆大之后，我告诉你它耗费的也是我们的心血。
3: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爱追求那种刺激的人，
3: 是极限运动，
2: 哎，比如说什么玩酷跑的，
3: 嗯，
2: 什么跳伞的，
3: 嗯，
2: 是吧，蹦极的。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数据证明啊，往往这种追求极限运动的人，他的寿命比我们正常人都要短。
3: 是因为出意外的多吗？
2: 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啊，
3: 嗯，
2: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追求刺激，就是超出正常人范围内的这种胆大的时候，它是要耗费大量我们心脏的能量的。
3: 嗯，
2: 明白我的意思吧？每次追求这种刺激，我们心脏都需要剧烈的调动和振奋我们的心神和我们的心血，
3: 嗯，
2: 来应对这个刺激。就像我们说这个发动机，发动机你要想跑得快的话，它是不是得超负荷的运转呢？
3: 嗯，
2: 那久而久之的话就会造成能量的亏空。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这种胆大也是对我们心脏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耗损。当然胆小也不行，因为我们
3: 太弱了嘛。
2: 对，我们正常人是有抵御外邪的这种能力的，
3: 嗯，
2: 是吧，外界的惊吓的话，那你比正常人胆小的话，那你一定是心血心气是不足的。
3: 嗯
2: 啊，所以说这种无论是哪个极端吧，都证明是什么呢？我们心气我们的心血已经过度的消耗了，就是在西医上就叫什么呢？心肌缺血。
3: 明白。
2: 那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绞痛。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心脏的功能会一步一步的衰退的，就像那种磨损的机器提前报废的一个道理，自然而然它就影响到寿命了吧。
3: 所以说极限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拿心脏的寿命来换快感的。
2: 对，你看、嗯、
3: 我还记得我真看过一个极限运动的短视频的博主，
2: 嗯，
3: 他直播的时候就突发了心绞痛，
2: 你看看是不是。
3: 当时吧就一直说完了完了我要没了
2: 啊，
3: 还说有一黑一白来接他，真的
2: 啊，
3: 当时这事儿还上热搜了，挺吓人的。
2: 就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3: 对、嗯嗯，
2: 然后就顺嘴就说出来了。
3: 对，
2: 你看看这多吓人、
3: 嗯，
2: 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人一心绞痛，他会有这种特别害怕的，自己都受不了的那种感觉吗？
3: 怕心梗，怕猝死呗。
2: 你知道他为啥怕这种猝死吗？
3: 那怕死亡啊，怕没有命啊。
2: 人都怕死是吧、
3: 嗯？
2: 我告诉你啊。就是心绞痛啊和我们害怕那种死亡是不一样的。
3: 嗯，
2: 心绞痛一旦发作起来哈，它会有一种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3: 濒死感。
2: 濒死感。就像死过一次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3: 嗯、
2: 啊，就像有几百斤的这种大石头就压在你心口窝这儿。啊，这个气儿啊压根你就倒不上来。
3: 嗯，
2: 疼的呀浑身会冒冷汗，手脚会出现冰凉的情况。然后整个大脑啊意识啊它是混乱的，因为这个是很多心绞痛的患者 这个发作完了以后跟我的一种描述嘛，
3: 嗯，
2: 要不然我。

0: 怎么知道他会有这种濒死感呢？是吧？他说的很多的这样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最吓人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在疼痛的瞬间，很多人说会看见以前过世的一些亲人来接他自己，
1: 哎，是。
0: 比如说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甚至有些母亲呢、父亲来接他一样。
1: 对，为什么会看见这些过世的人呢？
0: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的能量彻底的它过不来了，淤堵在那儿的一种信号，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严重的缺血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像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像断了电的这个机器一样。那我们心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医讲心主什么？
1: 神
0: 神明。
1: 明，
0: 对，我们的心神，它就瞬间没有气血的濡养了，那它就会陷入什么呢？整个意识都出现混乱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见到一些过世的亲人呢，哎，就会在你大脑当中成像了。而且这个人呢，你记住啊，往往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濒死感，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是最恐惧的。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啊，他特别容易什么呢？害怕、恐惧。刚才我说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胆儿特别大的，一个是胆儿特别小的。记住了。很多人是刚开始胆儿特别大，但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心脏真正的形成疾病了，
1: 胆儿特别小
0: 都
1: 了，
0: 变成特别小了。
1: 但我记得中医上不是说肾主恐吗？
0: 肾主恐，对吧？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中医上讲肾主恐，就是我们肾脏不好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惧，感到害怕，但是我们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恐惧，跟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出现的那种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1: 它有啥区别呢？
0: 肾主的这个恐啊，它指的是长期的处在一种惊吓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恐惧。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说我们中医上叫肾主恐。比如说，长期的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哎，这个人肯定伤肾，憋不住尿，或者是前列腺有问题，这是肾主恐，这种恐
1: 长
0: 惧。
1: 期的
0: 对，
1: 心脏呢？心脏是短期的。
0: 对，你看，正好相反，心脏我们最怕的那种恐惧啊，它是短暂的、突然的，这个劲儿特别大的一种刺激。
1: 猛烈的。
0: 哎，对，就像比如说半夜你睡觉睡得好好的，突然间外边放鞭炮，你一下就惊醒了吧？
1: 一激灵。
0: 还有什么呢？突然间听到什么坏消息了，这是不是短暂的、瞬间的？那么这种短暂的、瞬间的这种恐惧，猛的一下是最伤我们人的哪儿？
1: 心，
0: 心脏的。所以说，这种恐惧短暂的、瞬间的、能量比较大的恐惧，伤的是哪儿？是心。就跟刚才说的那种肾主恐，长期的这种担惊受怕，它是不是不一样的？这种一惊一乍的刺激，就像拿锤子敲我们的心脏一样，时间特别短，瞬间它就容易把我们的心脉彻底的给敲混乱了。而且你记住了啊，肾主恐那种长期的恐惧，它是在后来的，
1: 明白。
0: 早期的时候一定是突然间的这种恐惧先伤害你的心脏，但时间长了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话，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叫惊则气乱，就是这个道理。
1: 就长期伤的是肾，
0: 对，
1: 一惊一乍受到刺激伤的是心。
0: 对，所以说刚开始往往就是这种惊吓是伤害到你的心脏，时间长了就开始伤你的肾了。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胆儿特别小，是吧？最后憋不住尿了。哎，你看看，我告诉你，你反应反了。最早的时候，你的害怕一定是我们心脏受不了的，然后时间长了，你尿该憋不住了，
1: 明
0: 明
1: 白。
0: 白了吧？就像我们，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恐怖片儿，
1: 下来了尿了。
0: 对，但是恐怖片儿一定不是瞬间的，一定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人一直紧绷绷的处在恐惧当中，
1: 对呀，一直处于这个过程里。
0: 然后时间长了，你伤肾了，就憋不住尿了啊，因为他长期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嘛，伤肾了嘛。那你看还有一些恐怖片儿，画面做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配一个音乐和声音，一下子出现在你眼前，很多人就吓晕了。说有的人，哎呦，都快吓死了。这吓的是哪儿？我们的心。对，它是瞬间的，突然间的。 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我们说的恐惧害怕

0: 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伤的是不同位置的。
1: 那你说张大爷他怎么就能被一惊一乍的吓给吓出心肌缺血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姓张的这大爷、啊、
1: 嗯，
0: 他心肌缺血之后他是不是表现的是后背和肩胛骨疼？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后背的这种筋骨的疼痛，
1: 嗯，
0: 他其实就是缺血性的一种心绞痛，表现的位置就在我们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1: 但是刚刚您说，
0: 嗯，
1: 张大爷不是真正的后背的筋骨疼痛
0: 啊，
1: 缺血性的心绞痛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真的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是心口疼啊、心脏疼啊，怎么是后背疼呢？
0: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有的时候是直给，
1: 嗯，
0: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
1: 我
0: 想
1: 我饿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
1: 嗯，
0: 你看直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
1: 嗯，
0: 这是什么？胸口疼。
1: 嗯，
0: 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
1: 嗯，
0: 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后背疼。
1: 这心脏它也会绕着弯的说话？
0: 当然了啊。为啥呢？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吧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穴位，
1: 嗯，
0: 一个叫心腧穴，一个叫厥阴腧，
1: 嗯，
0: 这两个穴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心腧穴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阴腧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1: 嗯，
0: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呀、啊、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
1: 嗯、
0: 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腧字吧。
1: 嗯，
0: 你知道腧字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窗户的意思。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它就从什么的窗户往外跑了。
1: 嗯，
0: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1: 嗯，
0: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我们是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呢。
1: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0: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旧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1: 嗯，
0: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为他心气儿本身就不足，岁数大了嘛。你就像咱们表现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就直接拍桌子了，但老年人呢，哎，生气的时候他会在那叹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疼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年老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冠心病的患者，你看岁数越大的人，他总形容不是心口窝压大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按这个胳膊，你就是
1: 没用啊，
0: 没用，你就是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你心脏上呢。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0: 对，千万别误诊了。
1: 对，
0: 别
1: 疏忽。
0: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1: 嗯，
0: 牙疼，嗓子疼，

0: 或者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是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1: 嗯，
0: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1: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0: 对。
1: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
1: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0: 嗯。
1: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0: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1: 嗯
0: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1: 嗯
0: 啊，你看，我跟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1: 嗯。
0: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
1: 嗯，
0: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呢，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1: 嗯，
0: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1: 对，
0: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1: 伤感。
0: 但是心气儿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喜笑不休，
1: 嗯，
0: 甚至是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的很明白，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大家伙，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1: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
0: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大多都是虚实夹杂，既有虚又有实，
1: 嗯，
0: 实和虚夹在一块儿的，那你怎么辩证？
1: 嗯，
0: 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几乎十个里都有八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
1: 嗯，
0: 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有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1: 那不能啊，它
0: 很
1: 复杂呀，
0: 对对，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1: 对，
0: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生起来吗？
1: 嗯，
0: 所以说你固了补就伤了通，固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艺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这不就影响调理效果？
1: 其实就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0: 对，啊，
1: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0: 不专业，
1: 不是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
1: 嗯
0: 啊，不能够立竿见影，
1: 得给点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1: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0: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
1: 嗯，
0: 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在哪儿呢？它就几招，他不需要辩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他很暴力，
1: 嗯，
0: 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他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1: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都给这个称呼。
0: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了吧？
1: 那也得给个说法啊。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造成的心绞痛。
1: 嗯，
0: 就这种人呢，在造影。

0: 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
1: 嗯、
0: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静石，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0: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0: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0: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最前沿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呢？有点抽象哎。
0: 阈值这个词儿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库。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储存粮食，
1: 必须的呀。
0: 那有的人家囤的就是一袋大米，
1: 嗯，
0: 那你们家囤的就是4-5袋大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哪个家庭抗饿，
1: 那肯定是囤的多的呀。哎，这么说阈值高就是储备足呗，
0: 一个道理
1: 哦，
0: 明白了吧？阈值高的人就是你储备的就足，而且呢就是我们心脏的阈值，就是这地核糖它补充上来之后，我们心脏的这个储备啊，阈值高了之后，它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的心肌紧急的充电，迅速的补能。
1: 嗯，
0: 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的手机电池如果说你的容量比我的手机电池大，叫充电宝，
1: 嗯，
0: 对吧，你是这个5000毫安的，我是500毫安的，那你的阈值就比我高，明白了吧？
1: 嗯，
0: 你充电就快，然后你挺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得多，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迅速补能，您说它到底有啥用呢？你说吃中药慢慢补，给点时间不行吗？就早晚咱也能补上啊。
0: 分什么病？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啊，一定要快。
1: 嗯，
0: 尤其是心绞痛发作的患者，那一定是我们心脏缺血缺的太多了，
1: 就快点上来，他不给你等的时间。
0: 对，太严重了，都是。就说白了，我们心脏什么叫心绞痛？
1: 嗯，
0: 就是你当你心肌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了。就你这个心脏的肌肉啊，它饿到这种抽搐的情况了，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还在那慢慢喂养呢，那它等不及了，必须得马上给它供应这个营养物质。所以说分什么病，心脏方面的疾病迅速的补能才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一状态。而且我说了，这种方式西医上是特别有经验的，
1: 嗯，
0: 但是唯独的是什么呢？现在西医上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治不了你根儿上，
1: 嗯，
0: 说白了短时间能够让你做到不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看有一些这个患者急性心梗心绞痛的时候，是吧，为什么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1: 那快点把它血供上啊。
0: 对呀，你说哎呀我慢慢给你调吧，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这个
1: 不行，等不了，
0: 等不及嘛。短时间的让我们这个心血管给它撑开了，提高这个血氧的含量和浓度。
1: 嗯，
0: 那这个地核糖它首先具备这个功能，
1: 嗯，
0: 它能够作用的这个速度跟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哎，效果差不多。
1: 那您说跟它的效果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补地核糖呢？直接吃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就好了？
0: 嗯，这不就说吗，就是我们快速缓解症状的情况下跟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
1: 嗯，
0: 但是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具备第二个特性，
1: 嗯，
0: 就是调理我们的根儿。
1: 根儿肯定不行，它不能日常用。
0: 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知道心脏病的患者平时能用吗？
1: 不能啊，
0: 不能用，用了也没效果。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地和糖它不是通过我们强性的扩张你的血管起到救急的作用，而是让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肌细胞当中，让你的心肌细胞迅速的产生能量，恢复到一种该有的状态去，然后去维持你心脏正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这是它的这个快速的原因，它也的机理。但是这种把心肌细胞救过来的方法，是不是恰巧也调理到我们心脏的根儿上？对不对？
1: 对，就说硝酸甘油呢，它是临时修路的，
0: 哎，
1: 让血你赶紧过来。
0: 对，
1: 然后地核糖是给发动机加油的，
0: 对，
1: 让心肌自己支棱起来。
0: 对，既解决了快速的问题，又治到了根儿上。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生命科学发现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厉害的地方。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长期用这个地核糖的补充，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状态，改善我们细胞的代谢，甚至它还能够重新构建我们心肌的结构。那这一点就相当于啥，你知道吗？就是非手术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病根的这个效果。
1: 那个太厉害了，
0: 对不对？
1: 不用开刀就能够恢复心脏自己的原状。
0: 对，那你比如说，你看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有这个心肌肥大，左心室肥大，心脏纤维化，地核糖长时间用好了的话，你看慢慢的在细胞层面上就恢复到我们健康的那种状态了。
1: 明白。
0: 你看看，
1: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重构。
0: 重
1: 组。
0: 对，重组重构我觉得非常准确。所以说在美国，比如说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高精尖的一个科技产物。而且现在只有美国的产的这个地核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地核糖，才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效果。
1: 那人家美国是从鲸鱼的大心脏里萃取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打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真正的生命科学说的这个地核糖一定是天然的，你人工根本合成不出来。得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的物质。那静时你琢磨琢磨，鲸鱼的心脏那得多厉害呀，那么庞大的一个身躯，你知道鲸鱼的心脏只占了鲸鱼的体重的0.2%到0.3%呢。你看看，就这么小的心脏和它的整个身体比的话，它一样轻松的带动我们这个鲸鱼整个的身体，
1: 它的马力是十足的。
0: 对呀，什么概念？就好比是一间100平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个货物，你却是用一个小叉车就能够轻松的运转起来，你看看强效不强效？所以说人家鲸鱼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就像一个巨型的粮仓一样，靠的是啥？靠的就是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它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就还是那句话，家有粮仓你就不慌，对不对？
1: 那您说都是鲸鱼，为啥一定是美国的呢？日本不也捕鲸吗？日本捕鲸那可有年头了。
0: 对对对，
1: 祭海神还有青年节这些传统节日，不都是得鲸鱼上供桌吗？
0: 对，
1: 我记得是19世纪，日本人比较缺乏蛋白质，那全靠着鲸鱼呢。
0: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水就特别深了。
1: 商
0: 业捕鲸啊，早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让捕。
0: 对，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1: 我还以为日本捕鲸是合法的。
0: 不是，早就不是了。所以说美国呀，人家这个招他就高明。明面上举着是环保的大旗，然后就指责那个日本捕鲸嘛，但是他背地里人家搞这个鲸鱼这个身体当中神奇物质的一些临床的药物。那这个就是合法的了，因为他用来科研，
1: 他立足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你看国际组织是吧，每年还批判日本说你捕鲸不行，捕鲸是违法的啊，但是人家美国呢自己也捕鲸，人家是用在什么呢？研发上的，搞这个鲸鱼的心脏的活体的萃取。
1: 活体萃取啊？
0: 对，它是活体的。鲸鱼活体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啊，就把这鲸鱼啊捕捞上来之后给它送到哪儿呢？沿岸的这个加工厂，一定要在几个小时之内赶紧把这个鲸鱼推进那个全封闭的这个冷链生物活性舱里进行处理。你想啊，你鲸鱼那么大的家伙，你给它抓上来，是不是鲸鱼都快死了？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活性是不是很快就会没有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必须得在这种低温膜破裂萃取技术的配套下，才能够瞬间的把

0: 这个鲸鱼的心肌细胞当中的这个细胞膜先破坏掉，然后呢提取当中的地核糖，然后送到这个生物工厂进行加工，为了保证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活性。
1: 那还干啥呀？还得送一个环节去
0: 啊？对呀、啊，
1: 还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得通过这个超高速离心的这种层析系统进行提纯呢。这个机器的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10万转啊！
1: 嗯，
0: 啊，就像用这个旋风分离器把这个芝麻和沙子给它分离开一样，同样的道理，把地核糖和其他这个提取的一些杂质的物质精准的进行分离。
1: 嗯，
0: 然后提纯之后，这个物质当天就要冷链进行保存，然后送到临床。
1: 哦呦，
0: 冷链运输过来的那个药瓶哈，你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所以说这样的保存才能够保证地核糖还原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直接萃取出来同样的活性。
1: 但听着好残忍啊。
0: 听着残忍，但是没办法。
1: 嗯
0: 啊，你只能这么做，因为目前这种萃取技术萃取出来的地核糖的纯度才能够达到99.9%。
1: 嗯，
0: 活性跟这个刚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剥离出来的几乎差不多。
1: 嗯，
0: 那换别的方法不行，失效了。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说听着残忍，那它效果好就行呗。
1: 对，
0: 所以说人家美国吧，不管是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啊，他给患者用的就是这种活性极强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你比如说心肌缺血达不到这个手术标准的那些患者嘛，
1: 嗯，
0: 频繁的出现心绞痛，哎，连续2天静脉注射高纯度的刚才说这种地核糖的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为患者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快速的缓解缺血的症状，啊，就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会快速的降低，然后心肌的这个耐氧性啊、缺血性啊这种能力会显著的提高。
1: 这个是术前的，
0: 对，还有术后的呢，
1: 哦，
0: 是吧？你看很多术后是什么呢？往往都是下完支架的、搭桥的，
1: 嗯，
0: 做完这样的手术的人，你看往往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绞痛频繁出现的情况吧，
1: 嗯，
0: 好了，就可以用一些口服的地核糖。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也会基本上慢慢的消失。
1: 嗯，哎，老师，
0: 嗯，
1: 那支架都已经把血管给撑开了呀，
0: 嗯，
1: 那怎么还会不舒服、很难受呢？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算是我们的血管疏通开了，但是缺血的不是你血管，缺血的是你心肌细胞。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仍然处在那种缺血的状态呢，而且你瞬间的，如果给它大剂量的血液的灌注的话，有点像什么啊？就饿了3天的人突然间让他胡吃海塞一顿，
1: 嗯，
0: 反而会给人撑出问题来。
1: 对，
0: 这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那就是二次这血液一灌注了，反而心肌细胞受损的更加严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种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很多人这个下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术后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正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它的补充那就厉害了。
1: 嗯，
0: 厉害是什么呢？它能够像急救队一样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产生 ATP 的这种能量。它不是修复你血管的，是修复你心肌细胞的，
1: 嗯，
0: 把这个心肌细胞从这个休克的状态当中给你拉拽回来。
1: 哎，这还挺神奇的。
0: 没错，
1: 术前术后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他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个退役老兵。
1: 嗯
0: 啊，他是五星上将的，叫哈德森。他不是岁数大了吗？老了之后就突然间得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1: 嗯，
0: 步入老年之后啊，就经常会就想起来在战场上的那一幕一幕。
1: 嗯，
0: 然后就让他反复的陷入到那种恐惧啊、焦虑啊、长期睡眠不好的状态当中。那我还记得我讲的吧？这种恐惧伤什么？
1: 伤
0: 心吧，是不是啊？是不是伤心？
1: 对。
0: 后来他就频发的这种心绞痛。
1: 嗯。
0: 我们西医讲，他这种属于叫什么呢？叫应激后状态，就通过什么呢？这个神经内分泌机制加速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就导致了他的心肌缺血。其实我们中医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老爷子啊，心力交瘁了。心气儿、心血耗尽了的一种表现。
1: 那怎么办呢？你说本来他就恐惧、焦虑、睡不好，
0: 嗯，
1: 这发生了心绞痛，那不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雪上加霜嘛。那么后来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就介入了嘛。你知道吗？每年因为这种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
1: 哦。

0: 能达到5%到6%啊。
1: 哟，
0: 这个部门说白了就是给这个退伍军人干嘛呢？做心理建设的。
1: 嗯，
0: 就管他们什么看病啊、发工资啊、找工作呀、买房子、贷款的，管这些事儿的。
1: 嗯，
0: 就是退伍的老兵，所有的事儿他都管。
1: 嗯，
0: 所以说针对哈德森这个情况啊，当时这个美国退役军人这个事务管理局就让他用上了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就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你看这老爷子就能够踏踏实实睡着了。
1: 嗯，
0: 然后接着用2个多月的时候，心绞痛不怎么犯了
1: 哟，
0: 就连这种害怕呀、恐惧的情绪都逐渐的消失了。
1: 哎，您说这心绞痛没犯吧？我们能理解。
0: 嗯，
1: 那为啥他都不恐惧了呢？
0: 恐惧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心神被伤害了的一种表现。当你心气儿足了，心血足了，你的心神自然而然它就健康了，
1: 嗯，
0: 它就不恐惧了。那地核糖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心脏心肌细胞迅速的这种补能的，我们中医说法叫什么呢？就是快速的补我们的心气儿，补我们的心血的，
1: 就心气心血足了，就像年轻人的胆子和胆魄就会比老年人大。
0: 对，但是刚开始可能还不太稳定，
1: 嗯，
0: 后来连着好像服用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的给他巩固住了。
1: 嗯，
0: 所以说美国现在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在出院之后啊，也继续的口服这个地核糖。
1: 对，他得坚持啊。
0: 对，在美国这个口服地核糖一般是3年1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稳步的提升。其实很多患者在服用完这个地核糖之后，复查你就能发现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会显示左心室的射血的分数平均每年至少提升2%到3%，
1: 嗯，
0: 让原本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的恢复原来的弹性，
1: 嗯，
0: 重回那种健康的心脏的状态。
1: 这可太好了，心肌功能它都逆转了。
0: 没错，所以说就是你看有一些心绞痛甚至有这种濒死感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咱们真要用上的话，它有几点好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心肌能够迅速的补能，快速的缓解症状，你像突发心绞痛啊、胸闷啊、压气啊这样的情况能够快速的缓解，提高3到4倍的我们心脏缺血的阈值。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犯病可能他只有5分钟的抢救时间，但你犯病可能会有20分钟抢救时间。
1: 嗯，争取时间了，阈值拉长了。
0: 对，这就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防止术前术后我们心脏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阻止我们心肌细胞的受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能够逐渐的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给你控制住、稳固住。第四个就是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
1: 多好啊，有的时候吧，我们还真得是看科技的发展。
0: 对，
1: 中医没法兼得的法子呢，前沿的科技发展它就能够解决。
0: 是，
1: 这梁老师有没有什么消息呀？什么时候能帮助大家带来点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它不像说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它能够批量生产。咱说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它从哪儿提取的？
1: 鲸鱼。
0: 鲸鱼的心脏当中啊，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个量自然而然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们帮助大家伙联系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儿。咱们需要的话呢，可以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我看有多少人，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呢就给大家伙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联系美国的真正的地核糖，好不？
1: 这可太好了、
0: 啊、
1: 所以呢、嗯、咱们听众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别客气，先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非常高兴跟你连上线。
2: 嗯，
3: 我现在呢是激动的心，战斗的手，激动跟你说话。
2: 哎，咱别激动啊，也不用颤抖，淡定啊，慢慢说，是吧？这次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我来帮助您的没有？好不？
3: 哎、
2: 啊，
3: 梁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低血糖了，
2: 嗯，
3: 就想到啥时候能再麻烦，我就想再订15瓶的，吃够一年的量。
2: 啊、哦，还想补15瓶的？那你什么意思？之前你吃过呀？
3: 吃过，头几年嘛，
2: 啊、
3: 我咱们这个广州那次搞活动，
2: 啊，
3: 我儿子就给我抢了5瓶，
2: 啊，
3: 可惜了，量太少了，
2: 啊，
3: 但是效果真的没法说。
2: 你当时什么情况抢的这个低血糖用的呀？
3: 我那个时候是高血压都8年时间了，刚开始呢，我也没太重视它
2: 啊，
3: 没吃降压药，
2: 啊。
3: 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脑袋迷糊的时候，再吃那么一粒降一降。
2: 哦。
3: 后来慢慢我发现自己的心脏越来越不舒服了。
2: 啊、
3: 哦。发现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
2: 哦。
3: 胸闷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也就是说，因为我没按时吃降压药，高血压把这个心脏啊憋大了。
2: 你看。
3: 就这么得了这个心肌肥大。
2: 心肌肥大了吧？你看，
3: 嗯、
2: 你要不怎么说呀？哎呀，咱们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像高血压这种病，哪能说是你想起来才吃药呢？这也不是感冒发烧，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你说你这高血压拖了8年，然后才开始难受了，才吃这降压药。
3: 哎，是的。
2: 那现在这个心脏，你看都出现心肌肥大的情况了。你想啊，血压高的时候，血管啊就像被绷紧的橡皮筋一样，心脏每次泵血呀、啊，它得使更大的劲儿才行。时间长了，你的心肌就跟这个健身过度的那种肌肉似的，是不是越来越厚了？
3: 嗯，
2: 最后就变成心肌肥大了呗。你现在胸闷呐、啊、胸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
3: 啊，
2: 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得太足了，里面的零件都特别容易磨损，一个道理。这事儿可不能拖啊，你得赶紧把这个血压给它调整规律了，才能稳住，不然下一步的话，你可能会发展心衰的。你到那个时候，什么身体浮肿啊？不能平躺啊，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啊。
3: 可不是嘛，梁老师、
2: 嗯、
3: 我现在都是按时吃这个 IP 了。
2: 哎呦，咱们 IP 你也得到了哦。
3: 嗯，得到了。
2: 哎呦，怪不得。
3: 可是这个血压控制可好了。
2: 好。
3: 我老伴天天就是给我量，或者我往这吃一吃，往血压都还是没波动，正常。
2: 是，我跟你说，这个 IPE 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一个进口的一个产品。
3: 哦。
2: 它这个优势就是长效精准的调理我们的血压。这个产品特别好，你接着用好。当然了，你也尽量按时吃啊。
3: 行，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就是我现在我心脏还是偶尔有些这个胸闷呐、啊、胸痛啊。
2: 嗯 嗯, 嗯。
3: 之前是咱们这个美国的低血糖啊，好多了。
2: 嗯嗯。
3: 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心脏没有变大。
2: 嗯。
3: 反而呢还小了一些。
2: 好啊。
3: 可惜当时啊抢的量太少了，断了这么久又犯病了。
2: 哦。
3: 我感觉啊吃啥药啊？都不如吃这个聚合糖管用。
2: 嗯，
3: 速效救心丸也是，嗯，救个急吧。
2: 对，
3: 过后以后呢，还是犯病。
2: 是，你看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这个胸闷呐、啊
3: 嗯、
2: 心痛啊，我告诉你，就是心脏啊，这个肥大了之后憋闷的，供血不足了，缺血了。
3: 哦。
2: 你心脏那个能量不够了，那你吃这个美国进口的低血糖，它不就快速缓解了吗？关键它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补能的。就像突发这个比如说心绞痛啊胸闷
3: 啊
2: 憋气这些情况，他用上了之后，哎，快速的给你补充能量，他不就解决了吗？对吧？你吃了低血糖之后，心脏没有继续的增大，是吧？反而缩小了，那不就是持续的补充这个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它最后逆转了它原本的那种病态的结构吗？让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还有功能，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这多好啊，你说说。
3: 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得接着吃。
2: 嗯、对，
3: 只要不继续发展严重就行。
2: 是，
3: 不过梁老师啊，为啥我儿子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低血糖，吃的没什么效果呢？
2: 你得知道啊，
3: 啊，
2: 不是所有的低血糖都是真正的低血糖。
3: 哦，
2: 美国原装进口的低血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心肌细胞当中提取出来的。你这种低血糖才是真正的能够抗缺氧啊、抗心肌结构变形啊这样的东西啊。那你其他的那种所谓的低血糖，那都是化学合成的，虽然名字一样，

0: 但是纯度啊、手性度啊、活性啊、功效啊，完全都不同，那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是最早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的，到今天都已经13年的时间了，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的认证了。现在我听说日本呢、欧盟啊也都跟进了，但只有美国临床应用的地核糖在当地是处方级别的，纯度、浓度、活性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就说白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核糖，那临床用的那就属于美国，没有第二个。
1: 哎呦，原来是这么 回事。
0: 对，
1: 那我得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把这个备课备足。
0: 对，
1: 那杨老师，
0: 嗯，
1: 这个地核糖啥时候能够有啊？
0: 现在美国自己吧，地核糖都供不应求呢，就是量确实少，因为它是从那个鲨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嘛，是吧？我们专家团队啊，就尽量给大家伙这个争取吧。你就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行，杨老师，
0: 好，
1: 那我不打扰你了，等着一个好消息。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
0: 嗯，
4: 我叫高红梅，我
0: 哦，
4: 今年67了。
0: 好。
4: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那个地核糖有货吗？我想订20瓶。
0: 哎呦，20瓶，干嘛订那么多呀，你啊？
4: 是这样的，老师。
0: 啊。
4: 我以前嘛，一直在美国生活。
0: 哦。
4: 这不，前段时间刚回国。
0: 哦。
4: 我这心脏啊，一直不好，胸闷憋气。尤其是晚上特别严重
0: 哦，
4: 要么坐着睡，要么睡着就给憋醒了。
0: 哎呦，
4: 这小腿吧也浮肿了
0: 哦。
4: 这不有天跟女儿去美国的超市买菜，
0: 嗯，
4: 突然晕倒了，
0: 呵，
4: 送医院见说是心衰二级，
0: 心衰二级了都，哎呀，
4: 嗯，医生让先吃药控制，按时复查。
0: 嗯，他当时都给你开什么药了，在美国呀？
4: 就给我开了2瓶地核糖
0: 啊。
4: 好像是680美元一瓶。
0: 哎呦呵，那么贵呀！哎呦。
4: 哦，当时女儿还很生气呢，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忽悠人呢？
0: 啊。
4: 怎么开2瓶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呢？
0: 嗯嗯。
4: 这后来医生解释说，美国缺血性心脏病患者都开这个。
0: 嗯。
4: 哦，虽然是贵点，但效果又快又好，还没副作用。
0: 嗯，人家说的还真就没错，是吧？因为美国早就把地核糖应用在临床上了，到今年都13年的历史了。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认证了。
4: 哎，对对，他们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0: 嗯，
4: 回家吧，我就开始按时吃了。
0: 嗯，
4: 1天2片。
0: 嗯，
4: 吃了能有1个礼拜吧。
0: 嗯，
4: 哎，我胸闷的情况明显缓解了。
0: 你看看，
4: 晚上吧，不用坐着睡了，也不憋醒了。
0: 嗯，
4: 小腿的浮肿啊也轻多了。
0: 多好嘛，这就对了呗。你心衰呀，胸闷呐，其实本质是啥？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没电了。心脏不停的收缩，它是需要能量的。那可是你心衰了，心肌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它的功能变差了，就跟我们手机里电池老化了，它没电了是一个道理。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心肌充电，是吧？你看，你就用了一周就缓解了，能够让你心跳快了，哎，给你降下来，又能够让你心跳慢的时候给你补充上去，哎，就不会出现那种突然间的危险的出现。所以说，人家大夫让你长期用，确实是对的，而且效果还会更好的。
5: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

0: 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1: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0: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2: 1055青春有我，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很抱歉的通知您，很抱歉的通知您，您的假期已经结束，请收拾好书包，准备出发。是谁？闹铃一响，灵魂还在床上。是谁？车来了，人上了，心还在假期。是谁？作息是乱的，心态是坏的。醒醒，开学了！哎呀，真好！放一百遍反方向的钟，他也回不去了。真的，有朋友说今天娃上幼儿园中班了，我娃呢上幼儿园小班了。我走的时候还在睡梦中，这个点估计拉起来该慢慢起了。真好，你看开心每天说了，上学多好呀，那么多人陪着玩，在家里边都没人玩。这样说话的一般都是家长。开学第一天，有些孩子啊，哎呦，左脚右脚不知道先迈哪只脚呀。没关系，先迈哪只都是往前走。

们，新的学期书包可能更沉了，不是因为新书太多，而是里面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当然呢，除了孩子们啊，同学们在新生报道的正式上课上，亲爱的朋友们，正在行驶路上的大家，你也可以跟新生活咱们报个到嘛。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一条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特别好！我昨天呢，就是把我自己的手机充电，我觉得自己充的饱饱的。今天早上给大家直播，结果今天早上直播的手机没电了。不好意思啊，现在我换个平台播，然后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你们就还是依然进入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一会儿呢我们再重新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欢迎宝贝们上课了。哎呀，我今天都能想象得到，今天校门口绝对特别特别的热闹。哎呀，幼儿园小孩哭着不想进去的，哎呀，大人笑着说终于能解放了。真的，换一个位置，人啊，就是心态换个位置，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鸡飞狗跳的日子终于在现阶段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就是要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了。当然，我现在身边有一些就是4年级、5年级的家长普遍跟我说，说是现在他们也辅导不了作业了，因为不太会了已经。哎呀，我想问一下所有的家长，请问一下，是不是现在开学了？你是头也不疼了，眼也不花了，不用跟他斗智斗勇的藏手机了，血压正常了，血糖都稳定了，连心跳也稳定了，家里的零食也不用藏了，呼吸都顺畅了。朋友们，有朋友说白领丝啊，每天就是活力满满的呀。还有人说今天早上起来，我娃第一句话就问我说，爸爸，请问一下什么时候放寒假？思思姐姐都帮你算过了，下周就可以放寒假了。时间过得多快呀，对吧？再说了，你就是这一学期其实咻一下就过去了，你现在想马上9月份还有两个大假期，中秋还有国庆啊。你知道我儿子呢在7月份的时候试上了一下那个幼儿园，其实就是托班，只不过在幼儿园里面上的托班。然后我儿子豆包呢在那个幼儿园里面老被一个小胖妞让他老收拾，他就一直忍让，处处讨好这个小胖妞，还把自己的零花钱拿出来说，妈妈妈妈，我想买一些零食，我要给他吃。我说孩子你得反抗呀，你咋才上杆子，你也太孬了。你知道我娃说啥？我娃说你懂啥，妈妈，等到他开始喜欢我，我就再不理他了。等他喜欢上你，然后你就不理他了。这都什么渣男理论，妈妈不允许啊。大大方方的，没有就突然说我不理他了，哼。然后我这两天不是开销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一些吗？买了好多东西，这两天呢也准备向我亲爱的爸爸讨要一些零花钱了。哎呀，行了，你们可以呸，对，呸，瞧不起我自己，还啃老。那我也没有办法嘛，就是最近我现在就是销开销大，然后工资又少啊。谁要是我这个工资，谁也得问，就谁都得啃老着的。完了，昨天呢晚上我就做了一碗面啊，就给大家当那个晚餐嘛。你知道我爸拿了一个筷子，非常警惕的看着我说：“这碗面多少钱？”咋了？被我啃老啃怕了吧，妈妈？我也没有这样的。哎呀，有朋友说我们老师说了1月22号放寒假了，潘真是说小凡又迟到了，小凡感冒加重了。别人感冒呢就是属于不吃药呢也是7天好，吃了药1个礼拜好，小凡呢已经感冒整整2周的时间了。今儿把他见了，我说嗨小凡，然后我说我说你怎么了黛玉，从樊向左变成了樊黛玉，然后走近给了一看，哇，那个脸都是肿的，又咳肿了。他说他现在咳到肚子疼，因为播音声有一个问题，他叫气沉丹田，就我们所有的那个气要往丹田里面去，

林丹田，就是哦，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就播音是要气沉丹田，所以他咳嗽的时候也容易气沉丹田。他跟我说，哎呀姐，我肚子疼，我是相信的，因为我有时候咳嗽啊，他也往那儿疼。开心每天说，是害我昨天迟到的报应吗？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哎呀，我们家月亮也来了，孤芳自赏呀，小碗十个馍呀，开心每天，乐乐同学呀，潘志啊，很多好朋友都来了。月亮说，老板啊，这是今年是我高中最后一年了。昨天呢，我找到了12年前的照片，认不出来了，想让大家认认，我发你，你直接发群里，咱不两个群吗？哎，朋友们，我昨天不是有那个照片吗？我就是在那个谁来干的？哦，半天是为了活儿没人干在这关心我呢。哎呦，就跟我妈咪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飞得远不远。我妈妈关心我翅膀硬不硬。啊，当然呢，还有人关心你，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欢迎大家，向左打针，真的啃老吗？那个李兆问说，真的啃老吗？啃老呢是偶尔的一件事情，但你说完全不啃老，以我的工资也很难。还可以了，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现在起码有豆包，在我爸爸心里边，我就算占了一席之地。我不是三个都占没占全，你像我爸爸，那个我表哥，我表哥才不孝呢，今年39了，我表哥到现在都不结婚。也前一段时间也不知道咋了，突然想开了，自己主动开始找了。原来给他找说，哎，我给你介绍对象，我不结婚。哎，给你介绍对象，我丁克，我不结婚。现在啊，终于开始自己开始找上杆子了。然后前两天他听到那个，我们前面有个那个就跳老跳广场舞，有一个阿姨姓李，那个李阿姨有个闺女，听说的嘛，人家那个李阿姨闺女跟她差不多年纪，也没有结婚。然后我表哥各种搁那讨好李阿姨，然后没事人家还从那广场舞那边跑步。李阿姨呢，属于对我哥呢也稍稍有一些满意。终于李阿姨心动了，拉着我表哥的手跟他说，小伙子，一看你这个人品是不错嘛，我决定了把俺女子介绍给你。皇天不负有心人，3000越甲可吞吴，不容易。完了，说完了，指了一下旁边那个逗小孩玩的那个他闺女，说：“哎，你看我这大闺女咋样？你看这大女子啊，刚离婚你都赚了，之前养一个植物么大的娃，你看你得花好几十万呢。你跟你说，现在你梧桐你直接得了一个娃，你看娃都大了嘛。姨，估计啊，你姨彩礼大。”啊，那倒不是，姨彩礼不大，只不过哎呀，你又认真了。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那个啥，你都不带开美颜的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难过了，我开过了。你哥的长相有小凡成熟吗？我哥的长相呢，说实话，胶原蛋白一定是比小凡要少很多很多，然后也稍稍出现了一些褶子了。但是小凡呢，他属于打扮的比较老。我哥呢是思想不成熟，小凡呢是打扮的比较老，咱不知道从哪个维度去评价这件事情。宝贝们，开课了，感觉咋样呀？今天早上起来，思思姐跟大家说，都清醒一点。宝贝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路上了没有？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思思姐们都打个招呼啊。冰烟说，思思你单干了，1月5号我都一个人上节目了，整整9个月呀，我这个人孤独呀，寂寞呀，看到满目没有人啊，哎，朋友们，我跟你说，我说当时没有小凡来之前啊，或者是没有我们很多实习生来之前，这一层啊，不夸张的讲，就我一个人。我说的寂寞是真真正正的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就这一整层啊，因为其他人全部都搬上去了，我们就在负一，我们在一层，家人在二层嘛，好，我们在一层啊，没有人理。每一天总控老师下来，不是他会检查一些机器之类的吗？我基本上要跟总控老师唠上10分钟5分钟的嗑，不容易。哎呀，
今天呢，很多孩子都已经到校了。

了，我有时候在想，咱们小神兽是挺好的。昨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这个吞金兽，原来体会不到。我这儿要跟大家道歉，因为很多人在讲说，哎呀，孩子花钱啃多了。我当时心想，孩子嘛，穷养富养不都能养，能花钱多少呀？昨天我把幼儿园的费用交了，乱七八糟加起来12000了已经。就这，我还属于那种交的比较少的家长，其他的我还没给他补呢。前一段时间又把孩子的那个运动课报上了，6000多。就这一个月呢，光给孩子身上光报名的些费用呢，花了20000块了。挺好的，挺好的。你知道神兽的蜕变过程是什么？在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妈妈为什么？上小学了，妈妈凭什么？到上初中了，妈你懂什么呀？上高中了，妈你啥也不懂。上了大学，妈给点钱给点钱。毕业了之后，妈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谈恋爱了之后，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生完了之后，妈你来管。等我百年之后，妈保佑我。哎呀，我都能想象得到。然后学完了之后，就突然发现，哇，我爸妈当年是怎么养得起我，然后还给我供这么多爱好的，太难了。爸爸妈妈能供得起我，我未必能供得起我儿子呀。有朋友说，你怎么这么聒噪？早上起来我不聒噪一点，你能行？我要是早上每天这样跟大家讲话，你可能都会不习惯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这样倒是不聒噪了，你能感受得到吗？今天是孩子们第一天上学的时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拥抱太阳的感觉。新的学期书包可能会更沉，不是因为新书太多了，而是因为里面装有各种各样新的可能性。拥抱新的生活，开启智慧的一个学期吧。这样好点吗？他不聒噪了，好点没？哎呀，今天这个张灯结彩呀，就是弄的，哎呀，我整个心情都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正在开学的大家心情怎么样？思思姐姐向你报道。哎呀，有朋友说给老太太闹个驾照，老太太啊，天鹅湖里边那个奥杰塔选段，那都咱手拿把掐的，只不过呢现在我腿抬不上去了而已，就手腿的那得搬上去，原来那腿啪一下给你直接不需要手啊，不要手都啪一搬你就耳朵旁边。那个时候你看我练功啊，我爸妈经常想给我叫骨科医生，立刻把我拉到骨科医院上，怎么那么软呢？现在呢硬的不行。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所以舞蹈生都知道，就是拿着手弯腰，就是背腰就这样子背着啊，背腰。哇，我做不了了，不是因为硬，我手臂胳膊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就知道你抬不上去，原来能抬上去。再说了，我原来抬不抬上去，大家也不知道了呀。欢迎大家。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开学了。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小宝贝马上就要登场了，我先想问一下，现在孩子们基本上是几点上课？因为每个学期他都会调整，我目前看到的是8点整，几点到校能告诉我一下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所有的宝贝们，因为今天依然还是要送出20元的红包， T-shirt 思一会儿还是会上线，我得把握一下孩子们到底是几点到校。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宝贝们几点上课呢？孤芳自赏说送我起立。哇，现在几点必须到校？能不能喝水哈？因为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大概在7点半的时候孩子必须到校，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基本上还在8点左右到校了。现在啥情况呀？对，有朋友说思思，我跟你说，你说我昨天那个啥，你昨天滑了，问我今天挂哪一个课，你再不快一点啊，就跟两个人吵架，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去医院，说你来再不快一点，这伤口都愈合了。7:50，7:50到校是不是？好，我知道了。

那咱们 teacher 四这个环节呢，就放在 T 点四十左右这个时间。现在有宝贝儿已经在路上吗？因为今天呢，还给大家孩子们的声音已经来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左上角有一个我的头像，下面就是邮箱，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好，谢谢你 H 告诉我了，7:50孩子们到校，我就是按7:50这个时间呢给大家 teacher 思。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
2: 家长多交2个月的学费，让孩子一直沉醉在知识的海洋里。谢谢。以上就是家庭新闻联播的主要所有内容，我们明天再见。哎呀，哎呀，欢迎大家。啊，有朋友说你还让孩子加班，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我自己一个人带了孩子1个月，我身上妈味都重了。梦姐说，第一天送上学送孩子，感觉啊开车都要提速，不快不行，家里边还有个小的等着送呢，辛苦了。我就说嘛，本来生了一个小的是为大的在这儿做伴儿的，后来发现又是讨债的。H 说，瞬间回到学校的感觉了。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由小宝贝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稍等一下呢，我们要请到小宝贝儿来闪亮登场。

给大家精心准备的，然后我一会儿找一下看上在哪儿了。所有的宝贝们，咱们你们来说几点开始 teacher 斯，因为我看到 H 呀，很多好朋友都来了，然后那个韩语亚，我们那个老朋友演员老师你也来了，好成熟的声音。刚刚呢主要播报了一段新闻。还有朋友说，哎，马上出宫了，我这里10度，我是院线电影的男二号耶。朋友们，咱们现在粉丝就是相思豆里边也有院线男二号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娱乐圈也算是有人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另外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个大字，这五个大字，然后回复才艺两个字，会弹给你一个邮箱，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孩子们的声音早上起来又可以听到了。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孩子们的声音，然后大家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状态。接下来这首歌我先放一下，然后因为这首歌呢属于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宝贝们一个心里边的心态，叫做呵呵好想放假。来吧，来自于蔡健雅。今天早上呢稍微再放松放松，马上就要开始紧自己啊，这从心态来说。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天呢，宝贝们开学季，孩子们的声音又重新出现在了路上。我们1055早高峰，老妹儿思思愿

0: 就会上开学第一课，开学的第一天是最难熬的，其实是我们上班也一样，上班第一天最难熬，后边越来越顺。哎呀，加油加油宝贝们。有朋友说你亲我哪里来的电钻，烦死了，你电钻。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继续还要发20元的红包，孩子们已经在路上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启全部完整版的 Teachers 了，来喽。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s。
0: 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后排和副驾驶的小朋友们，跟我一起开动啦！七字的成语经常听，我来说来你来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老妹儿思思的 Teachers 要开课了，来，七字成语有多少？我来说来，你来听。一年之计在于春，它一寸光阴一寸金，一日夫妻百日恩，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失足成千古恨，得饶人处且饶人，同是天涯沦落人，解铃还须系铃人，知人知面不知心，皇天不负有心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画鬼容易画人难，画虎不成反类犬，浪子回头金不换，拔了萝卜地皮宽，横挑鼻子竖挑眼，张弓吃酒李弓醉，无事不登三宝殿，千里姻缘一线牵，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朝中无人莫做官，身在曹营心在汉，道不同不相为谋，挟天子以令诸侯，奢酒不吃吃罚酒，他不是冤家他不聚头，强中自有强中手，山雨欲来风满楼。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Teacher 四我们继续。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七字的成语，不是冤家他不聚头，强中自有强中手，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萝卜一个坑，强将手下无弱兵，远来的和尚他好念经，磨刀不误砍柴工，言其行观其行，言有尽而意无穷，下口虫不可语冰，老虎头上扑苍蝇，好了伤疤忘了痛，竹篮打水一场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老妹儿呢，设计这个环节主要是小朋友在早上呢可以提早开始早读，这两天呢学校里边不早读了，老妹儿思思替你们早读。当然咱们可以把手机给孩子，依然是要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有朋友说不是吗，牛马不上班，牛马都是大学生。哎呀，瞧不起什么在上班牛马呢。这位说幸好我地铁上戴耳机了，不然我就是社死现场了。哎呀，还有在自己车上的呢。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老妹儿要开始送出20元的红包了。 准备好了吗？

好，接下来的老妹儿说的这个问题，大家一会儿呢，就是每一天我都忘记跟大家讲了。每一天大家都要仔细听 Teacher 4的内容，因为谜题就在谜面上。啊，谜面就在刚刚的老妹儿说的每一个字上。好，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答对并且被我抽中的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吧，亲爱的朋友，有朋友说哇，这感觉很还是广播很好听，因为广播有各种各样的音效，然后我们看到的抖音里边没有音效嘛。但是想来看我的，然后现在来玩这个 Teacher 思的环节，大家可以来啊。20元的红包马上就要开送啦。好，现在提问时间。刚刚我说到了不同的七字成语，什么不是冤家不聚头，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失足成千古恨等等。有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七字成语叫做张弓吃酒，请问一下这个成语的后半句是什么呢？打到公屏上，我看一看。刚刚 Teacher 四要检查所有的宝贝们，有没有认真听？请问一下，张弓吃酒的后半句，这个成语的后半句是什么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答对并且被我抽中的朋友，20元的红包准备要送给大家。有朋友说抖音可以加音效吗？就除非它这样完全连起来，不然现在是加不了音效的。还有框框说后面那个老灯怎么没来，不能这么说，孩子是青年灯。他只是喜欢的东西相对来说呢比较沉稳一些，孩子是个好孩子，女儿非得说不好的话，其实他嘴有点欠儿。哎呀，对了，还有人在那说呢，朋友们，你们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也念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60秒读懂世界说了，你娃上学幼儿园才交了10000多，已经很便宜了。当年呢，没转工之前，我们第一年就给孩子交了50000的学费啊。50000，你上的是啥学校？这么厉害？这个确实，这我50000学费，一个。我天爷，我们这个就一个月10000块钱，你上的是这很贵的那种学校了吧？西安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最贵的幼儿园是8000，有超过上限的你们可以告诉我啊。5000这太贵了，真不行。朋友们，很多朋友都打了理工最对。张弓吃酒，理工最，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代人受过，背锅顶缸的意思。这个词儿呢其实是源自于啊，就是武则天时期，唐朝武则天时期，张易之和张显宗两个兄弟很受宠又掌权，就是张公嘛，张公啊，两个张享受了荣华富贵，但是李家皇室那个李公呢，空有皇族的名头但大权旁落，这就像张公喝酒，李公喝醉。就是说这事儿明明不是他的错，但是他要来担责，真是浪张弓吃酒，李弓醉呀。所有的小宝贝们，咱们呢开始回答李弓醉就这几个三个字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3、2、1，已截图。1到15请大家打一个阿拉伯数字，来，已经截好了。1到15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好，那个李兆已经打了6，好，我看到了。一火柴是第一位，然后开心每天第二位，星星第三位，诱惑之光第四位，开心每天第五位，第六位是刀子呀。哎呀，你这名儿真是，我以为是鲜花，走进来看，哇，是刀子呀，是刀子呀，在不在？哎呀，我看到你了，来点掌声，是不是？在后台私信我，先关注我，你不关注我，我没法给你送礼物，这抖音的那个平台的问题啊，跟我没有关系啊。左上角请先关注一下我，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他说因为那个当时咩咩期外教都不没了走了，然后变成3800一个月了，但是一年呢还是要40000多，这么贵，我的天爷，太贵了，这也太贵了。不行，这受不了。哦，一年啊，
我这个是一个学期只有五

个月，我一年大概20000，那差不多在家了。你的3800一个月吗？我2200一个月，差不多，真的都差不多。是刀子呀，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时间已经来到了7:58了，大家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今天呢，孩子们都在路上了，所以相对来说路面会比较堵。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然后另外呢，昨天就是大家如果想进群看一下我的照片的话，也可以进群看照片啊。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的群里面有个一群，一群已经满了，现在大家可以加二群。这个二群呢，我准备给大家一二群都发一下我自己的前一段时间在人家那个照片里面，就是有一个万人肖像节拍的一些照片。我是2个月前拍的，因为2个月前记不记得，大家记得吗？当年我买过一次，就卖过一次，我呢偷偷的就买了，买了之后哇，拍摄相当可以，因为我觉得性价比也高嘛，299，如果真的拍不好，我当时心态就是大不了我给他撂了，我屁也连个不要的行不行？结果拍完了之后真香，真的，全国一线的奢侈品商拍，包括明星的跟拍团队，亚洲新锐设计师的大师去坐镇。平时他拍照大概6位数起，普通人也很难约到。这个呢，他是属于全国巡拍，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那个明星钱也不好挣了。我前段时间我去拍的时候，我还专门问我说，你们不是说有，哎，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6: 诗词不只是背诵，
7: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6: 历史不只是年代，
7: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6: 传统不只是规矩，
7: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6: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7: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